0: 点到晚上十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9月20日上午九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则有四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及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没有相关的公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26，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12， 人民币离岸价 6.713，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5，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吐鲁港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泽祥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天富海湾。隧道的情况，坚拿到天桥过海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多车，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进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窝打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拥堵，龙尾在公主道天桥进创之中学。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七点到九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3: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0: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0: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星期三的好样音乐啊，来到上午的8:08，欢迎各位。今天呢，有敏儿啊。室外温度28度啊，相对湿度呢75%。相信呢，要上课的朋友呢，都已经到达学校喽。通勤上班的朋友或许呢还在路上，但有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室内啊坐这些交通工具啊，点对点的去到一个地方呢，还是蛮爽的哈、啊。那因为呢不用去 outdoor 啊，不用去外边呢，啊也不用淋雨。但有一些路呢哈、啊，就肯定要淋雨，就好像我们广播到外边，所以呢出去要是下雨的话呢，的确要带伞啊。这边也提提各位啊，今天呢我们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的，局部地区呢有骤雨，好好保重身体。虽然说这种天气呢比之前那种炎热的确是舒服多了。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除了讲讲天气还得讲讲音乐啊，听听歌儿。

它是 Gigi 严明熙一首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有这个 Gigi、啊、也有另外一个 Gigi， 是看哪一位 Gigi、啊、陪着你长大，或者你是听哪一位 Gigi 的歌曲。

完全感受到那种热爱和热情啊！有赛米郑秀文的一首《热爱岛》，在之前也听过莫文蔚啊，《The Way You Make Me Feel》啊。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22，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12， 人民币离岸价 6.714，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5， 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428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近青田交汇处的交通意外仍未清理，部分已经封闭，龙尾现在是在红天路。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近泽祥街的交通意外已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理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近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路面的情况，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往湾仔近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近观塘裁判法院车多，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近银线湾道回旋处拥堵，龙尾在碧沙路。荃湾路往九龙进近升空场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早七点，
0: 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最后一部分的好样音乐。是的啊，今天呢有敏儿啊，不知道呢啊何时才加入收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啊，哎，怎么雨波的声音变了？啊，没有啊，就是今天礼拜三嘛，啊，来到这个一个星期的中段，并不是说要往后换口味，而是呢啊雨波有事儿啊，所以今天明儿来代班一天，很高兴呢可以在这个时间陪伴各位啊，仿佛都已经一种习惯了。这种习惯呢就是总之呢全天候啊我都要听歌啊。时间是上午的8:34，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75%。有味道的歌曲啊总可以呢百听。

听过我们艳芳的一首《似是故人来》之后呢，它是叶倩文，一首很有味道啊，而且旋律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晚风》。

0: 听过徐小凤有林忆莲，
1: 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
0: 这首情人。同时呢啊，这边也有一个特别的交通消息要跟大家呢啊尽快呢通知啊，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靠近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非常的堵塞，龙尾在元朗公路靠近蓝口村，同时呢也影响了红天路往元朗公路堵塞的龙尾呢在石埠村，请各位驾驶人士留意啊。

Beyond 冷雨夜，也把时间呢带到了我们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感谢各位的收听，他们是永儿、海明威。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10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分别上载至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及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是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则是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日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日，即本周六下午3点至晚上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9月20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则有4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及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没有相关的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在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也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阿曼证实正在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有2人失踪，搜索

0: 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则指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568， 瑞士法郎 9.577， 澳元 5.592， 加元 5.633， 新西兰元 4.509， 欧元 9.0496，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4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6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5.58， 日经平均指数报63427点，跌54点，下跌0.09%，港金报40005元，比上日收市升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屯门公路往九龙景清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拥堵。龙尾在元朗公路进蓝口村，也影响红天路往元朗公路拥堵。龙尾在石部村。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九龙进沙田马场曾有交通意外，刚刚已清理。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马料水码头。

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上香道，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礼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车多龙尾在井上路港铁站。

另外是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2: 大马人，香港事。
3: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4: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听生活，听精彩，
5: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播出生活精彩。
0: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新一代厨师与老一辈厨师学艺的环境与文化，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香港中厨师协会副会长杨元义师傅对这些改变感受颇深，一起来听听他的叙述。
8: 现在都很难找一个地方去坐下来去学习一下，反而现在我们觉得年轻一代他有两个平台去令到他们可以进修的，就是好像现在 IFI 中华厨艺，
9: 是
8: 这个是正规，给他们去在这个行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去进修的两个地方。以前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这些，
10: 嗯，
8: 我们就是看师傅的工作，
9: 嗯，
8: 去偷师学艺。
9: 对，
8: 这个改变呢，我的感觉是更深了。
5: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5: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5: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5: 孟凡旭晚家
6: 六二一新闻财经，
5: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16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商报，李家超展示五年规划蓝色，施政报告绿色，香港今天迎来史性一刻。大公报，幸福蓝图出炉，市民先睹为快。文汇报，谋全局开新篇，创机遇惠民生。南华早报，施政报告推动房屋及调解政策。城报，李家超今日公布五年规划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信报，五年规划施政报告谋划香港全局。星岛头条，人力顾问报告出炉， AI 带动资讯科技业招聘欲最强。明报，简居相依二十载，凶伴帝师数周亡。东方，鸿福苑物管追二十年前欠42元，业主正式付清。经济，美国长债息超越5厘19年高，联储局限两难。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将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并且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呢，昨天展示两份文件的封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蓝色封面，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则是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呢，加起来超过10万字。特区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关系如何一脉相承，如何点睛画龙。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星岛日报》。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公布首份的五年规划以及发表施政报告。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维园球场准备重建，增加数千个观众席座位、热身区等设施，以满足更高级别的赛事要求，例如 ATP 500、WTA 500职业巡回赛等。同时，据悉维园网球场重建计划循多用途发展，不止网球，也可能容纳篮球、排球等运动。这是星岛的关注。
0: 再关注到的是大公报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今天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有消息表示，施政报告呢将提出在多区增设社区饭堂，供长者、残疾人士和照顾者等使用。另外呢，新一份施政报告呢，社会关注的焦点是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会不会延续，或者呢有没有任何的改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表示，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他昨早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被问到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会不会延续的时候，表示希望呢给一些时间，会将施政报告的一系列内容都公布。这是来自于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文汇报。香港多所大学在招生以及延揽世界一流教授、科研精英方面早已建立成熟的基础，在多个国际排名当中屡获殊荣，进一步增加人才的吸引力。在昨天公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当中，香港各所大学共有21个学科打入全球十大，43个学科位列世界20强，涵盖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等焦点领域，表现比去年更进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学的旅游、休闲管理以及交通运输工程分别蝉联榜首，前者更是连续第10年获软科评为最顶尖学科，展示国际卓越的学术和教育水平，成为带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是文汇的报道。
0: 来自于商报的新闻，内地国庆11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时表示，特区政府呢正在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加强跨部门统筹及资讯发放等，也会严厉打击旅行团强迫购物行为，确保旅客有良好的体验。另外，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表示，各类活动显著带动旅客数量，旅游业界也同步受惠，核心旅游区的餐饮、零售等相关行业均反映客流增加带来正面效益。这是来自商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香港旅发局昨天公布8月份初步录得访港旅客546万人次，创疫后的单月新高，按年升6%。如果连同7月份的数字计算，暑期访港旅客录得996万人次，长途市场旅客数字持续录得双位数的升幅。旅发局说，8月份主要受惠于足球盛会等多项国际盛事。

0: 吸引旅客来港。未来数月将会加强推广中西节日活动，吸引更多高增值的过夜旅客访港。这是大公报的报道。
1: 文汇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病逝世，享年89岁。根据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发布的布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行政长官李家超。治丧委员会呢是定于9月19日下午3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11点辞灵出殡。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明报的专讯。亚利州利东村前日揭发一对中年兄弟倒闭在同住单位的厕所和房间，相信两人分别于数周前以及数日前死亡。消息称两兄弟个性内向，常年隐蔽和离开职场超过30年，兄长拒绝社交的情况尤为严重，与家人超过10年没有见面。弟弟最后一次与家人见面也是今年2月，继续两人靠父母提供生活费度日，住所是父母购入。有社福界人士称，这次的悲剧确实难以发现，除非是主家人有使用社福的服务或社工关心而顺藤摸瓜了解其家庭的情况，才有机会得知背后的故事和提供支援。这是明报的关注。
1: 经济日报的新闻，学生人口不断下降，杀校危机已经蔓延到中学。教育局呢更新学校行政手册，在留级的章节提醒学校不应该在个别级别大量留级，又说旨在提醒学校以专业角度做决定。有议员就认为修订可能与调高中学开班线相关。参与今年中医派位的人数呢是48545人，按年多了约500人，而新学年官津中医人数则暂未出炉。按照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去年官津中医人数近4.6万人，按年下跌超过2000人。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信报。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商业以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签册制度去年5月起正式生效，允许非香港注册的海外以及内地公司把注册地直接转移到香港，不需要解散或重新设立新的法律实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长许正宇透露，自公司签册制度落实以来，当局至今接获80多宗的申请，其中50宗来自不同行业的申请已经获批，让海外企业更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够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明报的新闻，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升降机频频故障，28部获发准用证的升降机只有4部可以用，使得临床服务未能展开。事件发酵超过了1个月，特首李家超昨天首度回应事件，表示问题必须尽快纠正，已经指示发展局1个月之内向他提交报告，并且强调会追究承建商等责任，如果说涉及到政府人员也会追责。有立法会议员希望发展局厘清监工等责任以作追究，并且促请医管局交代事件对整体医务服务的影响。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0: 信报的报道，预计可建约5510伙的港铁屯门第16区物业发展项目第2期商住项目已在本月初顺利批出，相关的补地价金额也在昨天曝光。港铁昨晚公布接受政府就该用地的地价邀约，涉及的地价金额为105亿元，折合每平方尺楼面补地价约3472元。不过因应屯门南沿线的项目协议，相关的地价金额可获全数抵消，意味着港铁不需要就该项目的支付地价。 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的新闻，东冲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有三座在建公屋的构建，日前呢被接混凝土强度出现了问题。建筑署昨天表示，涉事的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同时有参与七个公务工程，该署检视相关工程条约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在混凝土质量的调查上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建筑署又表示，安保呢已被发展局暂停竞投新的公务工程合约，但现在正在施工的工程还要根据合约条款完成，会继续密切监察确保施工的质量。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26年施政报告，标志着特区治理思维的一次重要跃升，以长远目光主动谋划全局，以改革开放精神开创新篇。两份文件为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奠定清晰方向，也为社会各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认真研读两份文件，了解政策方向，部署未来发展，把握历史机遇，共享发展红利，同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是来自文汇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大公报的社评，这两份承载着中央期望、市民期待的重要文件，将会引领香港在动荡变幻的国际形势当中，强优势补短板，惠民生拓新局。全港上下应该同心协力，共同将规划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推动香港大步迈向由治及兴、更光明未来。这既是政策解读的过程，又何尝不是凝聚社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的过程。从数月前意见咨询的广开言路，到今日政策宣传的全面细致，再到日后确保实施落地，充分彰显特区政府的担当作为。这是来自大公报的观点。
0: 明报的社评，五年规划事关香港未来的战略方向，需要高瞻远瞩。施政报告定出了年度工作重点及目标，措施要贴地，关键绩效指标要匹配。然而呢，愿景目标最终能不能够实现，关键还是要落地执行。由北都建设、创科发展以至城市管理提升，政府的执行力都是至关重要。社评就表示，五年规划事关香港的长远发展，北都建设、大学城发展等都需要跨部门通力合作，期待当局在提升部门执行力及跨部门统筹方面多下功夫。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社评，一五规划固然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作为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期内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无疑也很重要。李家超昨天指出，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与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的施政报告，正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标谋划香港全局。今年是国家"十五"规划和国家"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界诚意积极了解其中的深意，以及主动做好对接，在参与贡献各自力量的同时，也可共享香港和国家的发展红利，而香港也可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开创更美好的新篇章。这是商报的视频。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城报的社评，这次五年规划与

0: 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正式把国家规划对接、香港功能提升与本地民生改善尝试纳入到同一套治理逻辑当中。从近期的咨询反映可见，市民关注的仍然是相当具体的议题，包括房屋供应、经济前景、长者福利、青年出路以及生育友善措施等。政府如果要让五年规划真正的取得社会认可，便不能只有宏大叙事，更加要让不同的阶层看到自身利益如何在政策当中得到回报。施政的长远性与民生的切身性从来不是二选一，而是必须并行。这是来自于晨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的社评， AI 末日论的警示并非空穴来风，它敲响人类反思科技伦理与治理边界的警钟，但在残酷现实地缘政治面前，理性呼吁往往被竞争洪流所淹没。中美博弈的长期格局没有变，双方不愿也不可能在 AI 这个决定未来国运的兵家必争之地失去先机。一场由 AI 巨头发起的宏大辩论，终将在滚滚向前的技术军备竞赛当中归于现实，最后的结局谁也说不准。这是来自星岛日报今天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来看，上海、无锡、徐州、杭州、深圳、厦门、合肥、广州等居前，主要集中在购房刚需较为集中的区域，或者呢前期价格调整比较充分的城市。当前群众居住需求呈现出向好不好、适不适合多元化发展转变的态势，智能、绿色、适老化等住房需求在增加。专家表示，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韧性较强，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保持活跃。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南方报业南方网，从昨天起，广东的雨势减弱，高温天气再度回归，雷雨时不时跑个龙套。不过沿海又一热带低压正在酝酿当中，据分析，沿海的热带低压正在发展增强，未来可能获得命名，成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即今年第二个秋台风。这个热带系统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的级别，路径的关键节点在19到21号。如果副热带高压断裂，它会转去日本，但如果后期北方高空槽调弱，副热带高压强于预期而不断裂，依然有西行趋向我国的可能。这是南方报业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易普所市场研究集团日前发布了一份人生愿景2026马来西亚人如何定义成功的调查报告。大约三分之二的马来西亚人认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和自己的房子是成功人生的重要标准。相较于全球其他地区，马国民众更加重视家庭作为人生里程碑，婚姻和为人父母在他们对成功人生的定义当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不过呢，调查显示购置房产被视为最难实现的目标，虽然 79% 受访者预计自己将搬入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只有 46% 已经实现。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9月16号星期三，共同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4667点，几乎没有升跌，总成交金额是142亿。而在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指报在3855点，跌10点，跌幅是0.26%。昨天有些话没说完，今天继续，有些观点，有些对于股评的一些最新的更新，继续请到梧桐研究院分析员陈志勇。Sam Sam 早晨。
3: 早晨大家好。
2: Sam， 今天可能最大的事情，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香港的首份的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事关我们小市民哈，很多很多的事情，不光是我们可能关注到的本地的民生，包括可能也有一些和内地更多的广泛的连接，包括未来的五年香港到底主推什么，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关键词啦，比如说这个北部都会区啦，包括本港的这个楼市，包括两大枢纽，一个生态圈，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词汇。想问问您，从一个叫财经老是吧，从一个财经嘉宾的角度去看这一份的我们香港的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这个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关注的，但是这新的这样的一个五年规划，您有什么样的期待？作为小市民，作为这个财经嘉宾，都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3: 咁啊，香港即係將會首次發表一個未來五年嘅計劃啦。咁我諗都係同內地咁，佢每五年都有個計劃，我諗叫接軌翻啦。咁有咩憧憬啊？咁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內地即係每一個產業都發展得好蓬勃啦，嚇，或者好咁。咁究竟香港可以喺裏面扮演個咩角色，同國家接軌？最緊要即係一個金融人，一個財經佬就係覺得。咁當中你合作咗，會唔會有啲咩商機啊，或者有更加多機會可以俾香港一啲人民都好啦，嚇、從業員又好，學生又好，打工仔又好，即係會或者老闆又好，即係會唔會更加多機會去合作或者發展業務呢？即係希望即係呢一個所謂五年計劃可以即係俾到更加多嘅指引出嚟啦。尤其是而家都即係我哋幾年前有個大灣區呢個政策啦。咁其實會唔會再深化呢個大灣區呢個概念呢、這個政策，就即係點樣可以鼓勵啲人可能北上去工作啊？又或者會唔會係鼓勵即係啱啱？有個政策話，即係香港會辦多啲鼓勵多啲內地嘅朋友過嚟留學啊等等，即係呢啲會唔會係一個比較已經唔再一個城市，唔係一個特區個角度去睇件事，可能係成個國家，即係香港作為國家一部分，點樣去同成個國家嗰一個政策啊發展啊去融合咯，即係我會期待呢啲嘢。
2: 其實這五年規劃呢，我看也超過100场的諮詢會，1.7万份的意見，應該是充分的匯集了社會各界的想法，包括大家所理解的事情。然後，所以這一個政策呢，其实可以跨界适用的。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从小我听到一个词哈，叫做走出去请进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会哈，这个北望神州大地，又和这个世界广泛的充分的连接。在香港你可以在任何一个新闻端口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正在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信息爆棚的状态。所以香港人活得很辛苦啊，就是看世界各地的事情，然后我们看港股也是哈，任何一点点风吹草动对港股的影响都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大家也挺想知道，比如说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五年的方向里边，我们到底如何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比如走出去请进来的工作。走出去其实说实话也不算走出去了，也是走到我们自己地方嘛。 GBA 大湾区的这个概念刚提出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还会觉得诶，这不是很近的距离，不是之前也很近嘛？但是其实有了这样的规划之后，大家会更加的明确在广东省，包括在我们香港和澳门，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去到内地去产生这样的一个就业。刚你也提到了一个关于金融方面，其实今年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不确定啊，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比如说跨境的投资，当时我们也打下了一些问号，对吧？也挺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包括到底合规合法到底在香港是怎么样去定义，然后如何从这个角度去更好的出发。因为只有合规合法，其实这一直都在的，更加明确之后，对于香港金融行业来说更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更加好出发的一个方式，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挺想知道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关注吗？比如说其实今年内有一些的新闻曾经传出，但是大家很快又看到了一些包括政府的高官出来解话呀，包括一些行业内部的人数出来去分析啊，大家会觉得非常明确，白纸黑字从来没变过，只不过在这时这刻我们有了更加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边界之后，大家再去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去，比如说内地资金然后借香港去投资世界的话，可能会更加的量大，然后有更好的规则和明确，这个可能是您更关注的吧。嗯， Sam。
3: 对对对，咁样讲啊，因为可能几个月之前咁出过一个即係去劝某几间券商即係合法经营业务啊，即係啲资内地人啲资金就应该留返内地即係做投资，唔好流出境外啊啲咁。咁其实我諗香港嘅一啲券商朋友应该都好关心呢个事件啦、啊、即係好老实，即係咁过咁多年来你多多少少都有服务啲内地客户，咁究竟即係咁样做落去系咪合规，即係我諗都好需要，即係可能政府啊，有關方面俾多少少指引，即係如果你係更加清晰嘅，其實講真啦，即係你係香港咁去香港股市有個即係可能國際市場嘅定位，內地 A 股咁佢亦都有即係有佢自己嘅定位啦，可能係即係服務翻國內嘅一個投資者。咁其實每兩個市場都有自己嘅特點啊，咁其實我諗都有去吸引投資者嘅一啲要素嘅。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兩個市場即係更加合規地可能有個互通？等等，即係希望可以俾多少少指引啊！即係生意係要做，但係合規係需要。咁但係我諗政府就希望可以話俾我哋同聽，話俾我哋聽就嗰個規矩喺邊度咧？點樣做先係啱咧？咁大家咪跟住去做咯。即係我諗，即係希望呢個五年規劃好啊，施政報告都可以喺呢方面着墨多少少，令到大家知道點樣去融合。
2: 对，
3: 即系国家政策之余啊，又可以做到生意咁样咯。
2: 包括最近我看也在说，这个内地的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打开，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海外资产配置，包括在香港其实有更多的机遇。其实也提到过这个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包括不光是在港股方面，可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这方面可能大家也会特别特别的关注，因为在香港其实可以投资全球嘛，然后也有更多的内资资金能够南下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香港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多样化跟多元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持和补充。而且确实在这样的一个某些阶段里边，大家一直曾经在很多内地的朋友眼中哈，香港也是一个国际投资的一个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立足点哈，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但是又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种各样的货物哈，我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投资标的了。这方面可能也在今天稍后的时间里边吧，我们不光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也会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五年规划。本地方面呢，教育、医疗、房屋，包括社福、安老等等等等，您有什么样的最新的一些关心吗？比如说在一个小市民，我们一个小市民的心态。
3: 是咁啊，住屋方面啦，即系香港衣食住行永远都系个住咧，就最难解决嘅一个问题。咁希望即系政府会唔会可能推到啲公营房屋啊，又或者有冇其他啲方案可以令到啲市民更加容易上车？即系正所谓安居先可，即系先要落业啊嘛。咁你所以即系搞掂住嗰样嘢就可能会好啲，或者会唔会放宽可能？會唔會用到強積金，即係參考新加坡嗰種方案啊？可以攞啲強積金嚟買樓做首期啊！即係呢啲講好多年嘅，咁但係最終點落實？咁我諗都要睇翻政府。咁醫療更加需要啦，即係尤其是近排即係。我諗都好多啲病痛啊，或者我見到即係醫管局嗰方面都越嚟越批多啲治療一啲比較特殊嘅病嗰啲藥咧，即係可能係有個津貼喺度。咁我覺得呢個都會需要。有時香港人口而家人口中位數大概係47至49歲，我覺得5年10年咁，其實大家都開始變老咯。咁所以呢啲福利都會係一個我諗都重要嘅。
2: 没有，我说自己就是在北京在香港生活的这个年份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在内地生活了一半，然后现在在香港也生活了一半。然后我自己感觉之前来到香港之后，比如说你真的说要回到大湾区，回到内地 的城市再去生活呢？可能需要再重新的适应。包括你觉得真的定居的话，可能要重新的去，比如说刚我说的那些事情，比如说一个港人如何在内地的发展和生活，其实在这方面的琢磨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吧，其实越给越多，这也是大家最近关注到的。如果你真的说在香港我们内部解决不了的这个居住和生活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大湾区？我看最近我身边几个就是真的是老香港人，他们可能之前去内地的次数都不太多，甚至最近在跟我问，哎，中山怎么样啊？然后珠海如何啊？然后惠州、深圳又怎样？深圳我就了解多一点啦。然后可能大家开始对，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真的是医疗啊，包括房屋、社福这些事情，不光琢磨在香港本地的时候，会看到更多大湾区的可能的时候，也令到我觉得这个15的加快，包括这样的一个所谓未来五年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也是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看看稍后普通话台的准播，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听听看哈，这个第一份的五年规划的出台，包括同步对接国家的15规划，到底如何去令到香港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指引，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在香港市民到底有哪些的，就刚我提到那些事情里边的一些最新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扶持。好了，这是稍后大家会关注的事情。回到我们的资本市场，回到白纸黑字。昨天啊 ，Sam， 这比较好了。昨天我们早上起来打过赌哈，就赌这个主板成。

0: 交金额，我说今天看这样子哈，咱们两个一定一致的判断是肯定比前一天的1900多亿还少，结果咱真猜中了，昨天的主板成交金额只有1872亿啊，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一个成交金额。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港股跌了1%，你可以说没那么大的孤鸦干爹，但是不管是亲爹还是干爹吧，我觉得昨天的这个市况确实是没有人能笑得出来。您怎么看？昨天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市况，
1: 昨天的市况都是有啲高开低走的市况，咁幸好成交都唔系好大啊，即系唔够2000亿，其实连续两日都唔够2000亿噶啦，即系我谂反映翻个市况咧，大家都好观望咁啦。有咩焦点？琴日都讲噶啦，即系今朝啊睇施政报告，睇五年规划，夜晚啊睇议息啊嘛。咁基本上我谂都要等咗呢啲咁嘅重大消息出咗嚟咧，咁我谂大家先可能有个方向去判断究竟即系会系点样嘅事。楼市啊嘛，楼市方面即系施政报告唔知有咩新政策叠加呢个联储局议息，其实我谂都系一个好大嘅方向性嘅有机会一个启示。咁我谂大家都系等紧呢啲嘢。咁喺在此之前，咁我谂都系大家都系观望。咁大个市都系我谂喺24500、24600啊，去到25000之前啊，咁喺度增持，喺度浮浮沉沉，咁都未有啲咩特别嘅方向出嚟咯。咁我谂今日嗰个观望都会继续噶啦，即系头先讲，即系起码有两个事件都要等佢发生，或者睇下点样发生，我哋先再可以有个新嘅谂法咯。
0: 是，昨天大家依然在聊 AI 的话题，昨天这个话题呢有点意思啊，之前是把 AI 推到一个更高更快更强哈，这是奥运精神哈，越来越快哈，越来越高速哈。这个昨天呢，我看三大啊人工智能巨头啊，就罕有的立场一致，咱们来慢一慢吧 ，AI 模型的发展步伐停一停吧。所以昨天大家看到和 AI 相关的个股，包括我们这边的 Minimax， 包括智普，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往回打的这个幅度蛮高。其实有很多科网概念也和 AI 广泛相连的科网，最近也是不太理想。但是昨天我们看到的是阿里和腾讯的这样的一个逆势向上，就在这个阶段，包括这个网易哈，昨天也是很强。在这个阶段里边，您觉得科网包括 AI， 我们如何去连在一起去关注？包括在这个时候，如果能站稳的话。这些个股到底在短期内有什么样的新的发展吗？
1: 我哋尝试将个时间推翻前半年度啊，记唔记得当时话智普啊 ，Minimax 一出嚟咧，抢晒啲镜，抢晒啲资金，啲资金涌晒埋去，就升得好夸张。当然啦，当年就系憧憬话啲 AI 点样提高生产力啊，等等啊，替代好多人手等等嘅因素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嚟讲，即系美国三大巨头都话喂要慢落嚟，甚至可能系咪要谂啲一啲可能政策或者措施，可能叫加强监管啊，或者有啲指引咁。咁啊，即系有机会慢咗落嚟啦。咁但系我哋要同时又谂喎，当年咧资金去晒啲 Minimax 啊、智普嗰度，我哋仲笑啊嗰啲。旧科技股啊，咩腾讯啊、阿里啊，旧科技股嚟嘅吓。咁但系而家又有啲转变喎 ，AI 即系似乎大家即系美国嗰啲巨头想勒住话唔好行得咁快先。咁变相其实咧，嗰啲所谓旧科技股啊，腾讯、阿里、网易嗰啲，其实就变咗冇追得咁辛苦咯。咁其实佢哋因为其实之前个股价都可能因为资金流走啦吓，令到佢哋咧即系个股价都回咗少少。咁而家。可能就造就咗一个机会咧，即系可能令投资者有机会吸纳翻啲啊。反正即系佢哋除咗 AI 以外，佢哋本身都有唔同嘅业务噶嘛。咁但系 AI 咁讲真，即系佢哋要投资要发展，咁都唔系话一时三刻嘅事啦。咁而家 AI 发展嗰慢翻落嚟，咁可能啲资金就会由 AI 股套翻落去之前，即系而家已经变得估值相对比较吸引嘅一啲所谓旧科技股嗰度咯，咁呢排我谂佢哋都会行翻好少少噶啦。
0: 明白。地产股昨天也是挨沽哈，包括长实、华润都有向下跌了3%哈。当然，这个内地的地产股跟本地地产股是不同的话题。
1: 对对对。
0: 包括内需黄金也是受压，包括老布黄金、周大福、紫金矿业跌了4%。当然，最近大家也会关注金价跟油价，油价毫无疑问这个不是我们能决定了的哈，大家得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东的这样。这样的一个局势，这方面这几个行业你有什么样的关注吗？
1: 首先内需行业咧，因为琴日都有个三头马车嗰啲数据公布出嚟，

0: 得就謹慎啲啦。咁又黃金啊嗰啲就真係我諗，除咗睇個內需之外，要睇個金價啦。最近金價都回嘅，咁我諗大家個道理都係話加息已經黃金冇派息咁啊，可能回個點，但係長遠啲睇啦，只要即係你個通脹會繼續咧，遲啲總會有人會諗翻話點樣對沖通脹風險咧。咁黃金會係啦，咁啊油價就繼續升啦嚇。布油、紐油都升到破100啦。咁啲油股啊都會水漲船高啦。咁但係呢樣嘢其實就我哋睇住個油價咯，只可以即係你油價有好多變數，而且呢啲唔係小投資者可以控制嘅因素，可能係國與國之間嘅角力啊等等。系啦，咁我哋只可以睇做油价，或者特朗普会唔会又出声咯？因为上到100或101，佢又会有啲嘢讲下，想压下油价，咁睇下今次又会有啲咩动静咁样咯。
1: 他讲也没啥用了，现在这油价向上推，通胀推成这个样子，联储局的这个会议加息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已经不是什么60-70%了，已经是90%，就是非加不可了。如果真的不加，这10%的事情发生，那么沃什真的出来要好好的去解释一下了。之前在 Jackson Hole 里边放音，然后你一直在说的时候，其实数据那边一直没有导向到一个加息的方向，但是现在数据都给到加息的方向的时候，你不加这个息，谁能接受得了？我们稍后可以看看到底明天会发生什么。当然更多的重点可能会先关注到我们自己的施政报告，还有这样的一个五年规划。非常感谢 Sam 连续两天在我们节目里边发表了非常非常多好的观点，包括对股市的这样的一个预测，谢谢你。那咱们就下周更多事要问您了，好，我们下周再聊，谢谢 Sam。 Thank you so much。
0: 拜
1: 拜拜拜拜拜。 OK， 早间的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见。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以及各自的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的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则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也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八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致丧委员会公布，将会在9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三点到晚上的十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次日，也就是9月20号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致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席，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则有4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会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本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没有相关的公布。天气，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633点，跌34点，跌幅0.1%，成交金额396亿。上证3847点，跌17点，跌幅0.4%。2513智普717块，升37块。700腾讯435块，跌3块8。2800夫妻金25块，2毛8，跌2分。100 Minimax 248块8，升14块4。3033南方生科技4块1毛9，跌2分。6869长飞光纤光缆179块5，升6块3。3750宁德时代494块8，跌21块2。9988阿里巴巴106块7，跌5毛。1810小米25块9毛8，跌5毛。1347华虹红利108块7，升3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2: 究竟政府将如何提振经济，应对市民置业需求，打造更具竞争力的香港？
1: 9月16号上午11点，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上午的11:06呢，大家早上好，周三呢，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三，
0: 周三
1: 早安。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有这个调动哈，我们的新紫金广场是10:00到11:00，
1: 对，
0: 11:00之后呢将会是直播行政长官公布香港的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是发表2026年的施政报告。
1: 是的哈、特首来做主场。
0: 对，特首主场了，这次呢是比较长，因为呢是第一次呢是公布嘛第一个的5年计划。
1: 对，
0: 好，那再加上呢就好像那个厚厚的一大叠。好，那5年计划呢用的是蓝色的封面了哈，希望呢就是我们有蓝天啊，我们是有生命力的，
1: 没错。
0: 好，那施政报告用的是什么颜色？
1: 用的是绿色，
0: 绿色
1: 啊，好，和之前几份一样，
0: 对哈、
1: 啊，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了。
0: 就是、好，也是希望呢更加的有青春活力哈。
1: 是，
0: 好，那阿中好像挺期待的，这个施政报告里边会有这个那个
1: 其中一项了，
0: 其中一项
1: 书本今天
0: 能够回来是吧？
1: 2500块钱。
0: 对，好，这个是书本津贴，每学期的书本津贴。好，那当然了，就可能不同人有自己的这个期望，
1: 是
0: 看看今年的施政报告有些什么亮点哈，那自己是不是符合你心中的意愿？
1: 对，
0: 还有更加值得关注的就是第一个五年规划。好，香港是其实澳门已经有几个了哈，但是呢，还是香港来说还是第一次。好，五年计划在香港来说呢，为什么要定一些的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就是希望政策有延续性。
1: 对对对，整个大局怎么走哈？
0: 对，大局可以看的格局可以看得更大一些。好，那整个建设呢，不要因为就是更换领导人而有所改变。
1: 是。
0: 好，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看看哈，香港呢公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会是怎么走的？
1: 对。
0: 那另外呢，也是九月
1: 。
0: 还有星期六、星期天都是董建华先生的这个国葬的仪式。
1: 对，是的。
0: 讲起国葬，可能有些朋友就会说，哎，那国葬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呢？在香港啊，回归以来，只有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霍英东先生、安子杰先生两个人在香港是享有这个国葬的待遇的。那回归以来呢，首名在香港最以最高规格举殡的是安子杰先生。
1: 是。
0: 好，那他是1949年定居香港。创办了华南染厂、永南纺织厂的呢，哈、是爱国商人。还有呢，霍英东先生也是爱国商人哈。他们两位也是这个有这个国葬的仪式的。那董建华先生也是了哈。
1: 是的。
0: 第三位的这个国葬的仪式
1: 是哈，
0: 盖上国旗可以盖国旗。
1: 一生的荣誉了，
0: 对，这个非常有哀荣了，
1: 没错，对国家、对香港都有这个很杰出的贡献。
0: 是，董先生是香港的第一任的特首，他在1997年7月1号正式担任特首，
1: 是，
0: 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英中英之间还有很多的一些的不明朗的因素，哈，也有很多的这个台面台上。都有很多的阴霾，
1: 对，
0: 所以董先生呢，对，没错，董先生是在这样的两大股的这样的势力之下哈，要去做到一些的平衡，他也不容易。好，那当然了，也希望呢，香港在我们回归自己祖国之后呢，能够就港人治港，
1: 是
0: 哈，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好，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很多资料可以看到，董先生当时也是真的是鞠躬尽瘁哈。劳心劳力。好，那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1: 好，今天星期三啊，其实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在10:30过后有靠谱不靠谱的环节哈。那之后刚刚11:00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的啊，刚刚也讲到了哈，行政长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发表2026年的施政报告。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看看有什么方面是大家所期盼的，看看这次在这个的发表里面会不会有提到了。
0: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金广场到上午的11:00。

0: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封面，刚才说了蓝色哈，代表开放稳重。哈，这是李家超特首呢，是这个今天呢就会来施政报告加上的这个五年计划哈，这也是他的第一份的五年计划啦。啊，希望呢这个规划呢能够在这公布之后的首位的施政报告，五年计划加施政报告哈，都是以这个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啊这样的主题。
1: 是的，今年这个施政报告的主题了哈。
0: 是的，
1: 而且我看到他自己有佩戴那一个勋章了哈，就写着15那两个字哈，在挂在他的胸前这样子。那其实也是希望这一份的五年规划还有这个施政报告可以为香港带来更多的这个前景和机会了，这是我们市民都想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那而且我看到这几天就讲的很多的，除了说是一些政策的优惠啦等等一些津贴的一些补助啦，讲的很多这些之外呢，其实看到一些的房屋政策方面可能也有一些的琢磨比如说租置计划会不会继续的这个推动啦等等，这些好像这一次都会去的涉猎在其中了。
0: 他这里说呢，就支持者就认为这个对置业有帮助啊，希望呢就是能够是否重推这个租置计划。
1: 是，
0: 刚才你讲到哈，就说那当然对置业是有帮助了，但不支持的人呢就关注公屋的流转的问题。
1: 对，
0: 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公司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期待的哈，公营私营嘛，还是有不同的期待的哈。那么细心研究，他们说，特首说会细心研究这个有关的意见的哈。房屋局呢也都探其一些利弊哈，最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哈，那个今天就可以了解公布了，
1: 是看会不会有了。
0: 是的哈，民建联他曾经有建议说，出售楼龄20到30年的公屋单位，哈，定价呢也参考月供，大约是平均租金的2倍，或者是房屋开支不超过家庭入息的1/4哈，看看这个是否就是重推这个
1: 租置计划
0: 其中的一个做法。
1: 是的，
0: 看看今天的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啊。还有一个就是香港的1823这个热线经常就被推权权责不清。
1: 是
0: 哈，究竟182线可能在费里要出要入，就好像刚才你看
1: 太爆
0: 对呀、啊，好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哪怕是一个税交税的问题，
1: 交税的问题，
0: 对呀、
1: 啊，
0: 它也是要进进出出，对于很多使用者来说呢是非常的不方便。
1: 对，
0: 我本来你看，其实内地就是内地的它的那个热线电话，只要你打一个电话
1: 是
0: 就能够直达
1: 一站式的，
0: 对呀、啊，它会帮你呢这个就解决他会反映到那个，比如说你打那个热线可能有些人
1: 是
0: 这
1: 个
0: 房屋局、
1: 嗯、
0: 有些人可能是这个教育局但是呢他都能够给你把意见直达过去，
1: 就转接过去，
0: 他不用说你啊，那你要打教育局那么给你一个电话你再打什么电话就不是那样子的。
1: 是、
0: 啊、那我们希望呢也是哈，这个1823的热线能不能也借鉴改革一下哈。
1: 对哈，听说这个立法会议员在7月去研修的时候呢，也特别去到这个北京的12345热线中心取经了，
0: 对，
1: 看看是不是能够真的是取到一些的经验回来，在我们香港这边12823这个的热线电话里面可以做多一步了。
0: 好，那为73年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今年说是要截止了，好，因为大家都说呢，这20000元一个利是还好系三，但是呢，好像就是以那起不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1: 对对
0: 哈，所以呢，我倒不如真的是回到那个书本津贴那里更加长远一些，
1: 是
0: 哈，对于。

0: 家长来说呢，比如说他家里可能有三个孩子的话呢，嗯、他真的是可以省掉很多钱。
1: 对啊，
0: 就比你只是给了2万块就能够就，而且2万块只是一次性的，
1: 一次 对,
0: 对
1: 一次性的。
0: 你不是每年都有2万吗？对吧？
1: 对
0: 是吧？
1: 每年都有一个出生。
0: 每年都生一名小婴儿吗？
1: 嗯、因为好像听说是中产阶级压力比较大啦、
0: 嗯、
1: 因为你取消2500，因为那个2500是完全没有一个的限额的吧，就不会说因为你这个收入多少、
0: 嗯、
1: 你住在哪个地方所以会控制你有没有这个2500。
0: 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你是新生婴儿、
1: 嗯、
0: 生了孩子就有这个
1: 有孩子在上学
0: 在上学，不是新生婴儿在上学，其实都是有这个津贴的嘛。
1: 是的哈，那所以对于哈各个阶层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0: 尤其对阿忠来说，如果呢有了这个津贴的话，阿忠可能会第二次工程
1: 遭到一进吗？
0: 你的五年计划是什么？请问
1: 要看看这一次的五年计划。
0: 第二个教育工程，五年计划里的这个教育工程是不是已经开始建立了哈？就看今天的那个市政报告哈，有没有好处了？
1: 真主目哈。
0: 对，好了，而且有些计划呢也。我觉得有些计划能不能长远一些，
1: 嗯嗯
0: 嗯，就好像有些计划突然间就没了。
1: 对，
0: 刚刚生了个孩子你就说没有津贴报告了。
1: 因为当时我记得哈，2019年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计划是恒长化的，
0: 嗯，
1: 但好像实施了现在是7年，19年到现在26年哈，
0: 好，
1: 5年的时间哈，就说取消了，
0: 取消了，七年之痒过不去啊，
1: 七年之痒过不去。
0: 好吧，那现在看看今年会不会让这个家长们如意了。
1: 嗯，
0: 五年规划说的都是北都了，重中之重哈。那大学城分区发展呢，就规划是更加的明朗。
1: 嗯，
0: 好，那这个也是创科了，创科方面呢也会在这个北都这里呢，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其中的一个环节哈。以创科引领产业升级，
1: 嗯，
0: 希望呢在推动高院校参与。这个区域的建设，希望有创科来引领这个产业的升级。
1: 嗯、对，有大学城对吧？哈，大学城哈、
0: 嗯
1: 啊，创科等等啊，在北都这个地方哈、啊、发展起来。
0: 对呀、啊，希望能够真的这次能够做得到了哈、
1: 嗯。
0: 因为你看董先生，我们刚才提到董先生当年的中药港也没有、
1: 嗯、对
0: 科技啊那个
1: 科技园，
0: 科技园也没有是吧？
1: 对，
0: 是科技园、
1: 嗯、
0: 哈，就赛巴坡那边对哈，那也没有，也最后也成了地产项目。
1: 嗯，
0: 这次呢，希望也不要最后也成了地产项目，那应该是不太允许了哈。
1: 是，
0: 以现在的这个政策之下呢，
1: 嗯、
0: 哈，我们希望呢可以早日可以这个五年计划可以早日可以看到成果。
1: 对，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也讲到要提醒大家健康的问题哈。2026-27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呢，已经展开了。
1: 嗯，
0: 明天展开是吧？
1: 明天展开，
0: 明天展开哈。
1: 对，
0: 医管局呢将会为合资格病人免费接种季节性的疫苗。
1: 嗯，
0: 那医管局也都说呢，香港现在正处于呢流感季节，整体的流感的活跃度呢是上升的，并且是处于一个高水平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
0: 所以预计呢，冬季流感活跃的程度会更高。
1: 嗯，
0: 其实最近呢，真的蛮多的人因为流感的，尤其是甲型流感，这个群组人还是很多的。也会，而且还有，哎，最近还看到了，就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也爆发了甲型的流感群组。
1: 嗯，
0: 好，累计呢有24人感染。
1: 对，
0: 其中呢有三名是几乎81至95岁的男病人离世。
1: 嗯，
0: 好，那这个他本身也有严重的疾病了，就有他严重的基础病了，
1: 真的会离世的。
0: 对，
1: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0: 很厉害，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呢，这里建就跟大家提醒大家，那明天开始呢是可以去注射这个季节性流感了，
1: 是的，
0: 流感疫苗了。
1: 合资格人士有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到未满18岁，50岁或以上的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到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等，都是免费接种的。那看到学校也已经发通告给各位的家长们了，就让大家的子女们赶快去接受这个在学校里面接种疫苗的这个资讯。我看到学校也是有派这个通告的，那希望就筑起一个防疫。

0: 的健康网啊，希望这个的流感病毒不要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太大的一个爆发的情况啊，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嗯、对哈，也可以查询你自己的家庭医生哈、嗯，就是看看自己是否就可以预约到去注射你的这个流感疫苗了。
0: 流感疫苗，嗯，
1: 是的哈。好，另外呢，就是消费者委员会呢是这里呢有些数字哈，
0: 是
1: 可以给大家来看看的哈。这个数字呢可以就消委会啊，二零二三年起，
0: 嗯，
1: 至今这个三年哈，一共录得有1719宗呢是关于超市的投诉的个案，
0: 嗯，
1: 那当中七成呢是实体店，啊，近两成呢现在都是网店了，
0: 网店，
1: 哈，那最近这两年呢，就是超市呢也会使用网店来购物，
0: 嗯，
1: 哎，我没有用过，不知道阿中有没有用过，
0: 我通常用 W 字头那间
1: 啊，
0: 那间的。Well 那间的那个网购平台，因为他现在呢，他就以前哈，我们去这个实体店买完之后，
1: 嗯，
0: 他买500块送货嘛，
1: 哈，
0: 买500块，你买完之后，他说啊，你有哪些要送货的，
1: 哈，
0: 那些你就可以在那送货。但现在呢，他直接就说388块，你在网上买，我就帮你送货。
1: 哦，
0: 那就便宜很多了。
1: 哎，我买的那个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这个超市哈，
0: 嗯，
1: 它原来是网店，
0: 哦，
1: 后来呢，它又有了实体店可以去拿东西的那一家。
0: 哦 ，H 字头，
1: 那个算不算？
0: 那间也算，
1: 也算是超市
0: 也算
1: 哦。那我会，因为他真的一早就，他比较早就开始有这个
0: 网购服务。
1: 其实我原来用的不是他，后来他收购了我经常搬餐的那一家之后呢，我就开始用他了哈。但是我发现了，大家真的不要以为网店呢会便宜。
0: 嗯，
1: 我发现呢，我经过那个嘎嘎机好呢，我去比如药房买东西，
0: 嗯，
1: 真的要比网店要便宜很多。
0: 是会的。
1: 所以呢，我还是会去实体店买东西，尤其呢，我经常去的一些药房。
0: 嗯，
1: 第一呢，我有这个口碑了，就是我有信誉了哈。我因为十几年的帮衬噶嘛哈。然后呢还有呢价格真的会便宜，
0: 会的会的
1: 哈。还有呢当然了网店呢它也会有送货的，但是呢它也有这个就是有多少钱它才会送货了。我之前刚刚在那个网店里边买了这个五牌那个气泡水，
0: 嗯，气泡水 OK，
1: 对，五牌，结果呢等我回家的时候怎么门口只有3牌
0: 啊。
1: 后来我说哎，这是买错了吗，
0: 啊，
1: 因为我明明听我先生说他买了5牌哈。后来呢原来他说这个路途当中出现了问题，
0: 嗯，
1: 所以呢就给我们退回2牌的钱。
0: 哦，
1: 对，
0: 打碎了有可能。
1: 有可能哈，
0: 嗯，
1: 就我不知道他没有详细说，
0: 嗯，
1: 反正呢他知道这个情况究竟是他反正他知道这个情况了。
0: 是。
1: 所以呢我觉得网店还是很方便了。好，说回这个投诉究竟投诉什么呢，说其中呢今天首8个月啊录得有359宗的投诉，
0: 嗯，
1: 比去年同期307宗呢又上升了17%。
0: 对。
1: 当中的实体店服务的投诉呢大约是有300多宗。
0: 嗯，
1: 其实还是关于服务的投诉比较多，
0: 态度不好，
1: 态度不好，
0: 服务态度不行。
1: 哎，嗯，但是我们去超市需要有服务吗？
0: 就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去问他一样东西，
1: 哦，
0: 啊，哎，那个东西在哪？
1: 他爱理不理，
0: 他爱理不理，哎，接问他们。哎，我比他们，
1: 哦，
0: 但以前，嗯，我记得以前我们去超市购物的时候，就问，哎，不好意思，这个还冰啊。
1: 然后他就很热情的告诉
0: 你，
1: 啊，你
0: 过来，我带你过去，这样子。
1: 对对
0: 对，
1: 哈，
0: 啊，这些可能是服务态度的问题。
1: OK，嗯，那我在想嘛，有服务吗？有人吗？
0: 有，现在越来越少了。
1: 我现在想找个人来问一下，其实我都找不到人。
0: 门店的
1: 只有在那个
0: 店员都不够了。
1: 对，只有一个，只有收货，
0: 嗯，
1: 就收费的时候，因为他必须有一条还是收费的嘛。
0: 对对，人手
1: 有些还真找不到人，
0: 嗯，
1: 有时候我真找不到东西，我就想找个人问一下，
0: 嗯嗯嗯，
1: 却真找不到人了。
0: 是的哈，
1: 嗯，
0: 而且这个说服务态度差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话热线难接通。
1: 嗯，
0: 就比如说哎，你可能是在网购买了一些东西之后，你比如说你刚刚说买5牌，剩下3牌，
1: 对
0: 啊，如果他知道他退回2牌就 OK 没问题了。
1: 对，因为网上的嘛，
0: 是的，
1: 对啊，他自己会比较知道清楚一些，
0: 自己退这样子。但如果你是比如说进实体店购买，然后你用了送货服务，
1: 是的，
0: 你可能哎，送上来，哎，我又有一些产品没有了，但可能打这个热线电话上去又没人接听，
1: 是的，
0: 那就可能也是这个投诉的问题之一了。
1: 其实我也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不是有很多的那种积分的吗？
0: 嗯，啊，是的，
1: 对呀，
0: 啊，
1: 有积分。后来呢，有一次呢，我先生他就用积分就买了一个铁锅，
0: 嗯，
1: 就给我
0: 换了
1: 一个铁锅，
0: 啊，
1: 哈，然后呢，他就不知道不小心就按错了2次，
0: 哦，
1: 所以呢就
0: 要换2个吗？还是？
1: 那我们就不想换两个，我们换两个来干。

0: 什么的，对吧？其实换的时候还要补钱的，
1: 嗯、
0: 但用的那个分数也很多的，
1: 嗯嗯、
0: 不知用给多千分咁样噶。然后呢，他就想，就是能不能取消？
1: 嗯，
0: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取消，就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做这个事情。网上呢，好像他也后来他就不了了之了。
1: 嗯，就浪费了那几千的积分。
0: 对。
1: 我记得有一个的 APP， 它的积分它写的很霸王条款的。
0: 嗯，
1: 你看我们内地你
0: 按错了，
1: 你按错了你可以取消嘛？它在哪个期限之后，如果你没有换，你它退回来给你。
0: 嗯，
1: 但那些呢，就是说哦，你按错了，它不会设这个退还机制的。
0: 对，反正就是找不到了。
1: 对啊，找不到一个可以取消的一个入口。
0: 对，这也很为难了。
1: 没错。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670点，升3点，升幅0.01%，成交金额580亿。上证3853点，跌11点，跌幅0.3%。2513智普711块，升31块。3033南方升科技4.2毛2，升1分。2800富基金25.3毛2，升2分。700腾讯436块，跌2.8块。100 Minimax 245.4，升10.8。6869长飞光纤光缆182.3，升9.1。3750宁德时代489.8，跌26.2。981中芯国际62.5，升1.7。1888建滔基层板46.9毛6，跌6毛4。1347华虹红利110.1，升4.4。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04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精彩。
5: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
6: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家中老人日常走路形态的细微变化，是否疾病的先兆？我们未必能够立刻判断。借助 AI 科技监测老人步态变化，则能及早做出分析与提醒。来听听岭大数据科学学院人工智能学部教学助理教授于丽莎教授的分享。
8: 步态我们可能会觉得，比如家里的老人家他一直在走路，今天明天大家可能肉眼见的变化不多、但是他其实是从一些数据端他是有些细微的变化的。根据一些国际上的研究会表明，其实这种步态的微弱变化很有可能是帕金森或者是早期中风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比如自己可以在家或者是在一个社区能够使用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小工具、能够帮助大家在一些重大的一些疾病发生之前，我们能够给到一些前期性的预警，那么帮助大家更好的去面对突然间发生的一些疾病或者不可控的因素。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3: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2: 生活杂志。
4: 主持

0: 上午的10:33，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新紫荆广场的节目今天到上午的11点钟，11点之后呢，将会是我们今天会
1: 请来特首
0: 啊，特首。特首来，
1: 大驾光临我们直播室，
0: 对，来做节目哈，没有大驾光临，我们是直播了，
1: 直播转播
0: 、行政长官公布的这个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是发表2026年的施政报告，
1: 是的，
0: 好，那11点钟开始哈，那请大家收听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天气预测啊，一起来关注一下哈，今天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呢未来余下的时间大致天晴，白天干燥，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0%。
1: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7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1度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中等，紫外线指数也是4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刚刚那首哈那英的《雾里看花》呢，原来就是我们这个318这个消费节里面的一首主题曲来的，
1: 是吗？雾里看花。
0: 所以呢，我们刚刚在上半部分的时候就提到说，我们消费的时候啊，真的是要就看清哈，用你的慧眼看清楚那些价格的不同变化。
1: 是的。
0: 啊，那这一次呢，消费者委员会呢也是推出了他们的一个 APP 啊哈。之前呢啊，在网上推出的那个网页版呢，现在 APP 也有了，叫做嘎嘎资讯通。格价资讯通哈，那希望用这个 APP 呢可以帮助到大家去更好的嘎嘎啦。
1: 它怎么格价？它是帮我们格不同超市的价是吧？
0: 没错哈，比如说啊，阿中今天要买一包米哈，我可以上这个网页里面，上这个 APP 里面呢，比如说某个牌子的8公斤米哈，我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看到，哎，会字头的、百字头的啊，其他字头的这个这个超市
1: 哈，
0: 它今天售卖的价格是多少？历史的售卖价格是多少？比如说我可以最多看到去10号，啊，那一天呢是啊 P 字头的那间卖的最贵，106.9块，啊，其他的就卖99.9块。
1: 但你才看到10号，会不会太不 update 了？
0: 啊，不，我说最远最远的历史价格，
1: 历史价格
0: 对最 update 呢是昨天，
1: 昨天哦，那就比较好，就很 update 了，
0: 啊，update 了
1: 哈，
0: 那
1: 及时比较及时。
0: 是的哈，三间都是卖92.9块。
1: 哦，就是赶紧的，
0: 赶紧的买，
1: 不是赶紧的一起啊！那看到自己比别人贵了，
0: 啊，
1: 因为这个好像不是给我们看的，你们自己店里面自己看好了。
0: 哎，隔壁卖那么便宜，对吧？哎，我也要跟一跟价格，
1: 啊，
0: 这样子。
1: 是的哈。那现在是否他所有的价格都一样了？经过格价之后，
0: 感觉上好像变成一个公价的一个做法了。对，
1: 这样一来就公价了，要不你一低我就低啊，一山比一山更低的那种。
0: 是的，不过有某些的牌子的价格哈，还是看到有区别的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挺好用的了。而且我看到它有一个叫做购物预算的这一栏。这个的功能，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去网购买商品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购物车吗？
1: 嗯，
0: 好，那它现在也有一个类似于购物车的功能，但它不会收费的，它不会要你的钱，它只是说，哎，比如说你要买鸡蛋，你要买这个米，你要买一个活络油，你把这三个全部加进那个购物车里面，它会告诉你你去哪一间购买是最便宜的。
1: 哦，
0: 对，那就方便很多了。
1: 就帮你来一个
0: 做一个先做一个预算。
1: 预算或许就对啊，帮你先来统计一下你自己的那个在帮你台冰远最盘。
0: 对。
1: 哪一家最便宜。
0: 哪一家最便宜。
1: 对啊，不过呢这个最便宜呢也要留心。
0: 嗯，
1: 有时候呢它可能最便宜2块钱。但是呢你要跑过去的话，你的油费又多了，就多了5块钱。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你真的要隔架的话呢，还得要隔清楚啊，这个是不是太远了？
0: 对。
1: 还有你的交通方便不方便啊，那这个可能自己都要
0: 算
1: 上去。
0: 算一算，算一算。
1: 把成本都要算上去。
0: 是的哈，那所以呢这个功能也是多一个渠道让大家就更透明化了。
1: 对，非常好啊。
0: 是。
1: 那这个 APPS 叫什么呢？
0: 啊，格价资讯通，
1: 格价资讯通，
0: 格价资讯通，
1: 啊，就是我们是在不同的，在 Android 还是在 iOS 都可以下载到的，
0: 都可以下载，
1: 啊，格价资讯通，这是消费者委员会的，哈，好用吗？你用过了吗？
0: 官方的，
1: 官方的，
0: 我觉得现在它的 UI 设计挺直观的哈，
1: 是，
0: 它可以告诉你哈，比如说面包哈，奶类、乳制品、糖果、小吃、
1: 多了
0: 米食油等等分类都在里面，
1: 是因为它其实呢，这个格价资讯通呢，在8月份呢，已经其实早就已经有了，可能之前使用起来，你看第一
0: 之前是网页
1: 都不知道，对，网页也没有那么好使，
0: 是
1: 好，那现在变成是这个APP，
0: 对，应用程式手机了，
1: 应用程式
0: 了，
1: 手机了，所以呢，你就它就而且也更加 update 了，
0: 对，
1: 方便了很多。是早就应该了，
0: 早就应该有这个应用程式。
1: 对呀，啊，这不应该早就应该了吗？为什么？哎，好了，
0: 好了，
1: 这起的好过没得，
0: 有嘛？至少有嘛。
1: 对对对，啊，
0: 对啊，那所以我们善用多一些这些的应用程式了哈，帮助我们去省钱了。

0: 靠不靠谱啊？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不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
0: 靠谱，
1: 靠谱，靠谱，靠谱。喂，听完再讲啦。
0: 新紫金广场，
1: 一二三四五，靠谱不靠谱？
2: 好，今天靠谱不靠谱呢？我看到这个操作呢，我就觉得非常的靠谱啊！现在开学了嘛，哈，在香港的学校里边就没有午睡这一说。
3: 是，
2: 香港我们的这个，我们好像都没有午睡这一说。
3: 好想有啊，其实
2: 对，好想有的。那小时候我在那里长大哈，所以小时候我们都有午睡的哈。
3: 对呀、
2: 啊。但以前我们午睡呢，就是横七竖八，要不呢你趴桌子。
3: 嗯。
2: 所以呢，我就无法午睡，所以我就养成了没有午睡的这个习惯。
3: 是。
2: 因为趴在桌子上呢实在是不好睡，而且呢我一趴在桌子上呢就感觉就是叫勾黑呀。
3: 嗯嗯嗯，哦，
2: 对，我那条肠子呢好像就会打结的那种的。
3: 哇，你那么小已经这个肠子不舒服了。
2: 对呀、啊啊、以前就是这个从小就娘胎带来的问题哈。所以呢就那你怎么睡呢？因为你只有坐在那里，对吧？
3: 而且弓着个背，
2: 对，
3: 可能家长就觉得你
2: 对
3: 腰对脊椎的发展不好。
2: 其实那个姿势都不好的哈。好，那现在呢就是看到了这个深圳小学。
3: 嗯，
2: 说这个躺睡模式就爆红了，
3: 是
2: 哈，学生告别了这个趴台睡的这样的一个
3: 这样的一个做法了。我们刚说的
2: 这个已经困扰了很多同学，就这么不到大半个世纪的问题啊哈。他说呢，看到哈，现在在学校里边呢哈，是引进了这个人体工学书桌，
3: 嗯，
2: 哈，还有呢这个午睡椅。
3: 是
2: 啊，学生呢，只要这个就上课的时候就是书桌，
3: 嗯，
2: 就椅子，
3: 对椅子。
2: 但是呢，等到午休的时候呢，只要你拉开一个长枕头，
3: 是
2: 拉出一个脚踏板，按下一个背板，那就可以很便捷的马上就开启了这个躺睡的模式。
3: 哇，好方便，
2: 好方便哈！哎，它就椅子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躺睡的椅子，
3: 是一椅多用哈。
2: 真的非常好，而且也不占地方，
3: 嗯
2: 哈。
3: 就同样的一个椅子。
2: 对，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家居其实都有嘛，有一些。些的简单的这个沙发，
3: 是
2: 就我家也有沙发椅、沙发床，平时就是沙发。那有朋友来了，那么拉开就变成了这个床。其实那个原理应该很相似，不过呢，沙发床当然就那个增长比较大一些了。它椅子呢，这个就打开非常的方便了。
3: 对，
2: 就从一个坐在那里的模式，
3: 嗯，
2: 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躺睡的模式。
3: 是，
2: 所以呢，我们看到同学们呢，都可以真的像这个对非常舒服的。就不用趴椅子、趴桌子在那睡了，
3: 真的有
2: 个，而且呢，
3: 午睡的环境就非常好。
2: 是他说这个午睡神器哈，午睡神器呢，不仅仅是白芒小学有的，早在2020年的时候呢，其实呢，有这个深圳中山大学、深圳附属学校就已经率先是使用了这个折叠的午休床。
3: 嗯，
2: 好，它之后呢就慢慢再推进了，我觉得有迭代、有更新，还有一些不同品牌
3: 是、嗯、
2: 在慢慢做了这个几年下来的一些研究。
3: 嗯，
2: 所以呢，有了这个，他们都希望呢可以改进一些午睡工程，
3: 是
2: 希望孩子们呢在这个午睡的时候呢能。够得到这个真的是可以得到休息，
3: 嗯，真的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们睡觉。
2: 所以呢，2024年9月哈，深圳实施全国首个中小学午休设备地方的标准。
3: 哇！
2: 2026年2月呢，国家标准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就正式落地了。
3: 国标来的。
2: 对呀，因为全国内地全国我们全国都在午睡嘛，
3: 是都有午睡的时间，
2: 都有午睡的时间的。那只是深圳率先，就是有学校是配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可躺式的这个可桌椅
3: 是
2: 好，那目前呢，深圳已经超过有400所的中小学校呢推进了午睡工程。
3: 嗯，哈，有网民就说要全国推广哈，那有国标设立之后，这个全国推广可能就不难了哈，
2: 不难了。
3: 现在的孩子真幸福，
2: 先试点嘛，先行是先走嘛。
3: 是，
2: 那深圳作为一个最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哈，它没有太多的历史的包袱，哈，它想怎么改它就可以怎么改，它想怎么先进它就。可以怎么先进？对呀、啊，所以呢，它成了很多的这个创新科技的这个试点。
3: 嗯，
2: 哈，
3: 一个试验田，
2: 可以试行。它现在最近呢有一个试行，我就不知道大家同赞不赞成、嗯，就是全深圳的校服统一了校服
3: 啊，对，好像现在已经是这个统一校服，
2: 对，统一校服、嗯。然后呢，这个好处呢，就是因为 可以降低成本，
3: 嗯，
2: 哈，因为统一了嘛，
3: 对，
2: 然后这个大批量的生产呢，当然成本就可以降低了，
3: 是，
2: 然后呢，
3: 不管你是在福田，不管你是在南山，都是同一套，
2: 不管你是这个名牌、嗯、还是。现在好像没有说什么这个分类的哈，
3: 学校啊，
2: 学校，我不知道他的有没有一些
3: band one band two
2: 像香港这样的，可能有吧、
3: 嗯，
2: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明文或者是大家的心目中的 band one band two 了哈。
3: 嗯嗯、
2: 那反正全深圳的这个校服统一
3: 是，
2: 然后就没有攀比了。
3: 嗯。
2: 也不需要有自豪感了，反正能够上学就是开心的事情。
3: 嗯，
2: 但是呢，对我自己来说呢，为什么我会有保留呢？我是觉得每一个学校有自己的特色，
3: 嗯，
2: 每一间学校呢有我凝聚力、
3: 嗯，
2: 我觉得校服也是凝聚力其中的一个之一，
3: 是，
2: 对吧？我有我的校服，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呢，我会为什么以前的就是说，哎，这个校服好看。还是不好看、
3: 嗯、
2: 都能够引起很多同学的讨论，
3: 是
2: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重要啊、
3: 嗯嗯、
2: 因为我们觉得
3: 我的学校、
2: 啊、对我的学校啊，因为我就觉得我的校服穿出去我有自豪感啊、
3: 嗯嗯嗯、
2: 我的那套校服好看不好看对我来说呢我觉得都是很重要啊，
3: 是是，
2: 所以我觉得校服呢我觉得统一之后反正呢我是有点保留哈，我对这个统一校服还希望就每间学校有自己特色。
3: 嗯。
2: 但现在据说呢这个底色是统一了。
3: 嗯。
2: 这个 pattern 是统一了。但是可能每间校服呢有自己的一些的不同点。
3: 徽章。
2: 徽章什么的。可能会有些小失误之类的、
3: 嗯、
2: 哈，就是让有的辨识度。
3: 做个区别。
2: 对，增加一下的辨识度、
3: 嗯、
2: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3: 是。因为我觉得哈，我们在香港呢，我们通常那套校服不是运动服嘛。
2: 嗯。
3: 但在内地好像他们是习惯了穿运动服当做校服。我以前小学在内地读书呢，有一段时间呢是比如说你星期二到星期五都是穿运动服。
2: 嗯，

0: 都是一样，
1: 全部都是一样。
0: 如果那个同学做坏事，我都不知道。
1: 对，哪间学校的？
0: 你看我们香港对吧？有些时候同学在外面做坏事，
1: 你穿着校服，你千万不要做坏事，因为校服有多重要。对，你说的对，这就是重要性了。
0: 是，
1: 对啊，我穿着校服呢，我代表我的学校，我有自豪感，我不能为学校抹黑。
0: 对啊，
1: 所以我不能做坏事。
0: 是，
1: 但现在都无所谓了，
0: 反正
1: 你抓不到我，那校服都一样了。
0: 你是实验一校还是实验二校都不知道。
1: 是的，
0: 哈，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不同了。
1: 没错，哈，我觉得学校应该校服还是很重要，所以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了。
0: 嗯，
1: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是会。对，在十一点钟之后呢，会现场转播。李家超特首今天为我们要宣读的是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是发表2026年的施政报告。
0: 嗯，
1: 好，那请大家继续收听，好，留意了。好，送上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为香港打打气。
0: 对，狮子山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好，明天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行政长官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主持刘明正。

0: 李家超特首的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演绎。这一次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随即也会发表2026年的施政报告。昨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的时候，李家超也表示，这一次施政报告是五年规划公布的第一份施政报告。而在现场的立法会，李家超特首正在进入立法会会场当中，为大家宣布这一次为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边，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这一次施政报告的意思是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来规划香港全局，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接下来我们将会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立法会现场。在现场，李家超特首正在缓步地踏入立法会的大楼中心，同时这一次我们也会看到整体五年规划的一个展望，以及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这一次的主题将会用2到3个小时为大家进行演绎。文件的核心内容，市场方面比较关注如何将五年规划画龙点睛。接下时间，把时间转给立法会现场。
1: 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后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行政长官、主席、各位议员、各位市民，特区政府完成了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我今天正式向大家公布，并随之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这一个安排是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帮助大家同时参阅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更能够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把蓝图转换成为政策措施向前推进。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行政长官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息息相关。从今年二月我宣布制定五年规划开始，政府马不停蹄的工作，立法会也全力响应。为此，我建立政府和立法会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立法会全体议员在五月底向政府提交了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内容充实，提供宝贵的贡献。我衷心地感谢各个议员的工作和支持，我感谢社会大众支持制定五年规划。在咨询期间，我们收到了超过17000份意见，我感谢每一位的宝贵意见。第一个五年规划共7篇，28章，共约6万字。这7篇的主题是：第一，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二，强化4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三，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四，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五，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六，统筹。

欢迎大家在早上的10:59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直播这一次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为大家直播的这一次

哦，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七，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我在这里向大家扼要地介绍五年规划的内容。第一篇，开创新局，打开新篇章。过去五年的“十四五”时期，在2019年，香港发生了港版颜色革命、黑暴，秩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无辜市民被袭击，设施被焚烧破坏，社会动荡不安。感谢中央果断出手，制定并实施香港国安法，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特区完善了香港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政府和各位，整个特区共同光荣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实践了26年8个多月未履行的限制责任。香港得以全力拼经济、谋发展、惠民生、促改革。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五年的“十五五”时期，香港发展处于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期。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香港作为高度外向型经济，极容易受到影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十五五”规划勾勒了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特区政府制定五年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五年规划有五个主要的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第二篇，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要确保香港长期繁荣永稳定，必须发挥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打造香港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推进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设，有助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不断提升市民福祉，同时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等，为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有力促进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坚持以国际为定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推进产品创新和类型，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巩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驱动更多国际和内地家族资本和长期资金落户香港，并扩大业务。

0: 强化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全传统和非传统风险管理高度协同发展，保险、商业证券、专属质保公司、航运、专项风险池等等，巩固和专项风险管理枢纽功能，优化证券市场效能，支持行业龙头和优质新兴产业赴港上市，扩充互联互通，推动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全球南方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优化国际债券市场，推动固定收益与货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债券通、南向通，推动内地机构投资香港债券，推动数字债券，吸引内地和国际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或者是办公室，支持亚投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利用香港融资、发债、投资和财务管理等等，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以黄金为切入点，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清算系统、仓存、供给和基础建设协同发展，探讨人民币计算黄金大宗商品市场，加强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等内地的交易所合作，发挥香港在伦敦金属交易所全球仓库网络的优势，带动大宗商品交易、风险管理、融资等业务，丰富人民币大宗商品期货期权品种，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测，健全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巩固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监管和反洗黑钱能力，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推进航运业数字化、绿色转型，释放港口社区系统的发展潜能，提供一站式海陆空物流和供应链数据和一单多部等增值服务，加快建设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和贸易中心，构建以香港为中心的绿色能源走廊，达至华南生产储存、华南生产储运、香港加注贸易，服务全球船舶的新格局，发展香港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持续深耕建设立体多式联运体系，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构建高增值海运服务生态圈，强化高增值海运服务，优化船舶注册制度，发挥船舶管理、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等海运服务业的优势，建立人才库，落实大宗商品贸易办税优惠安排，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持续开拓新航线，商讨订立新的民航协议或者是扩展航权，发展新增长的地区，推进机场城市发展，带动高端商业和旅游活动，强化机场中转吸引力，深度参与国家航空网络发展，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之内机场群在运作协调、空运优化、多式联运等方面的合作，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构建飞机部件处理和交易产业生态系统，形成前店后厂飞机部件产业集群和亚洲首个飞机部件处理和交易中心，
1: 参与国产的飞机研制等工作，推动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 SAF 产业链，包括在香港新建混合设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亚太区枢纽，制定落实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健全规管框架标准，制定基础建设等，打造低空经济出海示范合规基地，推动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发展，拓展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应用场景，形成低空跨境物流网络，推出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支持科研和人才培育，为重量超过150公斤的非传统飞行器、非传统航空器制定相关法律，完善大湾区多式联运网络，推进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建设，持续优化金珠港飞，加强航空物流和电商联动。国际贸易中心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时探索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积极和经济体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大海外办事处的网络，结合经贸办、投资推广署和贸发局的全球网络，加强经贸的推广，采取优惠政策，引导产业发展，引进不同企业在香港设立管理离岸贸易和供应链的区域或国际总部和财资中心，壮大总部经济和推广香港家族办公室，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提升香港出海平台的功能，引导内地企业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一站式高增值专业企业服务，建设海外企业透过香港进入内地市场和内地企业经过香港出海的双向服务平台，强化会展业双向平台的功能，发挥国际展示厅功能，发展和巩固国际会展之都的地位，推进 CIPA 全面升级，争取进一步扩大内地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推动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数字治理等规则标准互认，数字贸易，加快贸易文件电子化，扩大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进出口，积极发展跨境电商，推动品牌出海，鼓励中小企升级转型、数字化转型，应用新兴技术，建立电商供应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及国际高端人才集居高地，建成立足大湾区、辐射全国、连通世界的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独角兽为牵引、现代金融为赋能、科创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优化创新科技发展体系，瞄准国家策略科技领域，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及机器人、微电子、新能源以及先进制造及新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持续加大创新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在2030年后达到3%，扩展量子科技、航天科技、海洋探索等领域的应用，全面推进微电子产业链的拓展，
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

及 Inno Hong Kong 平台等优势资源，推进建设三大创科园区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科学园和数码港，实施河套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高质量发展，促进跨境流动，推进建设五大研发机构，即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香港微电子研发院、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以及生命健康研发院，提升香港创新创科体系效能，新型工业化，促进传统产业利用创科升级转型，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巩固传统优势产业，如食品加工、精密制造等基础的同时，推动智能化和绿色化升级，壮大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微电子、先进制造等，加快培育航天科技、海洋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的产业化的发展，为下一轮的新赛道，如商业航天、创新突破储备动力，布局未来产业，如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的应用场景，建设首个在香港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微电子研发院为基础，构建微电子生态圈，全面的推进人工智能加，提升算力基础设施的布局，支持中小企业加快应用人工智能，有序加速自动驾驶无人化规模化的发展，尽快的达至商业营运，建设医疗创新体系，深化药械监管改革，实现第一层审批，建立自主药械审评审批的能力，加快创新药上市使用，强化中成药注册，改革医疗器械的规管，建设临床试验基础设施和数码化的平台，发挥真实世界数据优势，推动成为亚洲首选的早期临床试验中心和全球顶尖的医疗创新转化基地，深化河套临床研究一所一中心创新协同，国际科技合作，加强与世界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科技园区跨学科的合作，承担国际技术合作和示范、产业标准和政策研究、技术转移与产业化、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等的核心职能，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健全教育科技人才战略统筹实施机制，强化院校、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做大做强优势特色学科，培育发展新兴学科和跨学科，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掘选拔培养机制，更好地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打造留学香港品牌，支持国际学校体系的发展，吸引各地人才扎根香港，发挥国际化优势，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完善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化解决争议服务。

0: 强化大湾区法治保障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香港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改革专利制度，以促进创新发展，为重点技术领域的原授专利申请提供更多便利安排，提升原授专利自主审查能力，探索知识产权融资模式，成立知识产权学院，培育人才。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香港特色文化内涵，强化品牌盛世推广和非遗保护，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和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西九文化区持续发展，发挥优势，并助力建设文艺创意产业链，推进文创产业的合作，开拓境外市场，推动香港电影发展，强化国际艺术品交易平台的角色，完善文创人才库，增加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发展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支持推行体育争议解决先导计划，推动体育加盛世的发展，深化文化体育和旅游协同发展，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发展游艇经济，推进停泊设施的发展，提供更多游艇的泊位，吸引更多游艇，包括超级游艇访港，积极推行港艇北上、粤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促进延伸行程到大湾区和其他省市，加强穆斯林友善设施和提升服务质量。第三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北都将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使命，把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北都大学城，加快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推动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将香港优势学术领域与产业结合发展，与海内外知名院校以灵活创新的模式合办顶尖课程，组建联合学院和实验室，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更加积极吸引国际知名院校或一流科研机构进驻，积极举办及参与国际专上教育活动，利用香港专上教育界国际化的优势，汇聚本地和国际的教育翘楚，共同探讨专上教育的重要议题和最新趋势，引领全球教育交流，同时支持院校在科研合作、学生交流、人才培育等范畴加强国际交流和联系，进一步提升香港专上教育的国际地位。
1: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分别是新田大学。

充分听取各专上院校的意见的基础上，考虑专上院校。

校自身的情况和你布局的特色学科，适当分配用地和给专上院校建设新校区，为专上院校发展和扩容提供支持，加快建设学生宿舍等等具体配套设施，并采用多元化发展模式推进宿舍建设，增加宿位供应，并持续提升住宿标准，优化现有学生宿舍管理机制，让学生有更好的住宿配套。产学研协同体系，推进河套深港新港科技城的发展区、香港园区的建设，集中开发、集中进驻，尽快达至创科产业，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促进人员、物资、资金、数据等要素安全、高效、便捷流动，加快发展新田科技城，为北都产业发展核心，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产业空间，加大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建设概念验证、综实验证等平台。沙岭数据园区将为香港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关键元素，如算力等等，提供重要的支持，打造香港成为区域先进数据及算力枢纽。在大沽岭建设供应链配套设施，支持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型工业发展，包括现代物流、食品产业、鲜活食品供应和绿色环境产业、先进建造业等等，推进建设洪水桥、下村和流浮山新发展区，成为高端专业服务、现代物流、先进建造业和智能化生产和数字科技枢纽，和毗邻的前海合作区和南沙高新科技聚集区协同发展，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订立北都发展条例，采用多元开发的模式，加快空间释出，成立产业园区公司，采用双信封制招标模式，带动综合开发，允许低密度设施先行发展，带动人流和收益之后落实长远大型发展，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五年产出效能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的土地，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当中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完善本地和跨境运输基建的对接，坚持基建先行发展，在八纵八横基建布局之下，加快推进和北都相关的重要铁路和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和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都和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完善区内公共服务、社区配套和文化及体育设施规划，建设多元艺术文化设施。第四篇，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

0: 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以河套深港科技城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为重心，强化和大湾区的战略对接，促进创科要素跨境流通，推动科研成果在大湾区转化和规模化、产业化的应用。和深圳实现合作研发、协同转化、共享发展，以构建新兴和未来产业的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模式，巩固提升深圳、香港、广州全球创新集群领先地位，结合大湾区生产能力，加强组装合成建筑法和机电装备合成法等等建筑供应链配备的技术联合攻关，打造大湾区成为建筑科技和建造中心，推动港粤两地深化氢能发展合作和交流，探讨港粤在卫星技术、深空探测、卫星数据应用、航天科普和航天文旅等的合作，设施应联通，构建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和北环线支线项目，开展港深西部铁路未来南向延伸的研究，加强北都和机场的连接，推动和大湾区算力设施互联互通，布局超大规模计算集群，建设算力出海合作枢纽，加强绿资报告合作规则机制软联通，促进大湾区之内专业资格互认，建立大湾区建造业技术水平共同标准，将香港工程标准和管理模式引入大湾区，鼓励更多香港法律人才参加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推动仲裁制度优势互补，设立粤港澳大湾区仲裁平台和调解湾区标准推广，加强内地和香港医疗人才联动，以深港医学专科培训中心为切入点，构建深港联动湾区融合的专科培训新格局，打造大湾区事务的先进标准，内地涉水事务的先进科技在香港进行综合和转化应用，助力技术和企业走出去，积极拓展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涵盖更多产品和服务，助力香港在大湾区开拓市场，跨境流动便利化，完善跨境人流便利措施，优化口岸布局和提升通关效率，推动港珠澳大桥、经贸新通道的建设，加大对跨境货运口岸的扩能升级和智能化投入，巩固香港作为食品进出口贸易枢纽的角色，促进更多港产食品输往内地和享有通关便利，助力香港成为内地食品企业外销商品的窗口，推进跨境自动驾驶发展，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加强金融市场联动，促进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应用，深化和内地保险市场互联互通，深化跨境黄金加工贸易，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碳市场和绿色金融生态圈发展，完善跨境民生金融服务，推动跨境数据治理协作和跨境数据流动便利化，促进数据流动使用，扩大跨境病例数据互通，
1: 人员心连通，加强高等院

院校在大湾区内的合作，拓展青年在大湾区发展事业的空间，促进大湾区内人才交流，构建跨境医疗网络，加强跨境医疗协作，促进跨境医疗数据要素流动，研究进一步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优化跨境养老服务的衔接，扩大广东院舍计划，进一步完善跨境现金援助安排，扩大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提升大湾区生物多样化，深化大湾区资源循环协作，推行无废湾区，打造人文湾区。加强大湾区旅游合作，推出一城多站行程，善用大湾区体育场地资源，共同举办大型体育联赛，推动体育旅游，加强文化交流，传承粤剧和岭南特色，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支持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挥先行先试功能，扩大以前海为香港建筑工程管理制度试点平台，深化两地在法律服务、仲裁、调解等专业的精准对接和制度化合作，支持香港青年把握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等不同政策机遇，透过前海联合交易中心继续发展好大豆离岸现货市场，支持南沙发挥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作用，推动与南沙在航运的互惠合作，支持香港海运服务业为南沙提供专业海运服务，参与南沙重点项目的建设和营运，推动跨境职业资格互认，便利专业人才流动，鼓励青年在南沙创业就业，建设河套高水平科创合作示范区，统筹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香港园区将与深圳园区强强联手，加强和澳门的协作，鼓励业界积极参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把握琴澳一体化发展带来的机遇，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强化专业协作、市场互通、人才交流，建立常态化政府部门的交流机制，支持香港企业参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深化与和内地在人文、青年还有专业方面的交流，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联合研究项目以及学生交流，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国际城市的优地位，深化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事务，支持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工作，吸引更多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在香港设立办公室或区域总部，举办更多区域和全球性的会议和论坛，透过香港的国际艺术展览、文化节庆、剧场表演和电影以及音乐平台，系统性的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弘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支持国家透过香港的国际平台展示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包括铁路标准、低空经济标准、中医药标准、国家医院认证标准、绿氢和低碳氢的标准以及认证制度。
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专业服务资源和经验，汇聚资金、企业项目、人才、技术以及规则标准，成为一带一路首选合作伙伴和多边合作枢纽，

提供融资、项目管理以及风险管理服务，参与丝路海运和空中丝绸之路的建设，加强在港口营运、海运服务以及航空客货运方面的合作，建设绿色国际合作枢纽，积极参加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和科技创新部长会议。第五篇，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提升民生福祉是这府施政的最终目标，民生改善则带动社会需求，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完善人口发展策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等挑战，持续的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劳工福利、医疗服务、青年发展、育儿配套等政策范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不断地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发展优质教育，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素养，推展人工智能稳步的融入学教评各方面，推动教育的数字化，提升学校善用创新科技，例如人工智能的整体效能，以数字科技强化学与教资源，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提升香港学生的国际视野，缔造多元共融的国际化学习环境，同时鼓励学生放眼海内外的发展机遇，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机制，优化教师培训框架，完善教师的注册机制，促进香港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加强基础科研、新兴学科、跨学科发展以及拔尖人才培养，培育多元技能人才，构建产教融合平台，推动职业专才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院校提升至应用科学大学，引入先进的职业专才教育教学模式，提升劳动人口生产力和竞争力，为本地劳工发展高质量个人化的技能为本培训系统，雇员在培训局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深化和企业沟通联系，提供多层次多技能的技能提升和持续进修的机会，促进青年妇女家庭及和谐社会发展，青年发展，助力青年学业、就业、创业和置业，举办青年内地交流活动，传承爱国爱港的精神，推动青年国际交流合作，透过各种计划提升青年的才能和机会，支持青年逐梦前行，加强政商民的协作，为青年提供更多的实习交流的机会，提升青年的竞争力，提升少数族裔青年的教育和就业前景，助力青年创业，资本和孵化服务等资源，更好地发挥大湾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联盟一站式平台的作用，赋能妇女发挥潜力，缔造有利妇女发展的环境，为处于不同岗位、社会位置和人生阶段的妇女赋能，和谐共融，弘扬家庭美德，建立家庭作为社会和谐的稳固基石，巩固乡议局和同乡社团作为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与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

0: 地区康健中心的建设，加强社区心理和精神健康的支援，以家庭医学模式推动个人化健康人生计划，提供慢性疾病以及癌症筛查和健康指导，提高香港医疗服务的韧性，深化公营医疗服务资助架构的改革，全面加强对贫瘠重危病人的保障，提升医疗系统可持续性，强化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的作用，落实私营医疗机构条例，确保私家医院等设施的安全和服务质量，加强收费透明度，推动私营医疗数据整合服务范围和收费项目标准化，推动中医药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让香港市民享有更优质更全面的中医医疗服务，全力完成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下的工程项目，透过数字化、数据运用和人工智能，全面推动公营医院在智慧医疗管理、支援员工、设施五大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健康活力香港，深化联防联控，继续用好中央援建、应急医院临时建筑和设施，强化控烟措施，参与国际性的医疗卫生的会议，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房屋有序取缔劣质房中房，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大力增加公营房屋的供应量，推进长远房屋策略，未来十年房屋的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从供应主导，善用公屋资源，鼓励上流以及完善置业阶梯，促进青年置业，三方面构建可持续的多层次房屋供应新格局，有序地落实简约公屋计划，解决急切住户的燃眉之急，在2027年度达至提供3万个简约公屋单位的目标，未来五年连同简约公屋，香港总体公益房屋建屋量啊，将达到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的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到4.5年，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下降到4年以下。增加资助出售单位的供应，优化出售和转让的安排，协助青年置业，协助公屋居民和资助出售单位的业主，沿房屋阶梯上流，加快房屋资源的流转，筹备未来十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的增加室内面积，
1: 并把新建居住的单位的面积较大的单位的比例提升，积极推进组装合成建筑法等智慧建设技术应用，提前两年在2026-2027至2030-2031年度落成的公营房屋项目当中，达至不少于一半的项目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将公营房屋项目变为大湾区、创新链和产业链， 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按年更新，未来十年熟地产。

量预测，增加土地供应可预测性和透明度。预计未来十年，即至2027-28年至2036-37年度，熟地产量约2500公顷，当中约1400公顷预计在未来五年，就是2027-28到2031-32年度产出。有序推出土地供应，约让物业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北都新发展区预留土地，让市建局提供全新楼换楼安排，检视同区青年楼龄赔偿安排。市建局未来五年将投放不少于400亿元，推动旧区更新，鼓励市场积极参与旧区更新，打击滥用公屋，加快收回单位，让轮候已久的人士早日可以入住，加强民生保障，支援弱势社群，坚持以人为本，兼顾宏观的统计和微观的关怀，回应弱势社群的需要，推动以科技提升体弱长者和残疾人士的生活质量，并减轻护理人员和照顾者的压力，积极完善院舍供应、复康服务、早能就业、照顾者支援等全方位能力建设，鼓励和支援残疾人士和照顾者就业，扩展在校课后托管服务，释放家长的劳动力，增设社区客厅，为房住房住户提供多元化的设施，提升生活水平。研究建设社服数据分享平台，循序整合分散于社会福利、医疗、教育、房屋、交通等不同系统的相关数据，更有效地主动识别、接触、介入高危个案，让服务尽可能进行更好的预防阶段，推动政商民三方携手扶贫模式的模式形成可持续可扩展的力量，守护儿童福祉，持续完善怀疑虐儿个案处理和通告机制，及早识别和介入并提高阻吓性，适时检视并持续加强针对儿童照顾和相关服务的支援和监管，按照以家庭为本和照顾者为本的方针，致力加强支援在职家庭育儿和扩大社区幼儿照顾和课后托管服务，继续大力增加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包括增设资助独立幼儿中心，目标是由2025年约1500个服务名额增加至2030年约3300个名额，透过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减轻基层家长，尤其是单亲家长照顾子女的压力，社会服务合作交流，支持内地和香港在社会服务领域的人才交流和培训，支持香港社福机构引入和应用适用于内地的社会服务高新技术和智能设备，同时协助国家将相关的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健全劳工保障，善用人工智能，强化就业配对和智性推崇，提供更个人化的就业空缺和职业培训建议，支援重点群体，例如青年、妇女、中高龄人士、少数族裔、残疾人士等，减低就业阻力。在保障本地劳工的前提之下，密切监测供求变化，动态调整输入劳工种类和数量，每年按机制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确保最低新工人的
新经征

0: 增幅可以追上通胀，在经济表现较佳的时候可以分享经济成果，加强协商机制，深化劳工的有效沟通，深化职安健文化，积极应用创新科技，提升职安健管理和监管效能，研究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巡查和执法，为业界研发相关职安健科技产品提供法规专业意见，便利引入相关的产品，以改善业界安全表现，共建丰盛乐龄社会，促进老有所养。增加长者资助长期护理服务名额，增加长者社区服务券和院舍照顾服务券，统称长者券的数量，是将政府新建的长者福利设施处所交由业界自治营运，加强推展鼓励在新市镇发展物业当中提供安老院舍院址计划，进一步优化跨境养老配套措施，物色更多优质安老院加入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资助参加计划的香港长者购买当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惠民保险，加强推广退休生活规划，提升长者健康养老意识，促进老有所为。促进长者融入社区，推动长者参与社会事务，促进老有所为，提升长者自我价值。支援长者就业，提供年长人士职业技能培训，鼓励雇主提供在职培训，以及采取长者友善雇佣措施。推动发展更多银发消费产品，以及发展居家社区机构等更多应用的场景，推动银发旅游、文化康乐等多元消费需求，完善银发服务标准，促进资格互认和一检两证，协助银发产品和服务同时进入内地市场和向海外扩张。建设绿色宜居城市，落实绿色转型，维持电价稳定，逐步提高零碳能源在本地发电燃料组合当中的比重，达至在2035年前停止使用煤作为日常发电用途的目标，并将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当中的比例提高到大概6到7成，完善建筑物和电气能源效益标准体系，推动新建和现有楼宇绿色节能减排改进，稳步推动车辆电动化和推动新能源交通工具试验和应用，构建安全高效的充电加氢等配套网络，引入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力争在2035年前基本摆脱依赖堆填处理都市固体废物，实现零废堆填，发展高增值的稀贵金属回收和精炼产业，打造亚洲废料精炼平台，发展绿色技术和新能源，建立碳交易枢纽，支持氢能项目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投资、生态保护，优化国内生产保护区的管理策略，强化生态保育和提升生物多样性，加强保护野生动植物和濒危物种，严格执行相关国际公约，规管濒危物种贸易，加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创新科技和设施，进一步发展香港环境数据库、网上和环评和监测平台，精准提升 防染防治和环境监测效能，积极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加强个案污染防治和岸滩整治，持续改善维多利亚港和近岸水质和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第六篇，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增强经济和城市的韧性，强化风险预警，跨部门协作，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持续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构建专业高效的团队，维护国家安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严厉打击海外敌对势力和本地反中乱港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巩固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切实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积极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和宣传体系，加强公务员治国维护国家安全意识，加强青少年国安教育，厚植家国观念、民族感情和国民身份认同，完善应变计划，深化跨境和国际合作和交流，提升香港整体的反恐部署和准备，提升反恐治理能力，健全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强化关键基础设施系统安全和韧性，保障关键基础设施的电脑系统安全，提升香港整体的电脑系统安全，强化防灾灭灾能力，积极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实时联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智慧分析，实现对城市管理和运行状态的实时感知、风险预警、即时预测，打造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的智能中枢，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效能，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全面完善消防安全法规制度，提升主贺力和执法效能，应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提升楼宇消安全系统和水平，提升楼宇安全治理，提升对业主的支援，重点打击维修工程的贪污围标行为，推动预防性维护和科技应用，加强对维修工程业界的规管和违规惩处，提升专业操守，保障工程质量，深化大厦管理改革，加强政府的统筹介入，加大对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的支援力度，让区会平台促进管理经验交流，鼓励智慧管理方案创新落地，
1: 加强防洪排涝、海岸管理以及斜坡安全管理，在工程生态数字化等范畴提升整体的防洪能力，深化社会治理整体防控体系，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讯网络诈骗、毒品犯罪等，强化跨境合作和国内外的执法机关以及警察组织协作，及早识别和预防跨境罪行，强化跨部门应急协调统筹能力和社区支援机制，完善公共安全试验投诉机制，提升社会防灾灭灾韧性，建设平安香港，健全公务员制度体系。 落实爱国者治港要求，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提升公务员对国家战略的掌握和国际视野，建立和巩固部门首长责任制，优化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机制，推动奖罚分明的公务员管理制度，建立更灵活和精简的公务员团队，透过数字化的流程与人工智能的应用，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和效率，深化公务员以民为本的服务意识，成为跨部门应变队伍的重要支援力量，推动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加快政府推展人工智能项目，提高公共管理的效能，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政府内部的数据共享，制定可操作、可考核、可问责的具体的工作安排，优化程序的安排、工作流程、协调机制，以结果为目标，筑牢连接的基石，强化廉政工作，利用科技强化内部的监督，加强诚信教育，推广廉洁的文化，提升香港国际廉政学院的战略功能，统筹搭建高层次的区域反贪枢纽，深化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全球反贪机构的交流合作，强化地区治理，完善地区治理的架构，强化地区治理统筹，高效解决市民关切的地区治理的难题，确保政策措施协调一致，落地见效，深化地区治理、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的协作联动，解决市民的急难愁盼，甄选和培养地区治理人才，打造地区治理人团队和打造地区的治理团队和人才库。第七篇，强化五年规划实施保障机制，建立五年规划统筹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机制，行政长官的年度实政报告为落实五年规划订定了年度工作方案，根据五年规划的战略方向和要求，定下重点工作、具体政策措施和项目，定期的进行监测评估，并根据实际的情况做中期的调整。财政预算案为规划和年度施政报告的执行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持。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报告五年规划实施的情况，以检视五年规划的执行成效，有系统的总结成绩，并提出改进建议，确保五年规划不断的校正方向，持续的提升成效。我刚才归纳了和介绍了五年规划的重点内容，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我现在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我会向大家扼要的介绍内容重点。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推动发展绝不能忽视安全，我们会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政府将扩展国安展览厅的范围和丰富内容，加强宣传，国安嘉许， 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担当主体责任，发挥统筹协调推动的职能作用，维护社会稳定，助力经济发展，提升市民的福祉，全力筹备好今年选举委员会的选举和明年的行政长官的选举以及区域会的选举。政府会筹划设立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览馆，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我们会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坚持国际定位，将深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市场的发展，推出七天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推出港交所离岸人民币债券指数作为 ETF 挂钩标的，正筹备将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将完善固定收益市场监管框架，恒常发行数码债券，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行，建立数字资产的平台，提供发行和交收等一站式的服务。为进一步的完善股票市场的制度，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要求展开咨询，推动海外的企业来香港双重上市，推进将哈萨克斯坦交易所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的名单，修订特专科技上市制度，包括市值门槛。港交所正协同市场探索开展筹备现货市场 T+1 结算周期。香港今年跃居全球最大的跨境的财富管理中心，我们会巩固优势，提交关于 REITs 私有化或重组的条例草案，也会吸引他们来港双重上市，争取尽快把 REITs 纳入到互联互通，开拓保险和专属自保的业务，缩窄巨灾保险的一些风险缺口。政府会把握黄金市场强健发展的势头，2027年首季正式启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和结算系统，将公布以人民币计价和实物交收的全新黄金期货细节，优化场外衍生工具监管的制度，便利黄金和其他大宗商品交易的风险和资金管理，加强协调业界，为贵金属提供保险的安排，设立黄金专线，协助海内外的经商参与香港的黄金交易，推动业界成立黄金行业协会，举办旗舰活动。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地增持黄金和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并将现有的黄金库存逐步转移到港金结算公司指定仓库。至今，香港仓库面积已超过6万平方米，储存超过2万公吨的金属。我们会落实实物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研究为黄金和大宗商品的交易活动提供税务优惠，促进设立更多认可的仓库，为完善可持续金融生态圈推出绿色股票认证计划，探索参与跨境碳交易，完善代币化投资产品监管的框架，促进黄金及其他资产的代币化的交易，金融风险检控管控，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行业加强侦测， 涉及诈骗，包括 AI 生成的内容，金管局将研究用 AI 技术侦测可疑的交易，开展数字资产托管监测系统的运作，启动 QuickTech 项目的 CryptTech 这些项目的大数据的市场监管和反洗钱的监察，组建国际航运中心。香港国际航运中心排名全球第四。我们会就航运、绿色能源、稳供应、增设施、促交易，公布首个绿色航运走廊和绿色能源走廊，由内地供应绿色船用燃料，在港加注或交易，启动绿色船用燃料储存设施的规划申请，部署招标，提供碳排放计算的框架，革新船舶注册的制度，包括引入双旗船制，配合国际航运业多元运营的模式，扩大航运专项风险池承保能力，积极地推广香港海事仲裁的服务，制定葵青货柜码头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路线图，推广更多无人驾驶电动车、遥距操作起重机、岸电设备、港口费优惠等。港口社区系统的建设，以区块链开拓离岸货柜的追踪，资助中小企使用物流的科技方案和社区系统对接，强化与相关的一些豫深港土地班列和荣深港土地班列，结合深港码头通驳船服务的铁海联运，将陈渝地区货物运抵香港的时间从2到4个星期缩短到3天。公布第二批伙伴港口的名单，推动和上海建立兄弟港，成立海事学院，培训人才，国际航空枢纽，推动开办新航线和增加航班，至今开办94条新航线和增加了15条现有航线的班次，推进零部件生产和处理和飞机及部件租赁等产业，打造航空产业链。国际贸易中心，香港是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去年成立，至今已协助300多间内地企业，约30%已经在香港设立了地区总部或财资中心。专班将进一步的深化和两地的行业协会的合作，优化平台配对的功能，扩展跨界别专业服务平台，并新增 ESG 服务。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的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说好香港故事，争取更多的机构设立总部和财资及采购中心。政府已经完成税务优惠公众咨询，2024-27年将提交条例修订草案，为吸引企业落户，我们会按个别企业的投资和贡献等考虑提供优惠税率。发展局和内地相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工程弯曲标准，并善用香港检测认证。政府将成立纺织业、时装业高质量发展专责组，推动纺织时装业高质量的发展。政府会推动 CIPA 全面的升级，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正探讨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经贸办。刚在上周和孟加拉国签订新投资协定，会争取尽早的与卡塔尔和 秘鲁签订投资协定，也正和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探讨新投资协定，以及积极地与哈萨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签订新投资协定展开磋商。
0: 今年内会提交企业对企业贸易文件电子化的条例草案，推动数字贸易，以预留1亿元推进会展业发展。首个旗舰展览将在11月举行，以超级游艇和高端生活品味为题，汇聚

0: 国际挺顶尖品牌，
1: 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人工智能应用和风险治理。过去数年，政府已经采取 AI 发展和治理并重、制度和产业并行的策略，深化 AI 应用和发展。政府会加大推动各行各业应用 AI， 包括应用 AI 于金融、医疗、法律、建筑、交通、社服、旅游和广播应用等等，支援中小企 AI 升级转型。政府会优化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以支援中小企应用 AI BUD 的专用基金，来推行包含 AI 元素的项目资助。生产力局将拓展数码不求人平台功能，整合 AI 辅助的中小企资讯服务，也会为透过培训和展览加强社会尤其是中小企的 AI 认知和应用，推动全能 AI 培训，将推出200多项培训课程和活动，并支援在职人士和中小企用 AI 作为实务升级。技能提升局推出 AI 技能提升计划，可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风险管制，AI 推动产业升级，便利社会生活，同时也带来新问题。为了实现技术向善、安全可控，政府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聚焦7个方面的行动。政务司司长统筹工作，数字办公室设立 AI 专员，提供协助工作。以下7点：第一，研究立法规管生委相关的罪案。法律改革委员会正征询借助电脑网络的罪行，检视现有法律，会就包括如何应对以生委技术制作色情影像以及进行网络诈骗，征询公众意见。第一点的第二项，立法赋权下架网上潜在金融诈骗内容。财库局会就优化法律框架，推动行业加强侦测涉及诈骗包括滥用 AI 生成的内容，在年内进行公众咨询。另外，加强保护未成年人使用者。教育局会支援学校教导学生以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善用 AI。 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统筹检视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的风险以及所需应对的方案。另外，推动市场评估 AI 道德风险。创科局会挑选试点部门，在采购 AI 服务的时候要求遵守数字办发布的 AI 指引，并就所采用的 AI 技术做出安全和道德合规申报。推动各行业安全有序应用 AI，数字办会主动联系行业机构，制定 AI 应用指引、认证及治理框架。金管局及保监局已制定行动计划，推动负责任 AI 应用。证监会将督导机构建立健全管制框架、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措施。研究 AI 产品导致意外的法律责任，就 AI 产品可能导致的意外或者损害的责任问题，检视现行法律，并且研究 处理方法包括食物守则、行为守则或者是指引 等等。退出指引，管理 AI agent， 数字办与政府内部实行 AI agent， 并已在 部门应用指南加入规范。明年和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发布适用于 AI agent 安全管理指引。研究 AI 带来的就业影响，劳副局即将公布的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将分析 AI 应用对香港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政府会相应制定技能培训和支援等措施，加大力度支持初创企业，启动创客产业引导基金，并预留额外10亿元，以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科技园公司研究设立香港创科应用场景促进中心，医疗创新，今年内设立医械监管中心，并提交立法建议，成为国际认可的药械监管机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经在河套香港园区成立，透过协作平台推动多中心临床试点，试验所下的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协助新药械加快获得注册，明年成立国际临床试验学院，建立临床研究人才储备库，政府会拨款9亿元资助具转化潜力的医疗科研，包括癌症防治。医管局将设立医创融会办公室，通过真实场景和临床应用的互动，加快创新科技技术落地，并设立医疗科技示范基地，引进新药和设备，并将临床需求传递药械企业。产业链建设，政府会制定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包括实现跨境低空物流试飞，推展低空经济基础设施技术研究，开展管理系统建设，为重量超过150公斤的非传统航空器开展法律草拟工作，增设前沿科技专组，布局前沿科技发展，涵盖 AI 新材料、航天、量子科技等等，探讨技术和产业发展，协助制定政策和产业部署，支持航天科技和商业航天发展，包括创新科技署会推出新一轮航天科技特别项目征集，重点支持和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公布简化低轨卫星牌照审批安排，通讯办会促进绿色技术加速演进和重组频谱，研究优化上市规则，第18C章以吸引航空、航天等新兴企业来港上市，保监局将研究商业航天产品发展。

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教育局已经成立了留学香港专班，并举行了历来最大规模的2026年亚太国际教育协会联会及展览，推展 Hong Kong Your World Class Campus 国际宣传。各自处大学会在各地举办招揽学生活动，学生宿舍质与量的发展。政府在2025年推出城中学舍计划，鼓励商厦改装或者重建为学生宿舍，至今已经提供了有10800个数位。发展局会在本财政年

0: 度之内推售首付学生宿舍用地。教育局将协助香港自治学校议会制定学生住宿设施营运实务守则，订立宿舍的设施、卫生安全、社间安排等方面的标准，让营办商遵从，为来港学生提供适切的住宿。教育局会推进师资扩容计划，鼓励更多的师资学校录取非本地学生。现在已经有48所师资学校参与，发挥国际化优势，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全力支持国际调解院。政府合约中加入调解条款，民政总署将推出处理大厦管理纠纷3层机制。第1层，由契员透过协商解决纠纷；第2层，转介民政总署设立的大厦管理义务专业调解服务计划、大厦管理纠纷顾问小组，还有解决大厦管理争议服务的专业调解服务解决纠纷；第3层，教育法庭解决。房屋局会推出柬埔寨制度义务调解服务计划，消费者委员会也会推出调解先导计划。政府会提交条例草案，让当事人可以申请由香港的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委任调解员。香港是全球第2最受欢迎的仲裁地，政府明年完成仲裁条例修订工作，优化仲裁法律框架。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加强专利的自主审查能力。香港知识产权学院今年正式启动，政府会就归管专利代理展开公众咨询，明年制定立法方案，将提交条例草案，为购买或者使用知识产权和开支提供扣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西九演艺中心将在明年启用，设有4个按国定顶尖剧院标准的表演场地，包括全港首个专为舞蹈艺术而设的舞蹈空间。开幕首年会呈现多个重磅节目，包括享誉国际的舞蹈、戏剧和百老汇音乐剧来和香港首演等等。政府会向艺术和体育发展基金艺术部分注资2亿元，在维持现有对主要艺团整体资助水平之下，引入和表现和艺术水平挂钩的拨款和进出机制，鼓励主要艺团持续创新，并让表现优秀的中型艺团有机会成为主要的艺团。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北都已经是不只是一张蓝图，已经陆续进入收成期，开始建成营运。
1: 北都大学城，北都将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3个大学城，都以城区概念来介绍，包括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以1城5元素，就是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做布局，带动北都整体的发展。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3个大学城的校园区总面积约300公顷，连同周边的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3个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新田大学城以医学、生命科技、 或生命健康科技 AI 机器人微电子和新兴产业发展做定位校园区涵盖未来

北环线新田站和牛潭尾站附近的土地。科技区和产业区涵盖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已经在2025年开园。位处河套香港园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投入运作。试验所由政府全资拥有，并委托香港大学负责营运，与位处深圳园区的临床试验中心协同推动医疗创新和临床试验发展。试验所另设有生物样本库，由医院管理局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管理。今年年底落成的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会定位为新田大学城启动旗舰，汇聚本地和国内外顶尖大学与机构的前沿科研力量，包括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以及其他新项目，促进大学加研发加产业的互动衔接。配合它的战略定位，大楼啊将命名为河套学研一号，以学为本，研为纲，科技为用。此外，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将拨备30亿港元支持新建另一座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专注教育和科学交流以及科研人才的培育，提供设施给院校使用。两座大楼啊相辅相成，为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揭开序幕。政府会邀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以及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加入开发，并参与大学城的建设，以加快项目的建造发展。洪水桥大学城的校园区会连同毗邻的科技区和产业区，包括洪水桥产业园、刘福山数码科技枢纽、元朗创新园和微电子研发院等，联动发展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政府将于本年内邀请专上院校申请建设校舍，启动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发展。大沽岭大学城将融入艺术和蓝绿发展元素，支撑新兴传统产业和新型工业的发展，并预留战略发展空间做未来发展需要，构建为一城五元素加一具艺术和休闲生态环境独特风格的大学城。配合大学城的发展呢，政府会支持专上教育扩容提质。一，增加约30%教资会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学额，从现在7200个逐步增加到2030到31学年的9600个。2027到28学年起，逐步提升每学年400个香港博士研究生奖学金计划的名额，到2029至30学年的550个。2027到28学年起，每学年额外提供2000万元的拨款，支持共享，加速创新成果转化。2029到30学年起，科教创新基金每年提供4000万元，推动高等教育界广泛的应用 AI 和新兴科技。河套香港园区去年12月正式开园，超过100家创科企业和机构陆续的进驻。园区就第一期发展余下批次的8幅地块

进行了两轮的公开招标，结果将在年底前公布。为实现一区两园的理念，政府将全面的推进河套西面跨河连接工程和相关的建设，积极的促进科研人员数据在河套深港创新合作区之间高效便利安全流动。特区政府和国家工信部已经签署了协议，筹建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微电子研发院牵头营运。微电子研发院已经入驻元朗微电子中心，聚焦第三代半导体芯片技术研发与试产，在年底啊会投入运作。新田科技城，政府已经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以多元模式包括市场力量推动210公顷创科用地的发展。洪水桥产业园，政府成立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正全力的招商引资。我也在这附加说明最新的发展，就首个片区开发已经成功招标，叫中标的企业开发运营项目，并同时和几间具规模的企业协商进一步的推进发展。沙岭园区或沙岭数据园区，沙岭数据园区呢已经动工了，在2032年提供达到每秒18万亿次浮点运算次数的算力，是目前的36倍。北都已经预留30公顷的土地建设先进建造业产业园，先进建造业的产业园，让钢筋的预制和新型混凝土生产等设施进驻，并推动组装合成和机电装备合成检测认证。政府会先邀请市场就部分的园区建设提交意向书，以准备招标工程。北都的建设，北都已经进入全速建设的阶段，九个新发展区全速开动，其中啊五个已经动工或者明年动工，其余四个会在今年和明年分别启动法定规划和相关程序。政府将持续精简程序，节省时间和成本。财政司司长领导的工作组协调部门和加快审批，包括公务工程审批的时间缩短3到6个月，新铁路项目的建筑的图则首次审批的时间减半到30天，透过提高盐城的承载力节省约14亿元的建造费。环保署会扩大应用香港环境数据库，约36到48个月的环评程序的时间大幅缩短到15到24个月。为进一步促进企业落户，财库局将提交草案，为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研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的个别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北都居住提质，房委会在2031至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项目中，面积较大单位啊，也就是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由现在的20%会增加到25%。政府已成立的2亿元北都城乡共融基金明年接受申请，推动香蕉旅游。明年推出新田时光步行道，将富有乡村传统特色建筑和历史文化景点串联起来，打造特色的地标和旅游景点。

0: 的大局。
1: 深化，
0: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1: 政府
0: 会支持
1: 前海、
0: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先行先试，支持南沙发挥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作用，推动业界参与南沙基础设施发展和企业落户南沙，以及航运、高校及科研机构资源协作等。我们正全速地推进北环线的项目和港深西部铁路洪水桥至前海，目标分别在2034年和2035年开通。政府会推进在香港建设 SAF 混合设施，构建大湾区 SAF 全链条产业链，在2028年或之前完成研究设立强制SAF 使用比例机制。政府去年为油漆工和砌砖工还有土木工程监工职位建立湾区技术标准，并推展一试多证，今年会进一步的公布三个新的技术工种的湾区标准，为便利港人在内地生活，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在大湾区提供更多的院舍。跨境转速快今年将接通银联，并可以直接在内地的银行收取相关的金钱。深化国际交往合作，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评估173个成员国和区域之后，选择在香港设置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反映香港的实力和吸引力。中心将聚焦人工智能加制造机器人等领域。廉政公署成功推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香港设立全球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亚太区办公室，筹备工作正全速地进行。警务处将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筹办国际培训、警务论坛等。医卫局呢会统筹组成应急医疗队，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认证，参与全球医疗救援，为积极地响应国家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政府将在香港筹办大型的国际人工智能会议。政府支持并资助香港体育总会参与国际体育组织的工作，争取国际体育总会落户香港。至今我们已经有四个亚洲或国际体育组织的总部或区域办事处设于香港。共建一带一路，政府启动绿色科技桥头堡计划，透过在环保园展示平台推展绿色方案，向一带一路的国家输出成功的方案。
2: 已经和国家生态环境部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平台，并成立可持续绿色发展培训中心。一带一路奖学金名额由2027-28学年起增加至每年200个，提升民生福祉，
1: 民生福祉
2: 发展优质教育。
1: 教育局会
2: 积极推动数字和 STEAM 教育，
1: 包
2: 括推出包含 AI 的模型的数字教育资源大平台，优化中小学资讯和创新科技课程衔接，修订高中数理课程，预留拨款推动幼儿园教育行政数字化。修订教育条例，将职业证书定为执教必备条件，并优化教师培训框架，为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学徒培训，填补技术人手短缺，政府将会向注册学徒每月发放1000元的额外培训津贴，安排延续2年。

促进青年妇女家庭及和谐社会发展，支持青年走向国际，推出全新的民青局联合各青年领袖实习计划，提供到联合国机构的实习岗位，组织青年参与在香港和内地的国际性大型会议，和国际调解院探讨让青年参与相关事务。教资会自2026-27学年起会注资一亿，将境外交流计划推广至一带一路国家，会开展全新的金融专题内地实习计划，推出航天专题内地培训活动，增加到中科院高端科研主题实习名额，推出全新 AI 体验活动，加强青年对 AI 的应用和认识，支持青年人投身创科领域，在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下增设青年科研组别，科技园公司提供培训聚焦 AI 加和新兴科技，每年提供约500个培训机会，30,000青年职位和实习计划，为协助青年人就业和发展，尤其是相对少或者是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政府连同商界推出为期两年的30,000青年职位和实习计划。一，政府组织商界，包括各大主要的雇主团体和商会，在明年首季起两年之内，额外提供10,000个为期6个月或以上的全职职位，聘用初入职青年，并由政府承担每月6,000元或者不多于1/3月薪。第二，政府会扩大创科实习计划和优化民青局青年初创实习计划，在两年之内提供超过10,000个名额，每人资助不少于11,000元。第三，建造业协会连同政府拨款，在2027和2028年延续相关专业毕业生在职培训津贴计划，每名毕业生每月薪金补贴5,000元，在两年内提供共10,000个培训额。第四，香港金融发展局将会推出为期2年的金融服务业青年实习计划，和业界携手提供金融相关的1,000个青年实习职位。政府会推出一站式网页，方便青年获取相关资讯和申请职位。鼓励生育11措施，本届政府改变过去不干预政策，转为鼓励生育，营造生育友善环境，并推出多项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协助家庭照顾子女成长等等。现行已经推出的生育友善环境的措施包括新生婴儿奖励金20,000元、新生婴儿双倍免税额、提升子女免税额、增加贷款利息和租金扣税额、公屋优先配屋计划、居屋优先选楼计划、增加幼儿中心、提高幼儿中心家长津贴、加强课后托管服务、优化邻里资源幼儿照顾计划、辅助生育服务开支扣税、增加公营医院辅助生育名额、取消公自用的配子和胚胎法定储存期限，以及推动好雇主约章鼓励家庭友善雇佣措施等等，这都是现有措施。为了进一步推动生育友善环境，政府会加推以下11项组合拳措施：一，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孩，就今日或之后出生的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

至3万元，计划为期3年。第三，第二名以及其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有关安排将在2026-27课税年度起生效。第四，上述的第二名及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也将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有关安排由2026-27课税年度起生效。第五，合资格家庭就是其子女在今天或之后在香港出生，父或者母须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生育前1年或2年之内购买住宅物业，可获减免最多20000元印花税。印花税减免将于条例修订草案获得通过之后生效。第六，由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起，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表的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至95%，减少首期的负担。第七，医管局未来3年会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300个至每年1900个。第八，基层医疗署会逐步在全港各个地区康健中心和康健站提供免费孕前、产前及产后班主服务。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会在今年之内推出宣传，鼓励健康生育。第九，继去年宣布的15所新增资助独立幼儿中心，再增建3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年底前，额外提供约1800个照顾名额。第十，在2027-28学年开始，将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恒常化，不设限额。第十一，加强学前儿童课余托管服务的专业支援，并提供接送服务，同时加强宣传有关的服务资讯。支持妇女发展，我们会延长有你祈祷有施计划3年，加强对少数族裔人士的支援，明年起增设其乐共融网络，加强支援少数族裔长者，并强化现有少数族裔关爱队和地区服务及关爱队合作，接触更多的少数族裔长者。新增成功诱导计划，安排杰出少数族裔人士分享经验，并鼓励少数族裔青年参与地区青年委员会工作。恒常化少数族裔社区大使试验计划，邀请较高学历或者具有专业资格的少数族裔人士担任福利服务义工，加强关爱队服务培训，为提升关爱队的应急知识、沟通技巧、健康支援等实用技能，政府会调拨资源，加强关爱队培训及提升服务质量。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优化社区医疗和疾病预防建设，年底起逐步落实整合长者健康中心服务，包括将长者健康评估服务量增加超过1倍，让最长轮候时间缩减2/3，并透过选定的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为弱势社群长者提供同类服务，增加医管局家庭医学门诊每年约22万个名额，包括约10000个夜诊名额，并加强在选定的家庭医学门诊为弱势社群提供针对3高、乙型肝炎和妇女的预防筛查和护理服务，建立公私营基层医疗服务协调平台，统一

发布公司营夜间及公众假期门诊的应诊资讯，开展社区药房计划，首阶段涵盖四区，并逐步扩展至全港，同时推出社区药物名册，与指定的康健中心或者康健站为指定高风险群组市民提供预防性基层口腔健康护理服务，并为具残疾院舍的人士提供预防性的口腔护理，优化公营医疗系统。伊丽莎白医院签完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金丝博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首推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白内障手术中心将在明年第四季启用，令每年服务宗数增加大概5500宗。放射诊断中心以 AI 标注和分流、电脑扫描及磁力共振扫描照影，年度服务人次比一般设施增4成。放射治疗中心增加服务量，以提升癌症病人的治疗速度。医管局5年之内将指定专科门诊稳定新症轮候时间缩短一半，向立法会提交有关的提高私营医疗服务收费透明度的规例，并拟定实务守则，协助立法会审议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改革医委会。中医药发展，中医医院门诊服务将由原定6万人次增加至超过14万人次。今年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增加日间病床、门诊量，还有专病项目，开展专病研究，设立临床试验和研究中心。院方将正式成立草药与西药相互作用国际联席，推动中西药相互作用的研究和临床应用。18区中医诊所及教研中心将开展先导专病门诊，持续发展中西医协作服务，扩展至1间服务，并常规化膝骨关节炎先导计划、膝骨关节炎先导计划。

控烟，明年底全面实施完税标签制度，并实施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促进精神健康11项措施。政府采用综合模式推行11项精神健康的措施。一，在2026-27学年延续在全港小学4到6年级试行以学校为本的3层应急机制，并加强学校专业人员的培训。二，持续的举办有关照顾学生精神健康的教师培训。三，增设1间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四，提升网上青年支援队的功能，加强和学校和社区网络的合作，并在接获有较高自杀风险和情绪困扰的个案之后，及时的做出评估和跟进。五，将健康心灵先导计划推展到所有地区康健中心，提供评估或转介。六，透过公私营协作，鼓励更多跨专业人员提供精神健康的服务。七。

政府已经接纳了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提交的建议，为不同精神健康工作人员订立能力标准和设计培训课程。八、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将探索设立精神健康体验展览，消除社会的偏见。九、政府会通过香港赛马会行政长官社会资助计划资助一系列支援精神健康的项目，预计可惠及超过3万人。十、推出精神健康素养家长培养资源套和举办相关的家长教育的课程。十一、吸引更多机构和他们员工参与精神健康职场约章，并优化员工培训的内容，完善多元安居体系。发展局已经推出了措施，利用新发展土地推动市区重建。为让市建局能够可持续地推动重建，发展局和市建局呢正进行政策检讨，2027年内将提出具体的建议和展开咨询。发展局研究释放更多的市区工业用地，并在今年年底提出活化工厦计划的建议录像。公营房屋，我们会继续全方位增加公营房屋的供应，持续的优化置业阶梯，协助市民安居置业。本届政府公营房屋的落成量已经打好了稳固的基础，进入了收成期。2027到2028年度起的5年，公营房屋的落成量平均每年将超过35000个单位，较政府上任时相应增加约70%。我上任后推出的简约公屋，明年3月底前全数3万个单位会落成，提前达标。整体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到今年6月底的4.8年，和政府上任前的高位6.1年相比缩短了1.3年。一般的公屋申请约有10万户，和最高位时的15万户相比下降了1/3。非长者一人申请约81000人，和最高位的约14万人相比下降了超过40%。轮候的人数正有效的缩短，打击滥用公屋已经收回约10500个单位，相当于两条规模于像启晴村那样的大型屋村，让过万个家庭能够提早的住进公屋，也节省了超过105亿元的建筑成本。为鼓励业主向上流动，我们会将2022年至2025年期间首次出售的资助出售单位的转让限制的年期缩短到10年。运输基建，中九龙绕道、九龙湾段的工程将在今年内完成，标志着整条6号干线全线开通。繁忙时段往来将军澳和油麻地的行车时间将由大概65分钟大幅的缩短到约12分钟。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方面，今年内批出启德项目，在2031年落成；明年批出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项目，第一阶段在2031年落成；明年批出东九龙项目，在2033年或之前落成。文化体育和旅游协同发展，支持电影业的发展，全面的检视电影发展基金，吸引更多私人投资，确保可持续发展。研究为业界提供搭景场地，鼓励电影在本地取景。文创处呢会设立境外电影拍摄支援组，为在香港取景的内地或者海外的电影摄制团队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吸引更多具素质的电影宣传香港。
体育发展，研究

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主场和附带的设施呢，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的场馆，举办更多大型的体育赛事，以及举行表演。香港体育学院推出全新为期3年的体育行政人员的培训计划，为运动员开拓事业阶梯。旅游发展，积极推广一程多站的行程，和航空公司推出相关的旅游产品和优惠，并加强海外的宣传，推动票尾优惠，吸引旅客延长留港的时间并提升消费。旅发局呢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连接主办机构和零售及餐饮协会、旅游协会等等，打造由场馆辐射到社区的消费链。旅发局会优化 Discover Hong Kong 数码平台，整合盛事票尾优惠，并推出有关的新流动应用程式。游艇经济、游艇泊位啊，不同的新项目正全速的推行，包括2027年上半年招标的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以及机场城市 Skytopia 下的游艇港湾项目。由今年5月起，港澳游艇在大湾区9个城市自由行，可以获得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的安排。港艇北上在今年6月已经进行了首航，海事处将和广东省的海事局签订谅解备忘录，同步推进落实越艇南下，带动跨境休闲消费。为进一步的便利离岛上的民宿运营，民政总署呢会拆墙松绑离岛的3层或以下的建筑物的宾馆牌照的申请，豁免公契有关宾馆用途的限制，支持本地经济。政府会推出10项措施，支援中小企多元发展和升级转型。第一，BUD BUD 专项基金的资助范围扩大到涵盖乌兹别克斯坦和喀斯塔尔，鼓励中小企呢开拓新兴市场。二，延长20个免费买家信用评估服务1年。三，加强电子商务快线服务，提升香港品牌的知名度和覆盖。透过4合1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举办品牌研讨会和工作坊，协助品牌发展。四，更多政府部门和机构啊，接入金管局的商业数据通 CDI，提升贷款的审批效率。CDI 呢，已经为企业平均降低借贷成本36个基点。五，和上海市数据局推出贸易数据互通试点，惠及从内地出口货品的香港中小企贸易商。Cargo X 项目将于今年起逐步以 CDI 联通贸易单一窗口港口社区系统和数码企业身份，并探讨对接动盟电子口岸系统，让银行一站式取得数据做批核。六，提供专利质量的评估服务，资助中小企为它的知识产权资产做估值，便利融资。七，BUD 专项基金申请 EC BUD 本年6月把申请资助的上限提升到15万元，而 BUD 专项基金呢也为AI 项目提供更针对性的资助。八，优化 DTSPP，透过配对资助资源，更多中小企应用 AI 和网络安全相关的方案。
九，生产力局将拓展数码不求人平台功能，整合中小企业的咨询服务，并协助企业评估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针对 AI 应用场景提供。

0: 专业建议和技术支援。十，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资助中小企业使用创新物流科技方案与港口社区系统对接。人力推算报告。受人口高龄化的结构性影响，本港的劳动人口在未来数年将逐步的递减，造成人力的短缺。本届政府落实各项招揽人才和适度输入劳工的措施后，已经舒缓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劳福局在这个月内会公布人力推算的中期更新报告。关键产业人手依然很紧缺，包括创新科技、航空、医疗和建造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政府会赋权竞争事务委员会在合理怀疑存在影响市场竞争的特征时呢，可以要求企业提交资料，在年内会向立法会提交建议。渔农业发展，继续为业界发展深海养殖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援，目标是五年后将本地海鱼养殖产量增加到约2000公吨，并会连同鱼类统营处增设鱼产品加工中心，推动业界的产业升级，促进业界新建首座多层式现代化环保养猪场，协助获选机构敲定设计和财务安排。市政创新，环境及生态局局长将领导跨部门工作组研究腾出街市空间做其他用途，向社区设施。食环署在个别新公众街市试行整体承租制，营运商呢会有更大的弹性来满足市民的需求，并在街市现代化计划下优先的推行摊档优化，加强社会民生保障。政府会一，即推出16间社区客厅后，再推出2间服务约10000个汤房户，就是住房中房的住户。二，建立社服数据分享平台，整合社服数据，利用 AI 及早的识别高风险的人士或家庭，提早的介入。三，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联谊的营养饭餐，推动他们融入社区。推出幸福家有车，以流动服务车为旧楼的长者和照顾者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1: 四，构建配对平台，推动政商民三方扶弱模式制度化，对接家族办公室和商界资源和民间社服项目。五，和港交所研究就上市公司编配 ESG 报告提供指引，推动上市公司参与社会公益事务。六，为基层家庭儿童和青少年举办更多创新科技和 AI 体验及培训项目，缩窄数码鸿沟。支援照顾者，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一，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
2: 一，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
1: 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的津贴金额增加一成，至每月33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第二，提升资源照顾者数据平台的智能化操作，并覆盖范围。 又第三

优化到国的资源专线系统及提升专线的服务效能。四、为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增加人手，加强及早识别及支援高风险照顾者。五、2027年4月起，把外佣护老培训试验计划及外佣照顾残疾人士培训试验计划恒常化，资源残疾人士与富康人士。为加强残疾人士康复服务，政府会增加约460个日间住宿及学前康复服务名额。保护儿童，政府正密切监察今年1月生效的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运作情况，确保配套措施充足到位。四间全新社区亲子中心已在今年上半年正式投入服务，预计每年有4万人受惠。我们正密切留意服务进行的情况，确保相关家庭和儿童可以得到适切到位的服务。资源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政府致力增加学前康复服务名额，务求到校服务零等候，并让幼儿园特殊需要儿童免经中央轮候，由校方与跨专业团队设计个人化服务，提早获得更好的资源。我们会在2026-27学年推出，加强支援有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的学生计划，并由2027-28学年起试行3年，为就读在公营、普通、中小学有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的学生提供小组训练及其他志愿服务，提升他们在行为、社交及学习适应表现。

0: 健全劳工保障，
1: 健全劳工保障，
0: 打击非法
1: 打击非法劳工，政府加强打击非法劳工。委任现任代表为反非工大使，协助搜集情报和提供网上加强网上巡逻，加强跨部门联合行动，检视非法劳动刑法，争取法庭作出根据组合更有组合力的判刑，严格审核，有限度补充劳工申请。政府贯彻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政策，只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及本地人手不足的雇主有限度的输入劳工。雇主需符合本地和输入劳工人手比例规定，并需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证明未能聘的本地工人才可以获得批准有限度输入劳工，而输入劳工的工资不能低于本地工人的中位工资。劳工处自今年六月起就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实施分级审批机制，对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的工种实施更严格的人手比例及本地公开招聘等规定，包括要求雇主需参加在指定就业中心举行的实体招聘会，以及把本地招聘期由四星期增加到六星期。目前第二批审批适用于餐饮服务业的厨房和楼面服务主要工种，可获批的输入劳工数目比例已经随之下降。政府会动态监察就业情况，主动调询违反个案的个案。劳工处也正在建立 新的数码申请平台，强化数据收集和分析，以更有效地监察合规情况。政府正在制定新法律，为负责食物及货物外送的数码平台工作者提供法定的工伤补偿，并会继续和持份者强化沟通，共建丰盛乐龄。

社会。去年收到报告，宣布成立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由政务司副司长领导，制定对策并提交报告。工作组已经完成报告，并建议约70项措施，涉及11个领域，包括医疗科技、经济、出行、安老、财务、学习、社交生活、友善城市设计等等。范围广泛，政务司副司长将在9月内公布结果。老有所养，在2027-28财政年度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18000张。二，增加1000张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至8000张。三，新增5个资助长者日间护理设施，共可提供约200个服务名额。四，新增5个长者邻舍中心，支援长者融入社区，预计每年服务约5000人。政府会继续增加院舍设施和优化相关的服务。第一，新增3家安老院，共可提供约400个宿位。二，以试行的方式提供政府新建的安老院处所给业界自资营运，以更大弹性提供多元化的长者院舍照顾服务。三，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加入计划，为本港长者提供更多的院舍选择。四，探讨优化，鼓励发展商在新私人发展物业内提供安老院舍院址计划，例如容许发展商以部分豁免计算的楼面面积提供长者日间护理设施。五，向金柱安老院提供额外的资源，推行为期3年的临终照顾服务。政府会研究将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的服务点延伸至现实计划下医疗机构的社康中心，并增加试点医疗机构。政府会参照输入外籍家庭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满足居家长者照顾需要。老有所为，我们会推行为期3年的青老导师计划，建立青老互助网络，让具活力和技能的长者发挥所长，分享经验，融入社会，同时提升自我价值，积极乐一年。推出乐游卡手机版，让长者可以选择不拿实体卡就可以享用2元2折，并探讨善用该平台向长者推送有用资讯。乐龄科技持续透过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资助社福单位购置或者是租用相关的产品。推行先导计划，为高龄独居长者和全长者户引进合适的家用乐龄科技设备。政府将预留1亿元，推出安老科技推广计划，鼓励科技企业开发安老服务产品和方案。建设绿色宜居城市，政府将继续推动氢能发展，推动交通和工地发电等等试验项目。今年提交附属法例，落实氢气供应链规管的执行细则，减废回收。政府会推动循环经济，都市固体废物处置量连续4年下降，去年““““
较2021年减少 9%， 回收量由 28% 增至 34%。 iPark 1 今年内全面投入运作，每日处理3000公吨都市固体废物。 iPark 2 工程也已展开，目标在2030年年初投入服务，迈向零废堆填。推行五年的减废回收计划，全港乐在绿在区区回收点已经加入自主回收时段，并会陆续升级成为24小时智能自主设施。目前约140套智能回收箱会增至约3000套，厨余收集量由2021年平均每日约130公吨增至今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约400公吨。全港智能厨余回收桶会增加600个到约大概2500个，并如期在今年年底在全港公共屋村达至一座一桶。电动车普及化，现在电动车数量超过10万辆，充电停车位呢已经增至超过17万个，整体可以支援已超过27万辆电动车，当中公共充电桩由约4700只增加了两倍多到约17300只，未来五年之内增加5000只，额外支援约25万辆的电动车。国家创新充电技术领先全球，闪充技术9分钟之内可以完成私家车充电，在政府推动之下，有关的项目有望短期内可以落地香港。环境及生态局也和国家能源局合作，2027年在香港建成首个超级充电技术示范站。政府会探讨引入公共小巴试用车型，同时推动移动式充电机器人，提供更灵活的补能方案。动物护理、动物保护，政府会在今年年底就加强打击残酷对待动物以及非法管有或使用狩猎器具等的立法建议，咨询立法会，也会检视危险狗只规例等有关饲养和管束宠物的规定，并加强对饲养者妥善照顾动物的宣传和教育。

0: 地下公用设施。
1: 地下公用设施综合管廊，政府在新发展区选择试点建造地下公用设施综合管廊，以集中摆放适合的公用管线，日后啊就不用开挖道路，就能在综合管廊里面进行检查和维修，并透过实时的传感器监控系统和 AI 侦测异常的情况。首个综合管廊位于启德发展区，也已经完成新建东涌新市镇发展区的一个综合管廊，预计今年年底起完工。北都元朗南和新田科技城的一段综合管廊现正分别新建或展开设计工作中。秉持改革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城市治理，强化防灾灭灾救灾能力，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为提升城市管理，加强应急应变能力，政府会研究和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连接和综合政府公务、环境、交通、应急等城市治理部门相关大数据，构建多项赋能的数据共享环境，透过大数据分析，使部门掌握实时的资讯，提升日常城市管理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由政务司司长担任组长，首阶段保安局紧急事务监察及支援中心的数码基建将接入系统，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之后，逐步地进阶到全面的综合性的城市管理系统。部门会同时开发或升级现有的数码基建，包括发展局会提升空间数据共享平台，优化三维数码地图，推动数字孪生城市的应用发展。警务处建构全新的跨部门处理重大事故的综合平台，在重大事故中支援各紧急应变单位，准确地掌握死伤和失踪人士的情况。运输署会研究构建交通管理平台，利用 AI 和大数据掌握实时的交通资讯。发展局将扩大无人机联控管理平台，配合 AI 处理山泥倾泻、严重积水、水灾和塌树等紧急的事故。面对极端天气的威胁，我们持续地提升香港的气候适应的能力和韧性，包括土拓署领导的气候变化基建工作小组会协调各公务部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小组已经更新了设计标准，来强化基建设施并增强它的抗逆力，也将研究的经验和结果分享给各公营机构、公用事业机关局和港铁公司。我们会推展14项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包括加设蓄洪池、防洪坝和雨水排放隧道等等。海岸防御方面，已经识别了37个沿岸的低洼或者当风的地区进行改善工程，包括加设挡浪墙和可拆卸式的挡水设施等等。当中20个已经完成，其余会在2030年年底前陆续的完成，提升更换、维修和管理供水网的计划。香港供水网规模庞大而复杂，部分高龄的水管已经老化，部分呢更因为使用昔日常用的铸铁和石棉水管的物料而比较的脆弱。政府会推行供水网的升级计划，加快处理老旧水管并升级系统。未来5年内，按风险的优次更换或修复共350公里长的高龄水管，平均每年70公里，较2026至2027年度增加1倍。包括先聚焦更换筲箕湾、黄大仙和葵青区等较多公共屋邨和长者的地区的铸铁和石棉水管。目标是把所有铸铁和石棉水管在10年内全面的淘汰，首5年内水管爆裂和严重渗漏的个案预计可以减少约20%到30%。更换和加装水管阀门和铺设2条备用的跨海输送食水的管道，并提升咸水供水系统，减少故障风险。和大学和企业构建实时监测、智能预测、精准捡漏、高质维护的智慧水网闭环管理链条，并用 AI 来做预测性的维护。计划在智慧供水系统开展后的5年内，全面的实行动态调节政府供水管网水压，利用地下管线资讯系统，透过三维空间分析，提升检查和维修的效率。

0: 效率。
1: 成立
0: 成立汇聚海内外专家的国际水务工程专家小组，协助检视供水网络的长远管理策略，改革旧楼维修的制度。黄福苑大火发生之后，我成立独立委员会，查明起火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并表明会追究责任。警方和廉政公署到现在共起诉了7个人和2间公司，涉及共25项控罪，包括涉嫌误杀、串谋诈骗、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等等。政府已经推出多项刻不容缓的一些强化措施，包括完成修订建筑地盘安全规例和相关的禁烟法令，实施地盘的全面禁烟，开展修订消防条例的工作，加强对消防装置及其承办商的规管，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提升法则，并加强消防处的执法权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扩大建筑物条例的修订范围，包括提升大型楼宇维修工程的法定监管制度，实施更严格规管和更重的法则，收紧专业人士和承建商纪律处分制度，严惩违规，今年内会向立法会提交建议，开展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工作，提高业主大会就大型维修工程决定的出席和投票的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及利益申报的制度等等。有关的公众咨询已经完成，目标是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就楼宇大维修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工作，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和评标服务，为支援业主的服务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包括由执法机关进行背景审查。我们将在9月接受申请，年底起陆续备妥名单。政府也正在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地协助市民处理大型维修所涉及的专业性的问题。独立委员会会在10月前提交，或10月底前呢提交报告，政府会积极地研究报告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优化123服务，实现转介化或实现转介快办得成的目标。123联系中心在今年首7个月共接获了140多万个电话和60多万个书面的诉求，客户满意度的话，用5分来算是4.6分。我们以转介快办得成为目标，检视了现行的机制，认为涉及跨部门的个案处理有提升的空间，将采取以下的优化措施：一、设立牵头部门，授权统筹和协调涉及跨部门的服务要求和投诉，各个部门按他的职权来处理问题，需配合牵头部门的统筹和协调，并汇报进度。当牵头部门在协调时遇到问题，需从速地向地区治理专组的组长、政务司、副司长来汇报，由他介入做出指示，确保部门有效地协同处理问题，并通知投诉人结果。二、各部门指派一名首长级的人员监察他的部门在处理市民对他们部门服务要求和投诉的效率和成效。三、数字办会利用 AI 科技识别123接获个案当中重复性的问题，让部门审视并制定针对性的解决办法，由投诉后治理变成未投诉已治理的主动防御模式。四、 政务司副司长定期的检视新措施的

0: 缩短至少或最多70%的时间等等。政府会持续地善用 AI 来提升效率，包括应用于环保、公共工程、屋村管理、医疗生态系统、社福等等。政府持续地强化治理效能，包括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调查规定，已经在今年7月实施。我们会落实部门首长责任制和新设的第二级调查机制，建立公务员叙用委员会独立调查机制的运作系统和人员部署制度，实施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更有效地区分工作表现，达到更赏罚分明，并在完成了2个评核周期之后检讨成效。政府今年第四季会完成修订公务人员管理命令及公务人员纪律规例，透过简化纪律程序和扩大执行停职安排，提升处理纪律的效率。主席、各位议员、各位市民，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我们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的部署蓝图，而这份施政报告则是推动落实第一个5年规划的具体行动纲领，并阐述了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两者一脉相承。我相信，凭着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每个家庭，让我们的共同家园香港更美好、更繁荣。谢谢主席。
1: 行政长官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场直播，主持刘明正。
2: 刚刚为大家带来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为大家直播的行政长官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在这一份的施政报告以及5年规划当中呢，大家听到了非常多有关于未来香港发展的计划路程。政府方面也发表第一个5年规划，里面提出了多项主要的指标，涵盖了经济创新及建设发展以及民生环境保护。提到实质本地生产总值 GDP 年增长要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各年要适合于实际情况提出目标，力争2030年之后香港本地的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例由2024年的1.63%提升到3%，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目标从3.8%提高至5.5%，两者都比年均开支增长大约10%。文件里面也特别指出，要强化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以及跨境理财管理中心的领先地位，航空货物吞吐量也要保持全球领先。这一份的5年规划当中，李家超也提到要加快北都大学城的一个建设，那么推动专上教育扩展扩容提质，将香港优质学术领域与产学研产业结合发展。他宣布大学城内300公顷的教育设施将会串联毗邻重点的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区、康文艺术设施以及周边的社区，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而在这一份规划当中，国际贸易中心他们表示，香港要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时探索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积极的探索以及去发展更多具有潜力或者位处策略性位置的经济体、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投资协定。

而这一次除了北渡以外呢，也在关注未来五年的公屋建屋量，以及未来十年公屋单位的面积，也会建设国家成就博物馆，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大专非本地生以五年增25%到10万人，五年内基本解决劣质汤房等问题。那么届时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节目内容，将会跟大家继续呢关注市场方面不同的发展，同时呢也会有不同的节目关注这一次施政报告的重点内容以及未来市场发展的重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接下来一则新闻之后，将会有我们今天的环听世界。

下午2:0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都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和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都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力。文件里面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本地及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纵八横基建部署之下，加快推进与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及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以及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香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且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与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文件里面又提到，加快推进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的工程，分别在2027年以及2030年启用。而在主要的道路项目方面，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在2027年完成新田段道路方案勘线程序，目标在2034年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汤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汤房问题，又会全力推展落实简朴制度，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未来十年的房屋供应策划和规划，将会以公营出租房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在占三成为基础。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

0: 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本周雨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8点，升31点，升幅0.12%，总成交金额1255亿。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4702点，升2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25点，升幅0.63%。恒生国企指数报8204点，低1点，跌幅0.01%。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4点，升147点，升幅1.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733块，升53块；2800永富基金25.34块，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块，升3.2分；700腾讯控股434.6块，跌4.2块；100号 Minimax 239.6块，升5.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6块，升2分；981中芯国际63.4块，升2.6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80.9块，升7.7块；3750宁德时代497.8块，跌18.2块；992联想集团33.72块，升2.52块。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5，瑞士法郎9.591，澳元5.594，加元5.633，新西兰元4.514，欧元9.0592。每百日元对港元5.05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527。港金现价报40485元，比上一收市升53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者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你知道吗？
5: 知道，9月16到17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4: 你消息真灵通啊！
5: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新一代厨师与老一辈厨师学艺的环境与文化，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香港中厨师协会副会长杨元义师傅对这些改变感受颇深，一起来听听他的叙述。
7: 现在都很难找一个地方去坐下来去学习一下，反而现在我们觉得年轻一代它有两个平台去令到他们可以进修的，就是好像现在 IFI 中华厨艺，
8: 是
7: 这个是正规给他们去在这个行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去进修的两个地方。以前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这些，
8: 嗯，
7: 我们就是看师傅的工作，
8: 嗯，
7: 去偷师学艺。
8: 对，
7: 这个改变呢，我的感觉是更深了。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9月16号下午的2:12，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也要提醒各位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啊。
1: 是的。
0: 那么刚刚呢，这香港特首呢，就是李家超先生呢，也发布了香港的一个5年的规划，同时呢，也公布了这个施政报告啊。
1: 没错。
0: 那么相信大家呢，都在整理当中，然后在慢慢的把一些东西可能在理解、在了解。当中
1: 关注到今年的一些政策的方向啊，和即将推出的一些举措。
0: 没错。那么我们的新闻呢，还是会跟大家呢关注到这个部分的。那么我们的环听世界呢，就继续带大家呢认识不同的知识啊。那么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呢，今天会解锁更多可能不一样的冷知识带给大家。那么我们的环看香港的环节呢，会为大家呢介绍这个中秋节的好去处啊，因为这个中秋节快要到了嘛，也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就是团圆的佳节啊。那么到底这个节日我们有什么好去处呢，在稍后的时间呢也会介绍给大家。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呢，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许美静的一首《城里的月光》。

0: 天天看世界。今天要大家分享绰号极寒之王的41岁波兰男子卡斯普日克，今年在波兰的米耶尔诺挑战男子全身浸泡冰水最长时间，最终以1小时29秒刷新了世界纪录。世界纪录并没有提到相关的挑战水温，不过波兰的纪录网站指出，挑战水箱内的水温一定低于摄氏4度以下。这场挑战在国际冰泳大会举行，卡斯普日克双手交叉坐在冰水当中，现场有数千名的冰泳爱好者以及观众见证这一场挑战，并且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全程监控他的身体状况。最终他超越了他的同胞所创下的58分钟记录，一口气把这个成绩推进了2分29秒，也超过了1个小时。他也坦言，整个人进入冰水比过去的冰块耐力挑战要困难更多，由于头部也浸泡在水中，身体会流失大量的热能。他在挑战期间还无法与团队沟通，加上设备一开始又发生了细小的问题，加上当天的状态并不是最佳，令这一场的挑战比预期要更加的艰苦，幸好最终都成功完成。他还以5小时1分33秒的成绩保持了男子全身接触冰块最长时间的记录。他也曾经把自己埋入雪中2小时12分12秒的时间，拿下了男子全身直接接触积雪最长时间的记录。所以目前一人手握3项关于极寒耐力挑战的世界纪录。身为2个孩子父亲的他对目前的成绩非常满意，但已经开始准备另一项涉及低温和人体极限的新挑战。这项挑战包括暴露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并在极端的天气条件之下去挑战人类耐力的极限。至于这项挑战在冰水当中浸泡时间最长，女性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就是来自波兰的选手波达伊。她去年12月19号在波兰索波特完全浸泡在大约3.5摄氏度左右的冰水当中，长达1小时38秒的时间，并且以这个成绩保持着女性相关项目的世界纪录。
1: 天天看世界。

0: 环听世界今天带大家去挑战极限，我都给冻僵了。
1: 提醒一下，
0: 听着都冻僵了。你觉得你是耐寒还是耐热多一点？
1: 耐寒还是耐热
0: 多一点？就你比较怕冷还是比较怕热？
1: 哦，比较怕热，因为你刚才说耐寒还是耐热，我感觉说对这两个
0: 好像
1: 都
0: 没有
1: 那么耐。
0: 哦，就是你的洗澡水好了，就是洗澡水的话，你是偏温的，
1: 偏温呢、啊，
0: 偏温的。
1: 而且因为其实
0: 你会说
1: 男生洗澡的时候就会顺带洗头嘛，然后好像是科学上来说的话，洗头的时候那个水温就是本身就不适宜太
0: 热。
1: 热，
0: 但是如果是很冷的天，你会把水调到就是那种冒烟的状态吗？
1: 如果是很冷的天的话，然后室温没有那么高的话，其实你只要开热水就都会冒烟嘛。
0: 就是你知道，就我的意思，就比较热的一个状态啦。
1: 因为如果你在洗澡的时候把身体洗得特别热，然后用了比较可能说甚至是有点烫的水。但是在洗完澡之后那个温差又会很容易着凉呢。
0: 哦，好了，这个就是一个没法谈的人呢、啊、就是非常注重健康的人，人家在挑战都没有在注重的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个挑战真的就是专业人士，
0: 真的专业人士、
1: 就是、参加，就是平常如果说正常的身体素质或者是没有那么经常在极寒环境当中运动的话、真的不要轻易尝试。
0: 不过我觉得可能是出生的地方或者生活的地方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生活在一些比较偏北的地方啊，然后本来的那些天气都会比较冷的话，我觉得他们是会比较耐寒一点的，他们的身体结构或者构造是会比较耐寒一点的。
1: 而且我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如果他们本身平常冬天的时候温度就会比较低、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地方的话就算是冬天、可能气温也是十几度啊，对他们来说就已经算是寒流的情况了、但有的地方如果在冬天的话是保持在可能零下十度左右的话、他们真的来到十几度的地方就完全没有感觉了，
0: 而且他们会觉得很热。
1: 没错，
0: 然后就是每个人的体感真的很不一样，随着你生活的那个城市的温差不一样或者天气不一样，你的身体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会适应不同的情况去做出改变。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测试或者挑战一定要专业的人士才可以做到，因为相信他们是一定经过长时间的健康的监测，而且长时间的训练，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可以适应到那个温度，那个可能那么冷的一个温度，也不会对自己真的就是身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损害。要不然可能低过几度，然后多少小时的话，可能我们的身体就无法去供血啊，或者是无法去正常运作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就会出现了。那么所以说呢，就是挑战归挑战啊，还是要注重自己的安全跟健康。不过想着想着，就是一个小时在这个冰的地方好像真的很厉害，
1: 而且它是在冰泳大会上举行嘛，所以其实很多可能会是平常就有在进行冰泳运动的一些选手啊、他们可能对冰水的这个耐受力包括是熟悉程度都会高很多。
0: 对的，所以说真的身体结构可以适应环境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事情。还是提醒各位啦，就如果做任何的这种挑战，记得在专业的监督的情况下，还有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带来由任贤齐的一首《冰力十足》。

经济行情报道。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94点，升27点，升幅0.11%，总成交金额1333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4704点，升2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25点，升幅0.64%。恒生国际指数报8204点，跌1点。深圳成分指数报13433点，升145点，升幅1.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719块，升39块；2800盈富基金25.34块，升4分；700腾讯控股433块，八跌5块；100 mini max 238.4块，升3.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8块，升4分；981中芯国际63.25块，升2.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9.4块，升6.3块；3750宁德时代499块，跌17块；992联想集团33.86块，升2.6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9点，升幅0.69%。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6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经济。

0: 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3: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敏。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带来有戴佩妮的一首《右脸》。

0: 环听世界，环宇百科。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呢，是我们的电器工具。而现在来说，我觉得每一个家起码会有一个，一台，
1: 没错。
0: 那么
1: 很必要，
0: 很必要。跟刚刚的看世界呢是有、不是类似，就有相关联吧。
1: 嗯，
0: 就是刚刚的看世界，就是说到冰嘛，就是不知道大家想到这个冰字，第一下会想到什么东西？
1: 你刚才都说电器了，
0: 可以是冰。冰啊，想不到另外一个有冰字的东西了，就、就是冰箱。那么冰箱呢，可以说是我们伟大的发明了。因为呢，其实如果有听我们环球时光的环节呢，都知道我们很多不同的智慧来源呢，就食物的想法呢，都是为了在没有冰箱的时候怎样储存食物。那么自从有冰箱之后呢，好像我们的一个就是储存食物的方式就完完全全的彻底被改变了。
1: 因为之前的话，如果它没有一个比较长期可以保持低温的相关的设备去存放的话，很多东西就会因应那个天气变热啦或者变潮就坏掉嘛。
0: 哎，对的。但是呢，想要就是追溯到以前古代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人类也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呢，其实在没有电力跟没有人工智能的年代呢，我们就已经会靠储存自然的冰块来保鲜的。例如是如果看一些古装剧，都会看到一些什么很富贵的人家啊，或者是一些宫廷里面一定会有的就是一个冰灸，
1: 没错。
0: 然后呢，里面就是会建立不同的人把一些冰块就是冬天的时候收集了以后呢，就把它搬进去，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就可以消暑，然后是一个大型的冰箱吧，叫做。
1: 然后是纯粹的物理意义的
0: 哦，对，
1: 相关的降温嘛，包括是如果是房间太热的话，可能古代的人也是拿相关的容器，然后就是放大量的冰块，让整体的那个室温可以稍微降下来一些。
0: 没错。而在19世纪初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些的家用的冰盒，是什么来的呢？就是西方的家庭呢开始会用木头、金属或者铅板来制成一些的隔热的箱，而这些的箱子呢就可以让他们呢运送冰块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去融化，也让那些大冰块送到冰箱的时候呢，放在箱顶呢，就靠这个冰块来吸收热量呢去降温，而这个冰箱的隔热箱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储存箱，就是一种也是物理上吧，就好像我们现在那种冰的保鲜袋一样的那种感觉。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会有了我们现在用的就是电器款式的冰箱那么方便的冰箱呢？就要追溯到18世纪中到19世纪末的时候了。
1: 是的。
0: 那么呢，在这个时候呢，首先是发现了什么呢？是发现了蒸发制冷的概念呐、一位教授，苏格兰的教授威廉库伦呢，就示范了在低压的情况下蒸发

一款的化学物质来吸收热量去制冰，也成为了人工制冷的这个起点。那么在1834年的时候呢，第一台的蒸汽压缩系统呢也诞生了，是一位美国的发明家雅各布·珀金斯去取得世界上第一个的这个叫做蒸汽压缩式的制冷系统的专利，也是奠定了首代冰箱的一个运作基础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搬运过冰箱或者移动过冰箱，是不是有看到说其实冰箱后面呢会有一些就是弯的管道，一些好像网状的，就是它是好像一个公路一样，就是它弯弯曲曲的，然后有一个就是像管道一样的，那个就是一个压缩制冷的系统。那么以前呢可能会比较的重笨重，那么大一点点，那么现在就越来越轻，因为不同的物质不同的原理，它可以制造成轻型一点，就是比较轻一点。那么自从这样子的一个蒸汽压缩式的制冷系统的专利出世了以后呢，之后呢就会有一些商用的制冰机去问世。例如在这个1856年的时候呢，也是苏格兰的一位就是詹姆士·哈里森也是完善了这一套的压缩冷却系统，首批的商用机器的制冰机就诞生了。那么之后呢，一些的酿酒啊或者肉类的加工厂呢，也是会使用这一款的商用机械的制冰机的。那么到了1876年的时候呢，家用的一个压缩机也是有一个突破，就由德国的工程师是研发了使用氨气的这个高压压缩机啊，也是把这个机械的冰箱带到了我们家里面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普及化有第一台的家用电冰箱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有 SHE 的一首冰箱。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介绍冰箱，刚才就讲了冰箱这个电器，在发明之初首先是
1: 还没成为电器的时候，
0: 没错，用于一些工业的制作啦，包括是一些可能医学方面的用途，然后有不同的工程师和发明家，然后运用当时比较有限的条件啦，制作出一些可能体积比较庞大的一些制冰的，或者是有制冷功能的这些冰箱。但是因为在最早期的时候，可能是用到一些像是氨气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气体。那我们知道说氨气它其实是有毒的。所以的话，当时的话可能只是在一些工业的厂商当中运用的比较多。那我像现在我们家用的这些冰箱的话，从诞生的初期到现在，知道说里面比较常用的一个元素叫做氟利昂。然后这个氟利昂呢，也就是诞生了之后替代了氨气在冰箱当中去制冷的相关的功能，然后也会更加的安全一些。那刚才呢说到了在18世纪左右，然后冰箱被制作出来，一直到20世纪初的时候，1913年是出现了首台的家用电冰箱，是在美国诞生的。但是呢，其实它当时的设计也是有一些繁复的问题，因为说需要用到压缩机和冷藏箱体的这个分体设计啦，再加上噪音比较巨大，然后震动比较强烈，其实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呢，因为当时的话冰箱其实也比较少见，所以造价也是比较昂贵，依旧是无法普及。那在经过了10年左右的时间呢，才开始出现无噪音的吸收式的冰箱。然后呢，是由瑞典的大学生来完成了相关的研究，研发出了这种不需要大型的压缩机，然后噪音呢也比较低，运行比较稳定的冰箱，在过了几年之后才开始实现量产，也就成为了早期家用冰箱的主流分支，也开始更加的适配说普通家庭相关的使用。
1: 没错，就从以前可能靠一些天然的冰块啊，到之后呢有一些电力的压缩机啊，变频的技术啊，然后导致他们可以工业使用啊，再到慢慢的去到我们家庭也可以使用呢，其实它的样子呢也做出了很大的改变。可能一开始的话呢，它是以一个冰盒子的模式去出现的，就制作起来看得见的话呢，很像一个精致的木质家饰的，就是它像一个柜子，然后柜子打开原来是一个冰箱，里面衬着是金属啊、铅板啊等等的。那么在之后一些电冰箱呢，可能就压缩机会直接露在外面了，那么可能也是单门的，而之后呢就会有不同的一些我们熟知的外观做出的不一样，例如是一些多门啊、大容量的出来的发明啊，就双门的、对开门的、十字的、四门的等等的设计，也是在现在呢不同里面出来。然后还有呢，就是冰箱里面还有这个制冰的功能，就是大家会很

0: 向往的那种冰箱，就是按一个钮，它的冰就会像饮料机一样出来的那种冰块的冰箱，就是会很多人很就觉得说，哎，这个技术很高超啊，如果家里拥有一台就好了，就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现在会有不同的模式。那么以前呢，可能单纯是一个降温保鲜的功能嘛，就是可能帮食物防腐啊，利用一个温度的原理，让一些的食物没有那么容易去变坏。那么到现在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方便程度就出来了。因为以前呢这个降温功能还会伴随着一个副产品叫做霜，就是你还要就是人工手动去除霜，就是噪音很大的那个时代。有没有试过，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那种大型冰箱，是用小型冰箱的话，你会发现它冷冻的那一格会经常的结冰，然后
1: 就需要去铲掉。
0: 对，需要去铲掉，或者是怎样呢，它就会有一个温度的区别，就是经常你会发现，哎，怎么这个冰箱会出水啊，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压缩的功能没有那么的大型，然后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副产品或者没有那么好的情况出现。但是现在呢的冰箱呢已经非常的多元化，例如它会具备着自动除霜的功能啊，然后独立的控温层啊，变频省电啊等等的一些不同的科技，甚至哦现在还有什么远端可以操控啊，你可以用手机去调温啊，然后你可以去有什么蓝光杀菌的功能啊等等的一些不同的想法，大家就会想要把它放进冰箱里面了。
1: 因为科技已经不断发展了嘛，可能从最开始说我们最开始讲到古代的时候，然后是纯物理的去一些制冰，然后再加上说可能后来的话用到了一些比如氨气啦或者是一些气体去做到一些工业的制冷制冰，然后再到电冰箱可以普及到普通家庭的生活当中，去帮助到大家日常生活很多食物的储藏啦。其实整个科技的发展，从最开始的雏形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冰箱，依旧是有相关的原理可以去发现相似之处的。
0: 对，就是从一小块一小块的冰块可以储存到粮食，可以帮助食物没有那么容易变坏的这个想法，慢慢到现在可以实现，然后可以普及化，可以到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台，然后多功能到可能有些可以就是监测食物的一些变质的期限啊，或者去遥控的去操作一些的功能啊，我觉得这也见证着我们的一个对于自己生活的要求吧，就是我们想到，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脑子去把它梦想成真，然后把它真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事情。
1: 不断的优化就是使用的体验嘛，可能能够想到的比较便捷的或者更加方便的功能都可以慢慢的加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到的一些电器当中。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当初由他们发明出来，利用氟利昂去制冷，形成这个冰箱最重要也最基本的制冷的原理，才能够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家用的冰箱能够更加方便的给大家的生活提供一些服务。
0: 对，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很多的东西，很多的电器，很多让我们更方便的一些物品，一些的发明都是由很多很多前人的智慧聚集所得来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环宇百科的环节也想跟大家呢分享这一方面的小知识，让大家呢都可以希望说发挥多一点的想法，可能未来的一个发明家就是各位了。带来有应志乐的一首《冰原》。

0: 济行情。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本地及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纵八横基建布局下，加快推进与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及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及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港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与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文件提到，加快推进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工程，分别于2027年及2030年启用。而在主要道路项目方面，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于2027年完成新田段道路方案勘线程序，目标在2034年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汤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汤房问题，又会全力推展落实简朴制度，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李家超表示，继续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及解决急切住户的燃眉之急，

0: 他说会优化出售及转让安排，协助青年置业，协助公屋居民及资助出售单位业主沿房屋阶梯上流，加快房屋资源流转，从根本优化房屋系统和置业阶梯，筹备未来十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新建资助出售单位中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同时检视资助出售单位的设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偏东风，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730点，升62点，升幅0.25%，总成交金额1463亿8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9月份报24731点，升55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27点，升幅0.71%。恒生国企指数报8214点，升9点，升幅0.11%。深圳成分指数报13455点，升167点，升幅1.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726块，升46块；2800盈富基金25.36块，升6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56块，升4分4；700腾讯控股434块8，跌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6块，升1.2；100 Minimax 238块，升3.4；981中芯国际63.9块，升3.15块；3750德时代497.2块，跌18.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8.2块，升5块；992联想集团33.84块，升2.6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5，瑞士法郎9.595，澳元5.594，加元5.63，新西兰元4.516，欧元9.0584。每百日元对港元5.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9点，升幅0.69%。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3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喝任何酒精饮料，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癌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说到致癌风险，喝酒精饮料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酒喝得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喝酒前得想清楚。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啊。今天要跟大家呢分享一位非常厉害的女生，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厉害呢，感觉可以拍一个片子了。就是她怎么样做到这件事情的，又怎么样把她呢从抓到的时候拿上来的？我觉得抓到。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要把他从那个地方拖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更难的一个事情。
1: 呼之欲出是在干什么？
0: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就是 get 到我在说什么，但是如果 get 不到的话呢，我们就稍后再跟大家分享了。再来有陈慧琳的一首记事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位非常厉害的女生，而这位女生呢只有13岁的这个年龄，但她为什么那么厉害呢？刚刚有预告说，就是她做到这件事情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重点是她能够把她从那个本来的生长环境拖上来就更难了。是什么呢？就是她捕鱼了。
2: 嗯，
1: 捕鱼这个鱼不是正常的鱼，
2: 哇，真不是一般的鱼，
1: 它是吞拿鱼。
2: 嗯，
1: 这也不是正常的吞拿鱼，这是一个巨型的吞拿鱼。
2: 就其实我们看图片的话，因为刚才说了，它只是一个
1: 13岁的女生，对，
2: 所以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孩嘛，一个青少年。
1: 嗯，
2: 然后它捕到的这条吞拿鱼呢，就比它这个人要。
1: 高，对，没错，比他还高。因为为什么呢？他捕获的这一条巨型吞拿鱼呢，是重达711磅的这个重量，
2: 嗯，
1: 非常厉害。他在一年一度的这个吞拿鱼钓鱼比赛里面呢，就成功钓获了一条重达711磅的巨型蓝鳍吞拿鱼了。而这个样子的一个钓的过程呢，它是周旋了大概1个小时才将它制服的。
2: 嗯，
1: 那么这个小女生呢也说，其实会参加比赛呢是因为父母经常钓鱼，然后呢她也想试一试。
2: 哎，
1: 然后他就说，我以为呢钓鱼是一个可能比较休闲的活动，没有想到那么惊险，就还非常的惊叹。首先他没想到钓到一条这么大条，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做得到就把它钓上来，真的非常厉害。而他钓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东岸吞拿鱼的一个钓鱼圣地啊，每一年呢都会吸引很多很多钓鱼的爱好者去挑战。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破纪录级别的渔获呢，也为当地的一个钓鱼比赛增添了很多的话题，
2: 其实是会给当地带来一些旅游的宣传效果的。
1: 没错，
2: 因为我们知道说，有一些钓鱼的爱好者了，特别是像是海钓这样的活动的话，它其实是要去专门的水域，
1: 嗯，
2: 然后不是说我只要有一片海啊，有一片水我就可以钓到鱼嘛。
1: 对，
2: 再加上说，其实海钓它还会涉及到有一些鱼类的话，其实是需要去做到保护的，
1: 嗯，
2: 或者是比如体型太小的啦，
1: 嗯，
2: 你是专业人士是会建议你把它放生回海里当中的。所以其实一系列的话都需要有一些，比如是专业的向导啦，或者是陪伴下面再去进行。
1: 哎，没错，这个钓鱼呢是要有专业的向导，或者是得到准许以后呢才去进行。而他呢这一次呢也是一定是得到准许，所以去垂钓的。而他钓到了这一条巨型的三文鱼呢，现在也在申报记录当中。那么如果说能够得到官方的认证的话呢，可能他就会在世界之最里面出现了，就是可能最小年纪捕获最大的鱼，我不知道这个要到他们官方认证才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但是呢，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垂钓的行为也为他的人生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然后呢这个我觉得会也刷新了很多人对于钓鱼的这个沉闷的想法吧。
2: 是的，就我们可能平时想象到说海里的一些比较大型的鱼啊，如果比你整个人身体还要大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很恐怖
1: 或者那个鱼竿会觉得说哇，弯到好厉害呀，然后会不会弹到我，
2: 或者就断掉啊。
1: 对，它真的是用鱼竿可以钓到这么大的一条鱼，我觉得那个鱼竿的质量可能也是可以就是参考一下那个价值
2: 的。
1: 那么也说对了，除了说我们要有这个就是钓鱼的这个休闲的心之外呢，同时跟天天刚刚说到也一样了，就是对于生态的环境我们还是要保护，好像我们香港还是会有休渔期去保护到它的一个成长的部分，或者是呢一些特别的捕鱼公司也会现在用一些特殊的渔网，就是它的孔可能会比较大的，就是如果比较小的鱼是
2: 体型小的话就直接不会被捞到。
1: 哎，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方法也可以让生态做到一个平衡，也不会让很多的东西或者是让我们可能生活受到影响啊，也不会让他们的一个成长受到影响，可以就是保护他们，也可以就是稳定我们的一个就是供应的话呢，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
2: 是的，
1: 也希望说呢大家对于钓鱼或者其他的活动呢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带来有周深的一首《大鱼》。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环看香港的环节啊。
2: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将带大家呢去度过一下预早就是度过一下中秋节，感受一下我们中秋节到底会有什么的香港好去处呢？
2: 或者提前规划一下。
1: 哎，也对的，没错。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Rafa 的一首《白日梦之旅》。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720点，升56点，升幅0.21%，总成交金额1555亿8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九月份报24725点，升4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29点，升幅0.71%。恒生国际指数报8208点，升3点，升幅0.04%。深圳成分指数报13455点，升167点，升幅1.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717块，升37块5；2800盈富基金25.36块，升6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25块，升3分8；700腾讯控股434.2块，跌4.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2块，升8分；100 mini max 238块，升3.4块；37500的时代499块，跌17块；981中芯国际63.7块，升2.9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77.6块，升4.4块；992联想集团33.9块，升2.7块。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9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9点，升幅0.69%。港金报404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6美元。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
1: 那么今天呢，环看香港的环节呢，就会带大家呢提早过中秋节，去预告一下中秋节我们香港有什么好去处，有什么大型活动，可以让我们中秋佳节的时候呢，也可以出去游玩一下。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看香港，带来有舒永淳的一首《踏空气的人》。

0: 环听世界，环看香港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我们中秋节的好去处。
1: 是的。
0: 那么香港的中秋节呢，一直呢都是比较就是灯火阑珊，可以这样说吗？不知道，不是，应该不是这样说。灯火旺盛。可以这样说吗？
1: 通明
0: 啊，也可以，都可以、嗯，反正就是好多花灯哦。对的，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呢，很多的屋村呢，自己家下面呢，可能屋院下面都会办不同的一些小型的可能猜灯谜的活动啊，或者是一些赏灯的活动等等的。但是呢，其实呢，除了说我们屋院小的之外呢，我们还会有大型的这个彩灯会带给大家嘛。
1: 是的，
0: 每一年都不一样，但是呢，今年就非常厉害了，因为香港旅游发展局呢，会在维多利亚公园呢首度举办是叫做国际中秋彩灯会呀、啊。那么这一个彩灯会呢，会集聚了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那么为中秋节呢添上很多的节日元素。那么说到20个国家的话呢，会有很多不同的文化艺术可以带给大家，因为呢也会呈现一些南京的传统工艺打造的巨型彩灯，然后呢会有世界各地的一些关于彩灯的故事，他们节庆的特色等等的一些氛围会带到去维院，也展现了我们香港一个国际城市的独特的魅力所在。那么这一个的大型主题彩灯会呢也是非常厉害啊，因为它的时间呢比较长，就是9月17号到27号，有10天的时间，大家可以趁着假期或者周末的时候呢去到赏灯。那么在中秋节正日的那天呢，还会延长这个亮灯时间到午夜12点啊。然后呢非常厉害的是刚刚说到南京的一个创作的部分嘛，因为他们的群怀的彩灯创作团队呢是专门为这一次的活动呢打造跟制作了一颗8米高的大榕树灯柱啊，融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细腻手艺，还有一些非常漂亮的灯光效果，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古今的结合吧，就把传统工艺跟现代的一些科技结合，然后呢榕树呢也有我们香港的一个特色在里面，不知道天天知不知道，就是小时候呢经常会说我们要下去听故事，因为呢有很多的一些可能长者或者一些很有经验的老一辈们呢，就会喜欢聚集在可能他们自己家楼下的那棵大树下，然后呢为一些小朋友们呢就述说着自己的以前的一些生活啊，以前的一些很精彩的往事啊，池
1: 塘边的榕树
0: 是吧？对，类似就是榕树下面的说故事的人，所以说这个榕树也是一个非常有回忆的地方。那么今天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大型彩灯会里面呢，也有为大家带来，那么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世界的彩灯也会在不同地方出现，例如说维多利亚公园的模型船池对出的一个步行镜呢，也会有世界的彩灯大街啊，会有不同的国家的故事节庆特色也会带到维园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认识不同地方过中秋节是怎么过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1: 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一些文化特色啦，然后把它们融入成彩灯的话汇聚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景象。
0: 没错，那么除了说国外的或者是世界各地的过中秋的方式，怎么可以少得了我们香港本土的呢？因为香港本土其实也会有很多很多特别的过中秋的方式，例如是我们有手扎的这个纸灯笼，然后会有一些有趣的玉兔等等的也会在这边出现，或者是猜灯谜等等的也会非常的有节庆的气氛。那么除了说这个彩灯会以外呢，我们香港中秋节有一个也是非遗的一个传统盛事啊，我们之前在介绍地方的时候呢有跟大家介绍过，但是那这个活动我相信就是中秋一定不会错过，是什么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晚安丽丽的一首《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环看香港。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中秋好去处。刚刚介绍了一下
1: 彩灯会，
0: 非常丰富的彩灯会。
1: 对的。
0: 然后彩灯会的话，因为虽然中秋节是下个礼拜，但是彩灯会的话，从明天9月17号就开始了。
1: 哎，对。
0: 然后相关的展示的话，可能会一直延续到10月4号，10月初的时间。
1: 对。
0: 大家就可以挑选自己比较有空的时间啊，过去逛一逛。那么接下来介绍这个活动，刚刚说在环看香港的环节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地方，然后分享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一定绕不开这个活动，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活动的话，它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说大家经常可以看到
1: 啊，对。
0: 所以一定要把握说中秋节的那两天的时间，
1: 期间限定，时间有限，预看重塑，
0: 过时不候。
1: 过时不候，
0: 就是大坑五火龙。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大坑五火龙也是香港非遗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啦。那地址的话就是在铜锣湾的大坑，浣纱街至铜锣湾道一带。然后在每年中秋节的时候，大坑的这些街头都会有这些五火龙的展示活动。那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习俗其实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时间啦。当时可能会是以火龙来当做驱赶疫症，然后祈福平安的这样子一个中秋节的活动。那到时至今日的话，更加成为了一个很适合当做旅游宣传，然后游客如果是在中秋来到香港的话，也可以去很好的感受香港不一样的文化的一个活动。
1: 没错。那么如果呢三天有空的话呢，要趁早去到那边。还要提醒各位呢，如果要去那边的话呢，记得乘坐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因为那边呢在这个时段里面一定会有相关的封路措施。那么如果驾车的朋友们呢，也要紧贴着这个改路的情况，时刻留意不同的交通路线。那么最好就是早一点做准备，也早一点去排队，因为呢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呢，当天一定非常多人想要去观看。那么现在的话呢也比较不一样了，因为以前的话呢是全部用一些长寿线香去点燃，然后呢就是一条火龙，然后全长很长，然后呢大家看到的只是本来的那个模样。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更加的不一样了，除了说有300多位的健儿一起点满一起引领着一条点满12000支线香的67米的火龙去舞动之外呢，还有一个蛮有趣的部分呢，就是加上了小朋友的部分。那么当然小朋友们有安全的考量，他们呢舞动的呢就不是线香的火龙了，是 LED 的小火龙，就是
0: 现代感
1: 也很符合他们的一个年纪了。
0: 是的。
1: 然后呢也会穿梭在大坑的大街小巷。那么这一份的节庆的盛世呢，也是一个我们文化的传承。我觉得很多人呢除了说想要亲眼看到，还想要就是拍照拍到，因为那个舞动的感觉，那个流动的氛围呢，其实拍照的人会很爱很爱的。
0: 因为其实一条火龙刚才讲到了，这样子舞动起来的话，它全长要在67米这样子，
1: 没错。
0: 然后其实是会相当于好几辆巴士车的这样子的长度嘛，所以的话其实是需要300人左右的人数才能够合力去把它这个舞动起来的。那其实我们说看舞火龙的表演啦，它除了说有整个这个流线，同时它会有一些阵型的变化，所以大家想要拍的话，可能就是经常这一分钟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然后下一分钟的话就是另一番景象。
1: 哎，没错，很考验大家的一些拍照技术了。那么如果说那三天没有空，或者是说没有很想要挤进去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到就是它的一个博物馆，也有火龙的博物馆，在平日的时候呢也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历史啊。那么除了说有这两个非常重大的盛会大家可以参与之外呢，其实我们香港也有很多赏月的好去处啊，例如是金钟的天马公园、中山纪念公园在西营盆里面，然后呢九龙方面呢，如果在尖沙咀的海滨花园、星光大道西九文化区的艺术公园，还有佐敦谷公园在观塘的，也是很适合九龙的朋友可以去到亲子游也可以的，因为里面会有很大的草坪游乐场甚至有一些中秋的装饰 也是非常出片，然后小朋友也会玩得非常开心的好去处。那么新界的部分呢，如果屯门方面呢，还有蝴蝶湾的泳滩，那么西贡的海滨也是会有的，然后呢马鞍山的马鞍山公园呢，也是新界的一个亲子赏月的好去处，因为呢这些的地方都是拥有广阔的草坪跟游乐园可以让小孩们呢就是狂奔一下，
0: 就小朋友可能
1: 放一下电嘛，
0: 说我带你去赏月，
1: 对的，
0: 他不可能说特别安静的那个一直跟你坐在那里，然后说我看看月亮，他可能也是需要跑啊、跳啊，更加运动起来一些的活动。
1: 没错，所以说呢这一些有游乐园的地方呢就很适合一家大小去到赏月。那么如果是有大草地的话呢，就是也是适合野餐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带一些节庆的食物啊，例如说就是甜的咸的月饼啊，然后呢带从自己的食物啊，也可以去到休闲娱乐一下，在这个中秋节的氛围里面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中国人很重要的传统节日，代表着家的情怀，团圆的感觉。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一天可能都会说，哎，我早点下班啦，我要准备中秋的晚宴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个放假我觉得也是放得非常合理的，因为我们放的是中秋节翌日嘛，就是第二天嘛，
0: 就是活动反正也是在中秋当天的晚上再去进行，
1: 对，没错，所以说呢放第二天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0: 今年的话跟周末重合了
1: 对，但是就是不要只看今年嘛，我们就是长远一点的目光那么天文台呢也是公布了最新的一个可能天气的预告测，然后呢也会说其实有些的时间呢也是最好的观赏月亮的地方的或者是时间，那么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上网去参考一下天文台发布的这个预测，然后看着时间看看当天的一个运气吧，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就是看到非常美丽的月光了。
0: 而且我们常常说十五的月亮十六才圆嘛，然后所以的话可能中秋当天没有看到特别圆的月亮的话，后面两天其实也有机会观赏到。
1: 不要紧，我们三天嘛，就是迎月、赏月、追月，我们都全部过起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团圆，团团圆圆。希望说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刻都可以感受这一份团圆的力量，感受这一份家的味道。那么今天的环看香港也把这一些香港的好去处，在中秋节的好去处介绍给大家。同时呢，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尾声了。
0: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张韶涵的一首《听见月光》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0: 拜。拜
1: 拜。

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完善本地及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纵八横基建布局之下，加快推进与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及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及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与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文件提到，加快推进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工程，分别在2027年及2030年启用。而在主要道路项目方面，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于2027年完成新田段道路方案勘线程序，目标在2034年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他表示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支持力度，推进产品创新。5年规划提到，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指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5年规划又提到，继续用好与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及畅通资金双向流动的措施，持续扩大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继续定期发行不同年期的人民币债券。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东部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

0: 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现实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708点，升41点，升幅0.17%，总成交金额1736亿4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05点，没有升跌。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27点，升幅0.71%。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5点，升167点，升幅1.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721.5，升41.5；2800盈富基金25.34，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升3分2；2828恒生中国企业84.74，没有升跌；700腾讯控股433.4，跌5.4；100 mini max 238.0，升3.4；3750宁德时代497.8，跌18.2；981中芯国际63.7，升2.95；6869长飞光纤光缆177.3，升4.1；992联想集团33.66，升2.4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7，瑞士法郎9.58，澳元5.593，加元5.63，新西兰元4.513，欧元9.05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23点，升439点，升幅0.69%。港金报40485元，比上收市升53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只有口，这样已经够完了。
2: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5: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6: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7: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9: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0: 9月16号星期三的下午4:08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 我是 Crystal 姐姐。
0: Crystal 姐姐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四位来自中学的同学，那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我们是来自振臂山崇兰中学的学生，我是倪颖彤。
3: 我是于静兰。
4: 我是黄子欣。
5: 我是高颖彤。
0: 欢迎。那今天呢我们星期三的时间呢、就有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呢四个字，我相信大家呢听不少了。关于这个 AI 素养。
1: 是的。
0: 有没有同学可以用你们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语言，你讲一讲什么是 AI 素养呢？
4: 我觉得 AI 素养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那种正确的规则，就是不要过度滥用它呀，或者是不要用过度，就是用它做一些不适当的行为。
1: 那什么是不适当的呢？你觉得？
4: 我觉得比如说就是用它来抄作业，就是问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直接用它拍照然后来给答案的那种，比如说是这种。
0: OK， 是一个还是有一点底线的朋友。
1: 是的。
0: 那其他同学有没有看法呢？如果比如说不是在学习上面，在其他的方面，这 AI 素养又可以在哪些方面呈现呢？
5: 我觉得呢就是不要把那个可能过火的东西发在 AI 上，可能会被储存，那就可能或者是把那些不知道那些隐私信息或者没有版权的东西，就可能是那些违规行为，就不要发到 AI 上面。
0: 我有一个好奇的，因为刚刚一开头我就听到了两个字，不要把一些过火的事情，等一下，
1: 过火
0: 有一丝丝害怕。请问那个过火的定义，比如说是什么东西是一些过火的事情？你不要，就本人补充，我想邀请本人补充。
5: 就可能是那些模仿别人声音啊、样貌啊，或去骗人的东西。
0: 哦，就是一些不是过火了，就是一些违规的事情，涉及隐私的事。因为像什么这两个字用的，我就内心有一点不安。我想是一个年纪的小朋友，跟想就已经要过火了吗？OK， 没有关系。好，那其他同学呢？刚刚这边的同学是想补充的，可以到你们也分享一下好不好？你觉得 AI 素养还有些什么样的这个例子呢？
2: 我觉得要用 AI， 哪怕是可能叫 AI 给你写什么，也要尊重别人，也不可以拿 AI 去骗别人，去诽谤或者嘲笑别人的东西，去叫 AI 来说出来或者发出来。
1: 哦，看来他们还是挺专注于自己的隐私的那一方面的东西。就比如说照片啊、声音啊、电话啊那一类的东西。你们是觉得如果发给 AI 会泄露出去吗？你觉得他们会泄露你什么东西？就是你们的电话会泄露给谁吗？就是你们是觉得
4: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是因为 AI 毕竟只是个系统嘛，就是那种编程那些东西嘛，它有可能有一些人嘛，有可能很厉害，然后呢可能就会想偷一些信息什么的。
1: 哦，黑客的那一种。
4: 对对对。
1: 哦，好，那还有其他同学呢，你们是怎么觉得？或者说你还有对于 AI 素养还有什么补充的信息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听？
3: 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持续练习判断 AI 的好坏，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 AI 有时候会给错的答案，然后 你就可能会以为是对的，然后最后会被人说一些是错的或者是对的，然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下自己的 AI 素养。
0: 那不如来问问，因为今天四位是中三年级的同学嘛，
1: 是的，
0: 你们使用 AI， 你们觉得有没有用 AI 做过一些很有 意思的事情，或者你们自己用 AI 一个觉得很就是蛮有趣的一个体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4: 我有试过，就是小就是带我在我可能初中的

0: 的时候吧，初中初一的时候，我有试过，因为我一位老师要走了，然后呢，他就，然后我就用 AI 设计了一下他的那种 Q 版的那种动漫，然后呢就是画了用 AI 那个创造，然后又画了一张类似于贺卡的东西给他。
1: 你是直接把他的照片发给 AI，然后让他生成
0: 没
1: Q
0: 有，
1: 版。
0: 我用那种形容来形容他，然后就是再用网上的一些网图来跟他沟通一下。
2: 我想问，比如说你在用 AI 去帮你生成一些就是 Q 版人物的时候，你的经验，比如说那些 prompts 啊，或者这个修改的过程，是你有没有一些心得跟我们分享的呢？
0: 有的就是，比如说有时候 AI 会犯傻嘛，就是会突然就是故障什么的，就是你说啥它都照样是那个回答，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得一次性的去把你说的要求一次性的说出来，或者是打字打出来，因为你一个一个跟他说，他可能真的是会出故障的。
2: 就他可能修完 A，你让他修 B，他就把 A 忘掉了，这样。
0: 对的。
2: 那我因为我觉得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
1: 是不是想要这个
2: 不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一次性想要什么。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可能我想了，比如说7个条件，然后可能我后面才想起来另外的一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我会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就是试过这种情况，所以我会现在可能在备忘录上打了一大段字，然后再一次性的复制过去，那样子会比较谨慎一点。
2: 就我想到什么，idea 我就先加，然后等到我真的觉得好像
1: OK
2: 哦差
1: 了，
2: 不多，我再跟 AI 开始这个
0: 是的，
1: 我还以为就直接可能说引用我之前的那一段，然后继续补充什么的。
2: 我这个没事，不知道行不行？那你最后生成出来的这个作品，你自己满意，或者你想送给的那个老师，他有很满意吗？
0: 哦，他很满意，就是因为我也跟他说了是，我用这个 AI 的设计出来的，然后他说也很可爱，然后也很喜欢。
2: 就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
1: 是，
2: 哦。还有没有其他同学也分享你们曾经用 AI 做过的一些事情？
3: 就是有一次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我们也想不到去吃什么，我们就直接拿上 AI，我们就写了几个地方或者写了几个吃饭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让 AI 给我们选，然后之后就我们就说选到哪里了，我们就去哪里。
1: 拿 AI 来抽签吗？
2: 我想问你们，现在就是不流行用那些叫做什么一个 O 开头的软件啊，或者是一些的，就是搜索附近的餐厅的人，你们没现在你们不没有安装这种了吗？真的没有
1: 但是就算搜索到了附近的餐厅，不会也是很纠结要吃什么吗？
2: AI 它也不会是帮你选吧，它也是给建议你吧，它说的是几个地方嘛，这样。
3: 他会说那些餐厅的好处和坏处，你可以自己筛选一下。
2: 我觉得他这个呢，是我就觉得体现在年代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怎么，就是会
1: 有个
2: 有
1: 类
2: 一个
1: 似于
2: apps，
1: 美食 APP 那
2: 美
1: 种。
2: 食 apps，然后呢，你就会打，比如说某个地方，比如佐敦这样，他就会把佐敦附近的
1: 所有的
2: 所有餐
1: 吃
2: 厅都
1: 的。
2: 给你，然后或者你可以选类别，我想吃可能是中餐、西餐、自助餐，然后我们再自己在里面选。可能他们现在的方式就已经不是我那个年代了，
1: 是。
2: 他们就是直接问 AI，然后再给他们挑选。
1: 那你们最后选的那一间是好吃的吗？就 AI 给的建议，你们是觉得 OK 的吗？
2: 怎么沉默了？
1: 你们有去吃吗？最后
2: 就
1: 没
2: 是
1: 有。
2: 你问了 AI 拿意见，但是你们是没有去，是什么一个故事？你要告诉我们。
1: 你们为什么不采纳 AI 的意见了？最后。
3: 本来选了好几个，但是最后。走着走着就发现了其他更想去进去的东西，然后就没管那个 AI 了。
2: OK，也 OK 的。好，那我们还有两位同学哈，他们似乎还没有想到，我们给一点点的时间，他们思考一下，稍后回来再问问他们的意见啦。

0: AI 未来研究所。
1: 辅助校园精彩星期三的时间，今天有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今天呢，和各位同学一起来聊聊 AI 素养。刚刚呢就问了同学们哈，你们在使用 AI， 他们觉得有一些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2: 是的。
1: 那还有他们用 AI 做过一些他们觉得蛮有趣的事。那我们刚听了两位同学分享哈，那接下来高同学准备好了，那我们来听听你有什么样的事情呢？
3: 就比如我们那些 APP 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弄个头像嘛，那我就用 AI 弄个独一无二的头像来放在自己那个主页上面。
1: 我觉得高同学讲话有一种魅力，就是有一种很暧昧的感觉，很神秘，很暧昧，让人想要探索多一点。你的头像是怎样的独一无二呢？我请问。
3: 就可能是我们的样子嘛，形容自己。

0: 样子，或者是加一点文字，像去一样。
1: 那你的那个头像，你可以简单描述你是最后的设计是怎么样的呢？
0: 我旁边就是有我兴趣的东西，或者就是宠物嘛，就有个人上面在。
1: 你看他讲话就是有一种魅力，
2: 是。
1: 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东西，但他总能用一种就是很独特的表达方式
2: 吸
1: 表
2: 引
1: 达
2: 我
1: 出
2: 去
1: 来，
2: 探索探
1: 吸引我去探索他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种能力其实很优秀，
2: 是的。
1: 就是是一种很就是要天赋的事情。你平时跟同学讲话也是这样的吗？
0: 对。
1: 有没有人说过你就是讲话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暧昧在里面？
2: 就是一开始上来先 神
1: 上来
2: 秘一
1: 先，
2: 些，
1: 对，
0: 没
1: 引
0: 有吧，
1: 起别人的好
0: 也
1: 奇，
0: 没有吧，
1: 没有，就你自己没有感觉，
0: 对，
1: 身边的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吗？
3: 觉得他很可爱，他就是首先就是他说话的那个语气啊，还有这种就是有时候停一下那种就很可爱，跟别人不一样。
1: 确实不一样，高同学，
2: 是。
1: 我记住你了。好，最后一位同学，请你分享一下。
4: 我之前跟我一些朋友玩过一些真心话大冒险，但是玩了一半之后呢，发现想不到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刺激的冒险嘛，然后我就用了 AI 问一下他有没有一些好的例子给我们试一下，然后最后我也玩得很开心。
1: 刺激的话题，
2: 又来一个吸引我了。
1: 比如说什么样的话题，你觉得最刺激你？
4: 就比如他平时会在家里做一些什么，然后会在床上那里看一些什么影片那种。
2: 哎，
1: 等一下 ，stop 一下，这个问题等一下，我先要 make sure 一下各位听众是 OK 在这个节目 level 陈述的事情 OK，请你继续。就在床上会看什么影片呢？
4: 类似于那些追星啊、动漫的那种。
1: 这个问题确实刺激到我了，吓我一跳，因为我怕违反那个广播守则。
2: 还没说清楚。
1: 对，而且下午4点，学生节目，不可以，不可以。OK，那 AI 的提议，就是他给的建议，你会觉得有比你们原本自己想的问题要更
2: 好
1: 好一点，会更刺激一点吗？
4: 确实有一些会的，但是有一些也会觉得太无聊的话，我们直接会淘汰掉它。
2: 众口难调嘛。
1: 那你会跟他讲到多细？比如说你们的年龄层啊，你们都是多少女孩子啊，会跟他讲到很 detail 吗？还是就是比较笼统的说啊，我有一群人在玩这样。
4: 有时候会跟他们说有多少个人这样，然后有多少个女生、男生一起玩这样子。
1: 就把那个信息补充的
2: 是的。
1: 再足一点。你如果你现在回忆起来，你觉得最满意的他给到你的一条问题，你觉得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最满意的话是里面他有一个大冒险了，就是让我们对着那个窗外面叫一声。
2: 哦，大冒险嘛，
1: 冒险在了哪里？
4: 而且是半夜。
1: 不是，是我对大冒险这个3个字有什么误会吗？
2: 好像不冒险是吧？
1: 冒险在了哪里？就是对着窗外，还是现在的同学都比较
2: 腼腆
1: 腼腆一点？都 OK。对，但半夜不好了，有点那个
2: 扰
1: 扰民
2: 民。
1: 了。对，不要这样做，这个不是冒险，这个骚扰到其他人了。那今天呢，我们围绕着 AI 素养啊，稍后呢也想有一个主题跟同学们讨论一下，就是说，如果哈，我们现在要订立一套 AI 使用守则，比如说学校内我们要订立，
2: 是
1: 或者家庭。我们要规定一套使用 AI 的守则，甚至我们说大一点，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着这一套 AI 使用守则。你觉得需要去加入哪一些的规则呢？那稍后4点半，我们谱出校园精彩 AI 未来研究所，再跟同学们一起讨论一下今天的话题。

0: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丁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714点，升47点，升幅0.19%，总成交金额1810亿，8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206点，升1点，升幅0.02%。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27点，升幅0.71%。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5点，升167点，升幅1.2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720块，升40块；2800盈富基金25.34块，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块，升3分；700腾讯控股433.4块，跌5.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4.8块，升6分；3750宁德时代501块，跌15块；9988阿里巴巴106.2块，跌1块。100 Minimax 238块，升3.4块；98亿中芯国际63.65块，升2.9块；992联想集团33.8块，升2.6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923点，升439点，升幅0.69%。港金报40530元，比上收市升5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6: 还没来得及舍相见。
5: 歌曲早喺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先可以一圆莫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快点快点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 Crystal 姐姐。

0: 4:34啊，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 我是 Crystal 姐姐。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中学同学在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我们再请他们出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我们是来自振臂山重兰中学的学生，我是李颖彤，
3: 我是于静南，
4: 我是黄子欣，
5: 我是高颖彤，
0: 欢迎
6: 四位同学。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同学们讨论的主题关于 AI 素养啊。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有一个这个命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假如我们要订立一套 AI 使用守则，嗯，你觉得应该需要加入哪些规则呢？我们一人来一点，我们补充一下。
1: 好，
0: 谁先最开始写第一版的初稿？黄同学是不是？
4: 对，
0: 好，那你先来。
4: 首先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要对 AI 有一个认知理解，就是我们要了解 AI 就是它的能力范围到底在哪里，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它总会有一些缺陷是不能达到的。就是他不能完全就是帮你解答问题，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他的那个界限在哪里，才能会就是不过度使用，而且就是他输出的内容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还会带有一点点偏见，就是不要把 AI 当成一种无所不能的工具，理性看待这个AI 吧。
0: 嗯，就如果要总结，因为刚刚那个内容也很多嘛，你觉得总结最重要的一个 point 是什么呢？
4: 就是要理性看待 AI， 就是不要过度使用。
0: 理性看待，切勿过度使用。
1: 嗯，
0: 这个是第一条准则。
1: 没错。
0: OK， 同意。好，你要继续还是请其他同学补充？
4: 请其他同学吧。
0: 那你自己点一个吧。
4: 那就高同学吧。
0: 哦，高同学，哎，看来关系他刚说你很可爱，然后他点你了，那你来，你再补充一下，你觉得呢？
5: 就譬如或者说，我们就不能用 AI 取代我们的学习思考嘛？或者说，就是我们功课呀，不能直接出答案吧？就把我们的核心内容要自己完成，那就自己思考，不要依赖。
0: 那你要怎么定立呢？那我说的，这个举个例子，因为你们刚刚说的是一些就是思考嘛，比如我们是一套守则。假如说现在这个游戏
1: 是
0: 游戏这方面呢，它其实就有一个蛮严格的守则，比如说你未满18岁，有一些的游戏你可能
1: 不能玩。
0: 或者你玩它有一个时间限制，你每天只能玩一个小时，甚至说它需要你登记实名认证。
1: 没错，
0: 这个就是它对于游戏这个东西它去针对的制定的一些规则。那如果放到 AI 了，好了，比如说你刚刚的方向是想在学习呀、想在写作业这一方面呢去规管，那你觉得是怎么样呢？或者我们直接用 AI 举例子，市面上面大家可以接触到的一些的 AI 呢，其实它已经是做过一定的这个规则的保护了。
1: 没错，
0: 就它一定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你一些违法的事情，它是会就是
1: 拒绝回答
0: 的，或者是一些低俗色情的东西它也是不会回答，这个是在它面试的时候它就已经限制了你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我慢慢使用嘛，大家可能那个想法越来越多，那你们觉得还需要增加哪一些的设定去规范它呢？他们你看我了，
5: 哎，要不我来一个。
0: 你来一个、哎、你来一个这个标准你要把握住一下。好，
5: 我有一个就是严格限制 AI 去取用我们个人的一些资料。就比如说我今天刚好有去仔细去看过一些，就比如说我们登入一些AI APP， 它会先有一个什么守则同意那些指令给我们，我们同意了才能继续使用嘛。然后我今天故意去看了一下，

0: 然后我发现他要取用我的一些个人资料是很详细的，就比如说一些我的地区，他取用我的一些资料的时间多少次，然后或者说是我关联的一些账号，原来他都会有取用过，所以我觉得这些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吧。我觉得不如你先问问我 O 不 OK，如果我觉得我 OK 了，你再用，而不是说如果我不 OK，你就不能让我用这个 APP。
1: OK，好，那 Crystal 姐姐她就说了一个范例，那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我问一下，你们觉得年龄上面需不需要限制呢？比如说多少岁以下
2: 不
1: 不
2: 能用。
1: 应该使用 AI？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我觉得不用这样限制年龄。
1: 你的为什么呢？你觉得是？
2: 因为如果他限制年龄，可能说16以下不能使用，那如果说12到14岁可能已经有自己的思考，这样你把他们限制了，他们也用不了 AI，那他们会可能就有点更不好的想法，去觉得这个 AI 好像不太对这样的，因为他们不能使用。
1: 那因为现在我们因为你刚刚说16岁，我想到了除了游戏，还有一个呢，就是开始有部分的国家不允许可能16岁或者某一个年龄使用社交媒体了，
0: 对，
1: 对不对？那你觉得为什么 AI 是不需要设立年龄呢？或者其他同学，你们觉得年龄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呢？
3: 我不觉得AI 那个年不是年龄不是个问题，我就说嘛，或者，不同年龄的人有不同的疑问，可能我们无法解答的，就可能 AI 可以帮我们解答，可以扩展我们思考。
1: 那会不会觉得你觉得有一些问题，其实，比如说6、7岁的小朋友，他根本就不应该知道的，因为如果他没有 AI，他如果问爸爸妈妈或者是周围的老师、成年人，他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年龄不太应该知道这方面的资讯，他们不告诉他。
0: 是。
1: 但现在因为可能有了 AI，他没有办法了，他问，那你觉得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呢？
4: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儿，就是，他早一点去了解到他，不，就是一些了解到一些他之后才会知道的信息，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现在小孩都挺好奇的，而且就是他们都对未来有一个期盼。
0: 他们就想着提前熟悉一下先，就可以。我觉得年龄不是个问题，
1: 你也觉得年龄不是个问题？
0: 我觉得不是吧，因为毕竟刚刚天籁姐姐也有说现在 AI APP 面试之前，他们自己是有一个内部的一个规则，就比如说什么关于一些可能涉及底线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问题，他们都不允许说。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他们就算可能真的很好奇，问到那一些问题，他们也不会回答。所以我觉得其
1: 小
0: 实，
1: 孩如果能问到就是那个市面上的 APP 都限制的问题，那也是有一点严重的。我想说，不，或者我又有另外一个想法了，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儿童版的 AI 软件呢？就是它也可以问，但是这个软件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说，在面试之前，那个市场它那个就已经限制一部分。那这个儿童的 APP 我们就再收紧一点。可能真的是针对不同的年龄层，去把这个可以询问的范围再缩
0: 缩
1: 减。
0: 窄，
1: 大家觉得这个安排又合不合理呢？
2: 其实也没什么用，因为你只要在那个 AI 设计了你几岁，他们就可能把你当成那个年龄而跟你讲那些关于那些的东西。
1: 那我不告诉他真实的嘛，我骗他，我明明6岁，我跟他说我26了。
2: 对啊，那如果你弄了一个儿童版的 AI，儿童也能这样骗那个 AI
1: 那我们就全方位，比如说从手机到应用程式到下载，我们都是儿童版的，这个就
0: 全
1: 是
0: 方位。
1: 对呀，Lite 版的去限制他们，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2: 那很麻烦，手机还要再重新弄一个设定。
1: 就是给儿童版的手机嘛。
0: 他们已经觉得
1: 不
0: 你已
1: 可
0: 经
1: 以。
0: 无懈可击了
1: OK，好了，那我们不从年龄上了。那刚刚 黄同学他有说过要不要过度使用嘛。
0: 嗯，
1: 那这个不要过度我们应该怎么限制呢？比如说会不会从使用的时间或者是这个量，现在不是讲那个 token 吗？
0: 嗯，
1: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限制呢？
4: 我觉得是要限制，就是过度使用嘛，就是一定要得控制时间的，就是可以按照比如说小学生啊，就是不要，就基本上现在市面上很多人都是用 AI 的，包括有很多成年人啊还是什么的，小学生嘛他肯定就是问课题啊什么的，然后中学生也是问课题，不过他用的时间比小学生更多，然后大学生就是他大学生相信也是会理性用的吧，我估就是肯定要在时间。
1: 那你太相信大学生了。哎，这里有一位刚刚大学毕业没有多久的大学生，你问一下，那你有值不值得信赖的？
0: 我觉得不太值得信赖。
1: 那黄同学你有没有自己的建议呢？假如你是这个定力的人，你觉得比如说小学中学或者我们说成人，你觉得你如果你要设定时间，什么样的时间是合理的呢？
4: 我觉得就是现在不是很多网络嘛，都会跟那个其他AI 去唱歌啊什么的，让他去跟我们跟平常做聊天啊唱歌做玩伴那些，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些同学是 OK 的，但如果是在学业上面的话，我建议可能就是只用一两个小时就好了，或者是三个小时。
1: 嗯，三个小时其实已经对于一个未成年我觉得蛮长的了。
0: 我感觉他能把他作业已经问完了，三个小时
1: 是作业啊。你觉得是三个小时？那成年人呢？
4: 成年人比如说大学生的话，
1: 为什么他的成年人定义是大学生？
0: 刚大学，
1: 刚大学。 OK 好，可以。
4: 大学生我觉得五个小时吧。
1: 等一下，未成年是三个小时，大学成年五个小时，
0: 才多两个小时。
1: 对呀，才多两个小时。
4: 因为那大学生有一定的智商嘛，他就是
1: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继续
4: 啊，就是他有一定的智商，然后就是相信也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就是他用的 AI 应该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吧。
1: 哦，就是你的意思反而未成年人更需要 AI 是这个意思吗？
4: 中学生那个阶段吧。
1: 你不要因为你是中学生你现在有利益冲突。我跟你说，你在设定规则的时候你跳出你自己是中学生的这个想法，你现在明显有那个利益 不均等哦。其他同学，其他的中学生呢，为什么他觉得反而越大越不需要使用 AI 呢？怎么会有这个想法？高同学，你的好朋友，你帮他解释一下，你觉得你或者你替我们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3: 可能就是或者说我们那些初中生、高中生那些可能可以学习那个，他可以教我们嘛，就是把那些我们不理解的再讲，详细再讲一遍嘛。
1: 我们大人有很多不理解的啊。
0: 不是成年的就全是成年的。
1: 对呀、啊我们又不是什么那种游戏解锁就到了十八岁就自动打通了一样的。而且人家有说了，你知道你人生智力的巅峰是在什么时候吗？
0: 是什么时候？
1: 就是你考公开试的那一年
0: 啊。
1: 你自己说你进了大学以后你觉得你智力有就是
0: 我下降了。
1: 各位同学，就可能你们现在是智力的黄金期。
0: 嗯，
1: 另外两位同学呢，我们刚刚说除了年龄除了时间还有什么样的规则是你们可能想得到的呢？
2: 我觉得可能不要让他们就是侵犯到别人的作品那些东西了。
1: 哦，这个版权方面的。
2: 嗯，对。
1: 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是可以更好的维护这件事情呢？
2: 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就如果那些 AI 一看到那些关于作品的一些名字啊，就说不会让你告诉一些事情，他们的就是时间啊用什么做的那些。
1: 哦，
0: 就只给基本资料的那种吗？
2: 对。
0: 哦，就详细的就不说了。
1: OK。
0: 嗯，
1: 这个也是版权，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0: 没错。
1: 而且是现在争议性也是很大的，包括之前我们其实看到有一些官非都出现了。
0: 嗯。
1: 那我觉得随着使用 AI 的情况越来越普遍，那我们可能需要去制定的东西越来越多。那在我们制定这些规则之前，我觉得我们要更清楚的去了解到底什么是 AI 素养。那今天呢，我们稍后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AI 的小锦囊呢，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知识。
0: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软件及产品工程师苏元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AI 素养到底是什么呢。

0: AI 未来研究所。
1: 大家好，又到了 AI 知识小锦囊的时间。我是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的软件及产品工程师苏元亨。到底 AI 素养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这个辩题讲到的 AI 小用守则，不如就和大家讲一下 AI 素养这个概念，即是我们每个人在这个 AI 的时代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可能大家觉得识用 AI 不是很简单吗？识打指令，识找资料就可以了。但其实识用和识得负责任地用是两回事来的。今天就和大家拆解一下真正的 AI 素养包括哪几样东西。 AI 素养的第一步是明白 AI 不是万能。大家可能听过无形幻觉这个词，即是 AI 有时会很有信心地讲出根本不存在的资料、书名或者法律条文，听落好像真咁，实情是编造出来的。那些问题不是因为 AI 懒，而是它运作的原理本身就是根据概率去预测下一个字，并不是真正知道件事是不是事实。所以用 AI 的第一课就是不可以照单全收，要当它是一个很叻但又间不中出错的助手，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这个亦都提醒我们，越是重要的决定，例如报考科目啊、揀学校，就越不应该完全依赖 AI 的意见。第二是要懂得核实资讯， AI 答案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做功课、做 project 用 AI 找资料都应该用回其他来源交叉核对，例如官方网站啊、学术期刊、新闻报道，才可以放心使用。这个习惯不只是读书时有用，出到社会做事，面对 AI 生成的报告分析，一样都要保持住这种求证的态度。第三是尊重私隐和诚信，不应该将 AI 用来侵犯人的私隐，例如将同学的相片啊、对话上载去分析，亦都不应该用 AI 制造一些假资讯、假的图片去误导人，更加不应该在不合理使用的场合，例如测验、考试，用 AI 替代自己的思考。这些界线不是法律逼你去守的，而是一个负责任的使用者都应该自己守的底线。第四是要有能力分别眼前的文字、图片、声音是否制造出来，依样是假新闻和心艺泛滥的年代尤其重要。一段 AI 生成的假影片可以在几个钟头之内传遍全世界，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分辨的警觉性，很容易就会被误导，甚至帮手散播假资讯。驾驭 AI 的关键不是在于工具有几强，而是在于你的批判性思考有几深。所以 AI 素养不只是懂得用 AI 这些工具，而是懂得问这个答案可不可信，这个内容是不是真的，我用 AI 做的事符不符合道德标准。这几个问题就是大家订立 AI 使用守则时我们要参考的基本框架。与其只是列明不准做些什么，不如将这几种能力转化为我们的日常习惯。每次用 AI 之前先想一想，自己依家是不是需要求证，是不是牵涉私隐。 AI 素养不是学识打指令，而是学识保持怀疑和有责任感驾驭工具。希望大家在享受 AI 带来的方便同时，都不要忘记这份基本的警觉和责任。今天我们的 AI 小锦囊就来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本地及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纵八横基建布局下，加快推进与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及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及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与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文件提到，加快推进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工程，分别在2027年及2030年启用。而在主要道路项目方面，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在2027年完成新田段道路方案勘线程序，目标在2034年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汤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汤房问题，又会全力推展落实简朴制度，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四成，资助出售单位占三成，私人住宅占三成为基础。李家超表示，继续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解决急切住户的燃眉之急。他说会优化出售及转让安排，协助青年置业，协助公屋居民及资助出售单位业主沿房屋阶梯上流，加快房屋资源流转，从根本优化房屋系统和置业阶梯，筹备未来十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新建资助出售单位中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同时检视资助出售单位的设计。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表示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支持力度，推进产品创新。五年规划提到，特区政府带领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指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整体经济的能力。五年规划又提到，继续用好与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及畅通资金双向流动的措施，持续扩大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继续定期发行不同年期的人民币债券。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就会

0: 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的骤雨。现时鹿特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714点，升47点，升幅为 0.19%， 总成交金额1810亿8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206点，升1点，升幅为 0.02%。 上证综合指数报3892点，升27点，升幅为 0.71%。 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5点，升167点，升幅为 1.26%。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513智普720块升40块，2800盈富基金25块3毛4升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2毛4分2升3分，700腾讯控股433块4跌5块4，2828恒生中国企业84块8升6分，3750宁德时代501块跌15块，9988阿里巴巴106块2跌1块，100 Minimax 238块升3块4，981中芯国际63块6毛5升2块9，992联想集团33块8升2块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567， 瑞士法郎 9.58， 澳元 5.594， 加元 5.632， 新西兰元 4.515， 欧元 9.0541。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5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13。港金报40530元，比上日收市升58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提交意见书。想了解临时建议的内容，请浏览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前往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2: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4: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7: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来到下午的5:09的时间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5:00到6:00时段，我们在港股收市之后为大家带来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财经节目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我们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呢，看一下现在目前市场极度关注的一些的消息面。今天看到港股方面呢，半日反弹了30点之后啊，这样的一个上升的幅度呢，并没有太大的增加。今天我们看到了个别股份方面的一个反弹势力呢还是在的，但是程度如何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一段时间里面港股方面的一个下调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反弹的一个力度其实尚有不足。今天总成交呢又继续的削弱啊，一天比一天要低。

0: 了，今天剩下1811亿8000多万。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方面的恒指呢收在24714点，升47点，升幅0.19%。市场当然比较关注到现在目前反复上涨的一些个别股份呢，到底他们的强韧力度是不是真的如此的大呢？尤其是看到一些的内地房地产呢，或者说应该说是内地的一些银行股份啊，而房地产相关类型股份呢，其实现在目前呢还需要有一个整体结构性的改变，一些的国防其实还算好一点啊，但是如果说是一些的私人企业的话呢，当然要密切要小心了。今天我们看到呢，港股其实整体的一个发展性啊，除了受到隔夜美股连续跌第二天所影响啊，债息油价都急升，触发了市场的一个担忧情绪以外呢，今天呢施政报告当中以及香港首份的5年规划里面，再叠加着美国联储局议息结果的公布在即，其实市场的观望气氛呢在不断的加深。今天港股其实一开始开盘呢还做得非常的不错，高开122点之后呢，一度倒跌接近100点之后反复的回升。市场方面的一个气氛呢，其实也被今天个别一些的股份所带低。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科技股份方面呢，其实大部分都是下调的，下调幅度不算非常的大，但是呢明显资金方面是乏力的。今天我们看到腾讯方面跌1.2%收市，小米跌1.2%，百度、美团啊以及阿里、京东这一些的股份呢跌1%到0.3%左右。快手呢今天其实是在创历史的收市新低的位置啊，今天呢已经创了29.6块的一个低位了。市场后续方面到底对于这一些的科技股份还会怎么样去评价，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信心什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回笼呢？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今天呢地产方面的一些的消息啊，其实香港本地地产因为施政报告未有看到对于房地产有太多的一些的琢磨啊，所以反而呢没有消息可能是最好的消息。新世界方面呢今天反弹了2%，信智、恒地、新地方面呢升0.5%到1.2%。其实现在环球方面的一个息率状态以及香港啊对于房屋方面的一个需求，再加上近期啊房地产股份的一个反复下调或受到市况方面带弱，都令到整体市场资金有一个反弹的琢磨在这里。除此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呢一众科技类型的板块，而且我们看到是一些的配件方面的一些科技啊，包括一些的晶片类型的股份呢，今天走势还算是不错。有传说苹果呢已经接受了三星明年首季度记忆体晶片大幅加价。所以呢今天看到啊华虹红磷方面的大幅反弹5.6%，那5.8%收市。那么今天中芯方面升4.7%，天数智慧方面呢反弹6.23%啊，碧润升了2.5%，蓝启升5.4%。苹果概念股份方面造好，而且我们也看到呢像是丽晶啊、蓝思啊、比亚迪电子方面这些的股份呢都升2.3%到4%。那么今天光通讯方面呢也继续造好啊，像长飞光纤光缆方面反弹2.17%，像是剑桥方面的剑桥科技啊升幅超过了10%，中继续创方面升了4.7%左右。市场呢也继续关注到有色金属啊，这两天的一个回调，看到最新呢现货金回到了4300美元水平之后呢，市场方面迎来了反弹的一个趋势。紫金、黄金啊以及紫金方面呢都升3%左右。今天招金升的比较好4.7%，最好的要说灵宝黄金升了8.8%。而这两天造好的联想今天继续升8.3%，虽然呢对上一个交易日有所下跌，但是呢这一次啊市场方面预料净利润率能够达到 DAO 的水平啊，到底事实如何呢？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看。而昨天大跌了3%左右的汇控，今天呢反弹0.8%，渣打方面升2.5%。而另外呢有一些个别股份，尤其 AI 概念股份呢，今天也迎来了一定的反弹，但是这样的一个反弹力度到底能维持多久？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马上有我们的 iFAST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今天5点半时段呢将会有我们的 AI 科网专题跟大家来看一看美股科网方面的最新走势，将会有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0: 嘅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十五分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跟大家来解析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iFA 信丰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港股方面的反弹趋势。Hello Harris，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今天港股我们看到成交真的是越来越缩啊，今天呢其实也在1810亿左右，而且今天港股方面呢反弹的这个势力啊，今天升了47点，24714点。您个人怎么看呢？说是反弹，其实呢大部分都有一点点升幅，但真的只是一点点呢、啊？您会怎么分析啊？
4: 咁讲呢，因为其实呢就依家联储局开緊会，咁今晚方面两点钟有结果。咁老实讲啦，因为其实就本身三年冇加过息，咁变咗对于投资者嚟讲呢就依家比较观望啦。咁因为其实讲緊呢就加息好似喺板上钉钉咁，大家都觉得係要。咁但係问题呢就加方面就算真係加啦，咁加方面嚟讲到底点加法呢？咁可以系鹰派咁加，即係简单啲讲就警告个市场。咁其实未来方面通胀如果继续好高嘅时候呢，咁我会继续加码加息咁样。咁加到个通胀回落返去2%为止咁样。咁呢啲听起上嚟就好鹰派，好似之前Yusuf方面嚟讲讲嘢嗰番言论啦。咁调返转头啦，咁但係系咪真係Yusuf方面嚟讲想加呢？我自己有啲怀疑嘅。咁因为大家知道呢，佢老板即係讲緊系呢个嘅特朗普，咁本身嚟讲不嬲都系痛恨加息㗎嘛。咁而本身即系同Yusuf当日呢有份竞争联储局局长个位嘅嘅 Kelvin Hassett 啦，其实咁讲緊系白宫经济顾问啦依家系。咁其实当日方面嚟讲，咁佢都已经系即系讲到特朗普会对于加息方面好有意见咁样。咁其实即系话俾大家听，咁若佢加息嘅话呢，咁特朗普好似當日鬧啊鮑威爾咁樣，唔排除都會鬧翻阿Yusuf啊嘛，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呢度就市場方面就會睇一睇佢到底係咪鷹派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夾派嘅話，咁其實講緊亦都唔係話冇辦法嘅。咁佢可以話會加咗息之後，咁啊講緊可能觀望一下，咁睇下個加息個效果咁樣。咁一到觀望咧，咁其實就本身嚟講好多嘅，即係市場方面可以好多下上嚟質嚇。咁因為本身美股又好啦，港股又好啦，咁近期都已經跌過落嚟啦嘛。咁變咗調翻轉頭咧，當佢跌咗落嚟啦，咁調翻轉頭你話冇咁鷹嘅，其實就本身要睇一睇下次嘅加息時間。咁講緊又唔係話咁確切嘅，咁調翻轉頭咧，市場方面會中意，咁到時其實可能會有個比較顯著啲嘅反彈咯。其實嚇，咁當然最後另外一個答案就係講可以唔加息都得嘅。其實嚇，咁因為點解咧？咁因為加息方面嚟講就市場推動㗎。咁如果你話Yusuf方面嚟講咁有自主性嘅，即係簡單啲講，佢唔聽個市場聲音嘅，咁佢可能真係唔加息，亦都唔係話唔可以，因為本身咧加息唔會幫到個油價，即係講緊係回落㗎。其實嚇，咁因為本身大家知道啦，今次嗰個油價上升，好大程度上都係呢個美國嚇，咁同埋伊朗。再講清楚啲，就係特朗普同埋紐塔平亞湖啦。咁佢哋襲擊伊朗咁樣，咁封咗，搞到伊朗封咗霍爾木茲海峽，咁甚至乎再連呢個嘅曼德海峽都封埋。咁而本身嚟講，呢個嘅沙特阿拉伯王子薩勒曼，其實甚至乎係打電話去求救，咁就叫阿特朗普佢哋幫下我，其實你幫我去到即係講緊係抵抗下個胡塞武裝啊咁樣。咁居然特朗普嘅答案係 NO。NO， 咁 NO 即係咩 ？NO 嚇，咁 NO， 喂，咁人哋買咗咁多武器，調翻轉頭嚇，講緊係中東咁多王爺送咗啲飛機啊，呢樣嗰樣俾佢，調翻轉頭得翻嚟嘅答案就係 NO NO， 咁講緊。咁你其實講個曼德海峽就已經失守咗啦，其實嚇。咁依家係也門胡塞武裝控制住。如果伊朗方面嚟講，一聲令下，其實已經令下咗啦。根本上其實嚇，咁因為沙特方面啲油本身嚟講東油西輸已經停咗啦，其實嚇。咁變咗嚟講，依家成個嘅中東嗰邊啲油係停曬噶嘛。咁你停曬嘅話，你根本上其實嗰、那個 shortage 係冇咗就冇咗噶啦。其實嚇，你加息唔會幫到嗰啲油方面突然間生翻出嚟嘅，其實嚇。咁只不過純粹係咩咧？你控制唔到個供應嘅時候咧，你就控制。需求咯，即系如果你话本身嚟讲呢一次嘅加息，咁控制咩需求咧？

0: 簡單啲講話，逐啲咁講啦，就將嗰個嘅需要方面話，將個經濟打殘佢咯。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你本來嚇要送貨嘅，一日可能要用我當500蚊油咁樣，咁調翻轉頭嚇，咁因為個經濟唔好啦，其實嚇你唔使送貨，你冇嘢做啦，其實嚇，咁可能得翻300蚊油用咁樣，咁你咪有機會，因為個需求方面縮咗，咁跟住個油價方面咪可能冇咁高咯，咁咪叫做其實講緊個通脹方面跌翻落嚟咯。咁但係呢個係最唔得，即係最唔好咯，其實對投資市場最唔友善嘅咯，其實嚇，咁所以表嚟講，今晚方面大家就會睇住到底加息唔加息咧？第一，到底鷹派加息定鴿派加息咧？咁如果你話講緊係鷹派加息嘅話，恆生指數方面有機會會可能跌得深啲啦。咁24,200點呢啲其實一啲都唔奇怪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如果講緊係鴿派加息嘅，咁調翻場佢上翻去25,000，甚至乎24,000都唔奇怪咁樣。咁只不過問題依家係一個等候嘅階段，咁所以其實成交少咧係好正常嘅，其實嚇。如果今日成交都多先奇怪，因為講緊大家都唔知道今晚會有啲乜答案，咁所以變咗嚟講，亦都未見過喐十方面真正喐手去加息。咁所以其實未來方面大家有期望咯。
1: 嗯，今天晚上其實消息面影響最大的，會不會就是黃金相關類型呢？
0: 啊，唔好意思，啱啱窒咗條線嚇。
1: 嗯，如果說今天晚上呢，有關於這樣的一個議息的結果，或者說市場對於這樣的一個期待之下呢，您個人覺得黃金方面的一個走盪會不會最受到相關的一個影響呢？今天我們看到整體方面走高，因為回到了4,300美元的上方，大家都正在等等等啊。
0: 嗱咁講，其實黃金方面嚟講，係對於嗰個利率，對於個債券方面嚟講嘅表現係最敏感嘅。咁冇息收噶嘛，冇息收之餘，佢仲要消費呢一樣嘢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如果真係鷹派加息咧，對金方面嗰個影響係會有個壓力嘅。咁但係金方面嚟講咧，因為依家市場方面相信就係咩咧？其實好多央行咧都唔相信美元，開始唔相信美債，其實因為見到個美債嘅規模已經去到401,000億，咁仲係好驚人嘅速度上跟去嘅，咁樣上下兩個禮拜大概多1,000億赤字咁樣，咁調翻轉頭，咁大概大家就諗一諗，喂你咁樣加發個赤字，咁調翻轉頭，咁講緊會唔會啲債最後你都賴債，或者有啲咩問題咧，或者講緊係俾翻錢大家，咁可能啲錢都唔值錢咧咁樣，咁因為美國嘅債務咧。或者美國嘅債券咧，其實係唔會違約嘅，係不會違約嘅。不過問題咧，咁啲美金佢印出嚟啫嘛。咁依家美金個美匯指數就對99.6啦。調翻轉頭，其實嗰陣時奧巴馬啱啱接手呢個嘅雷曼兄弟爆煲嘅時候，咁、那個爛攤子啦。咁嗰陣時講緊個美匯指數得71嘅啫，其實嚇咁71咁調翻轉頭，即係意思係咩咧？意思係如果美國有啲咩差池嘅話咧，佢係用一個嘅美匯貶值嘅方式咧。去到即係變相違約咯，其實嚇咁，但係依家當然啦，其實通脹高，咁其實就暫時唔會咁做嘅，其實嚇咁，但係講緊就本身如果一路係咁使大嘅話咧，特朗普話派錢啊嘛嚇，如果共和黨贏咗選舉嘅話，佢會派5,000蚊啊嘛，其實嚇咁市場已經幫佢計咗數嚇，咁呢處係超過10,000億嘅赤字咁樣，又要抌落去嗰個嘅債務上邊咁樣，咁不停咁去堆嘅話咧，你終須有一日即係個美匯方面嚟講，大家唔信，咁唔信嘅時候信乜嘢咧？咁樣咁人類歷史。幾千年文化，咁甚至乎去到埃及嗰啲咁樣嚇，1,000-2,000年，即係嗰陣係呢個公元前1,000-2,000年，人哋已經係信緊黃金。咁調翻轉頭，咁你幾千年信黃金嘅話，咁依家其實個世界就係做翻轉頭啦，就是、信翻黃金啦。其實嚇，所以其實你見到咧，依家啲央行咧開始買少咗美債，咁寧願就係買黃金，咁同埋甚至乎咧，其實喺美國擺咗嘅黃金啦，咁依家好多歐洲國家咧都直頭運翻翻自己本國咁樣，因為擔心其實到底本身安唔安全，擺咗喺美國會唔會嚇，即係講緊即係有一日可能用咗都唔覺咧咁樣，咁俾美國咁調翻轉頭，咁所以其實咧依家越嚟越多國家咁樣做，又或者講緊佢哋啲央行係咁買黃金，好似波蘭咁樣啦，咁其實就本身嚇都買幾百噸黃金翻嚟咁樣，咁呢個其實講緊，我會覺得咧，對於黃金方面個走勢咧，係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幫助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短期方面咧，去翻到3,950蚊附近呢啲位置咧，非常之值得趁低吸納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現階段啦嚇，咁啊講緊4,300蚊呢個位，啱啱中間其實啱啱叫做開始可以買。咁買完唔係代表一定係呢個位最低，可以其實講緊去到4,000咁都唔奇怪咁樣，甚至頭先講到4,900。 50蚊嗰啲位都唔奇怪。咁但係跌嘅空間似乎就唔係太多咯。其實嚇，咁本身嚟講，你諗下咁樣話加息嘅話，咁其實嗰個黃金都喺翻4600蚊跌落嚟啫嘛，都係跌咗300蚊咁樣。咁呢啲其實都唔算啲乜嘢，同埋講緊佢之前係升過上嚟噶嘛嚇，依家唔係講緊係喺佢。

0: 頭先有個60蚊嗰啲位跌落去嘛，咁所以變咗嚟講，黃金有一定韌性嘅。其實如果呢件即係加息事件咧，咁可以解決嘅話咧，咁黃金又會重新再起步，甚至乎未解決嘅已經起步噶啦，咁樣上下，咁所以其實就都睇緊啲好啲嘅位置，咁趁低吸納咯。
1: 嗯，其实刚刚说到市场方面的一个信心问题呢，其实现在目前市场做觉得最大的一个隐患是大家对于 AI 方面的一个信心，始终 AI 这样的一个热潮，如果真的要退回去，像黄仁勋所说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都会受到一个连带性的效用。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特朗普方面就在反击啊，就说呢黄仁勋这样的一个 AI 末日论呢并不合理。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现在港股美股方面其实都回落了不少啊。
0: 咁講就本身講緊係呢個嘅 AI 末日論又好，或者講緊係三巨頭都好啦。咁、其實咁咧，我諗啲政府都唔會理噶啦。咁嘅財實嚇，咁因為尤其是特朗普不嬲都好大氣功，大家都心知肚明。其實嚇，咁你叫佢推停嗰個嘅話，減慢翻個 AI 發展咧，我諗佢一定唔制。咁調翻轉頭，佢反而想更加加快。咁跟住講緊讓自己名留青史。咁呢個其實係似乎似特朗普性格多啲咯。咁所以佢反對呢個係好正常嘅，其實咁而調翻轉頭，中國內地嘅角度嚟講咧，咁我哋一路都係落後噶嘛，其實咁調翻轉頭，咁我哋去追亦都好正常。我哋喺先天本身嚟講係一個好講緊係唔利好嘅情況，不利好嘅情況。咁點解咁講咧？啲芯片都唔賣俾我哋，其實咁我哋都要靠自己做。咁自己做嚟講，連光刻機又唔賣俾我哋，咁我哋真係講緊係石器時代，慢慢慢慢揼出嚟嘅。其實咁揼出嚟嘅話，咁我更加需要多啲時間啦。根本上其實咁本身等於好似你打跛我對腳咁，調翻轉頭我要爬嘅。咁你話你唞一唞咁樣，咁我爬嗰個都未必追得到你啦。其實咁所以變咗嚟講，我相信中國內地都會繼續啦。咁甚至乎唔止中國內地啊，依家去到咧啲即係講緊地大民寡嘅國家，例如好似澳洲咁為例，澳洲都話要自己努力去追 AI 咁樣，歐洲就更加係啦，其實咁本身嚟講，佢哋要扶持 AI 啦，咁所以其實講緊根本上就即係三巨頭有三巨頭講啦，咁但係實質上做唔做嘅，咁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同埋咧強調一點，就算美國佢哋啲同業咧都唔係個個做嘅，其實係佢哋三個出嚟講嘅啫，其實如果你勉強加埋個標記啦，其實包埋蓋茨啦，咁但係講緊 Google 冇出嚟講，其實咁講緊就本身Facebook 冇出嚟講咁樣，咁其實好多都仲係繼續努力緊嘅，所以變咗嚟講，我諗大家投資者就唔使咁悲觀，亦都睇到今日方面咧，啲硬件股已經喺琴晚、琴日方面已經開始彈嘅啦，根本上其實所以大家都覺得呢啲鬼話其實大家都唔聽，其實根本上就
1: OK。那麼除此以外呢，其實香港本地類型的股份，今天我們就看到呢，香港本地的一些地產股份方面開始上漲啊。這一次施政報告沒有特別提及呢，大家就覺得可能是一個比较平稳的一个发展状态，同时今天香港银行股份个别也有所反弹，您会怎么看呢？作为周期股也好，作为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判断也好，您会怎么去预测？
0: 嗱，銀行股就今日本身嚟講啊，李斗就講緊係話要搞好香港金融啦，咁我都希望佢搞好，其實方方面我都希望佢做得好，北都又好，乜都好啦，其實咁講緊就本身佢好，香港好，咁講緊變咗嚟講就香港好，佢更好啦，其實咁講緊大家都好係嘛，咁但講緊就銀行業方面咧，反彈會唔會因為呢一樣嘢咧？我唔係好肯定，但係講緊一定肯定嘅一樣嘢就本身第一就係咩咧？第一就係講緊嗰個嘅本身之前銀行股跌落嚟咧，係關美國嗰邊嚟講，美國銀行出咗個盈警，其實某程度上都盈利預測啦。其實咁佢講到咩咧？佢講到嗰個嘅盈利方面嚟講，喺佢哋公司嗰處即係持平啫。其實咁大家望住個美股啊，好好手手，你都啱啱創完新高，你都係持平咁樣，咁變咗嚟講咧，對於投資者咁喺港股嚟講，會唔會即係嗰個業績方面冇想象到咁好咧？咁樣咁，所以其實第一跌落嚟啦，第二方面嚟講個債息，咁債息方面嚟講，你望一望咧，哇！十年期都去到五厘，我買股票好定買債券好咧？啲人個諗法就會咁諗啦。咁因為其實你買股票依家匯豐嘅股息率咁得三四厘咁樣，咁你同頭先講到嗰啲債券差好遠啊嘛。咁所以其實資金方面因為咁樣切一切出嚟嘅，但係其實咧就銀行股正常喺加息周期都着數，大家可以留意多少少咁樣嘅。
1: OK， 後市方面呢，可以繼續留意我們的一線金融網，也留意我們的温剛成 Harris 的最新分享。今天非常謝謝 Harris。那麼剛提到嗰杯股份 Harris 個人。持有吗？
0: 对，没持有。
1: 今天晚上啊，大家要密切留意市场方面最新发布的一些消息了。再次谢谢 Harris，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Harris，
0: 拜
1: 拜。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的 AI 专题啊，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毅言 Isaac， 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市场方面的关注。

0: 主要点，一会儿回来继续一线金融网。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的。首先呢，在较早之前呢，界限街往九龙城的方向，近着旺角大球场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实呢，就已经清场，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而在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着九龙城转车站呢，就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受阻。现时呢，在前一些的位置呢，近着玉港湾至九龙城的回旋处都是车多缓慢。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的话，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是接近大会堂。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的车龙呢，就进着电讯大厦的位置。告示打到西行过海的话呢，还有左转去接纳到天桥，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接纳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道。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的。港岛区的路面情况了，花园道上行进至爱都大厦比较多车，车龙是排到坚尼地道。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是排到赵辉台。沙湾径往裕多利道比较多车，车龙是排到恒益村。九龙区方面的话呢，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着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的一段呢，都比较多车的。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着九龙塘旅轮街至界限街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了，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着新墟的车龙是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的话呢，车龙就排到龙义村。提提各位留意，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的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另外，法律援助署也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将会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朋友，跟大家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走势方面呢比较缓和，市场方面呢也在一个观望气氛当中。而观望其中一个因素呢，就在今天晚上美股啊将会为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些的揭晓。那么到底盘前走势方面会是如何呢？现在目前我们看到啊，三大指数美股方面的期货呢都在上涨的，纳斯达克方面呢涨了121.29077点的位置，道琼斯方面呢升了31.52577点，标普方面呢在7670点的位置升了17点。到底今天晚上整体市场方面的一个息率走向将会如何影响呢方向性呢？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 AI 相关类型到底是不是真的被美资方面所开始慢慢淡化？未来整体发展的一个步伐 ，AI 在全球市场当中的一个潜力到底会如何？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嘉宾，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
5: 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科网一世代。

0: 来到今天9月16号的星期三时间呢，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 AI 专题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到底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方向性以及未来 AI 方面的市场预测。刚刚也跟我们另外一位专家朋友们在讨论啊，到底特朗普现在目前支撑的一个 AI 市场啊，以及黄仁勋认为 AI 末日这样的一个言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市发展呢？今天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毅言 Isaac，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为大家主持是王明正。Hello Isaac， 你好。
1: 哎，
0: 刘明明 ，Hello， 其实这个问题啊，问的 Isaac 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因为你们一直在观察着 AI 以及现在目前科技方面未来的一个走向。一旦这个 AI 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开始被市场呢所忽略，或者说开始慢慢放在了次要位置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供应链都会受到非常庞大的影响。你们的态度会怎么样呢？这个真的只是少部分人的一个看法，并不是市场行情的一个发展吗？还是说这件事情值得大家担心呢？
1: 我覺得今次呢個啱啱週末，即係 Anthropic 呢個 CEO 佢自己提出話要放緩呢個 AI 嗰個發展，而且寫咗篇好長嘅文章。我覺得呢樣嘢首先就即係關於放緩呢個 AI 訓練，唔係啲好新嘅嘢嚟嘅，即係佢基本上每隔幾個月至半年到啦，其實由呢一個2023年開始嗰陣時係 ChatGPT 啱啱出現啦，咁然後嗰陣時關於GPT 4嘅嗰個危害啊，其實亦都係。即係大家好擔心一樣嘢，因為嗰陣時我記得一開始係有所謂 alignment 嘅嗰個 research 係嗰陣時開始會出現，即係講緊譬如呢、這個GPT 4當時去，即係嗰陣時嘅語仲係一個 LLM 為主咧，即係佢仲係一個 chatbot 啦，但係大家已經開始去試驗下呢啲咁樣嘅前沿嘅模型係有冇呢、這個潛在嘅 agent 嘅能力。我記得係即係譬如 GPT 4佢都有。即係 OpenAI 自己去做咗啲研究，譬如俾$100或者$10,000佢，然後睇下佢可唔可以喺一個俾個 browser 嘅權限佢啊，俾啲 keyboard 啊畫輸咗輸入啊，咁等佢可唔可以自己去賺到啲錢咧？即係譬如到而家都係仲 run 緊嘅呢個叫一個自動販賣機嘅一個實驗。咁其實就係等個 AI 可以有自己嘅嗰個金錢嘅預算啊，或者係佢可以有自己的客群啊，佢要自己去聯絡啲供應商啊，咁同埋要用正規嘅方法去即係做呢個生意，做呢個自動販賣機嗰個生意，睇佢可唔可以將嗰個財富去襟膨上去。咁呢啲係一啲比較初階啲嘅一啲所謂alignment 嘅一個research 同埋一啲安全性，因為即係本身大家嘅嗰個擔憂係在於一嚟嗰個 AI 嘅能力一路提高，咁佢可以即係掌控到更加多嘅工具嘅時候，咁會唔會佢自己可以賺好多錢之後，佢會唔會有一啲即係人類通常會有嘅野心啦？咁但係而家睇落就係、是。佢嗰個 agent 嘅能力係提升咗，但係其實佢即係有時，譬如佢做呢啲咁樣嘅簡單啲嘅實驗，呢啲可能入貨啊，或者係佢去同啲供應商去或者同啲客去討論討價還價嘅時候，咁已經會有啲障礙啦。咁所以其實嗰、那個 agent 嘅能力，我覺得而家係比較識 set 嘅，即係我諗呢個都係而家業界嘅一個共識，即係佢喺某啲嘅。層面上就好似好犀利咁樣，即係譬如兩三個月前呢個黑鏡 Facebook 事件，即係講緊啲 OpenAI 嘅 agent 會自己去無端端越獄啊，即係溝通點樣可以繞過一啲安全上嘅限制啊，咁就做出一啲破壞。咁呢個係屬於網絡安全上面佢嗰個突破比較快啲，或者譬如而家數學咁樣，即係好多千禧年嘅嗰啲問題啊，都會被解決啊。即係以往就可能有好多。問題是可能二三十年都未解決，但係而家就即係AI 喺數學啊，或者係譬如之前生物醫學啊，咁有好大嘅一個進展。咁呢啲係屬於比較突破性嘅。咁但係譬如頭先所講，你商業上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層面嘅嗰個突破，其實就慢好多。所以我覺得一嚟就係、是基本上由 AI 誕生開始，即係。到佢慢慢而家有唔同嘅形式嘅訓練咧，去增強嗰個 agent 能力。其實佢冇變嘅一樣嘢，就係佢嗰個能力不嬲都係喺唔同嘅層面上係分野好大。咁呢個係只不過佢喺某啲能力上嗰個進步速度可能好快，咁就會引起大家個恐慌。咁呢個係一個。咁同埋二係就係、是、即係過去幾次，即譬如包括嗰陣時。我記得係2023、2024年嘅時候，這個 Elon Musk 佢提出要創立一個，即係因為佢喺同 OpenAI 嘅嗰個訴訟，咁佢即係暫時係擺下陣來啦，因為俾人洗咗出去啦，咁所以佢就要諗第二條橋去 contain 一個即係 AI 嘅風險。咁其實呢個都折射出就係、是。 這個關於 AI 風險的監管是有很多不同條路線去做的，即是一個就是你完全停止這個研發，但是即是我們稍後都會討論，就是關於閉源和開源或者是不同地區，即是特別是中美的一個對抗，即是 AI 是很重要的一環的時候，其實你 一方面停手，咁其實另一方未必會停手嘛，咁同埋佢係基於一啲合理嘅理由，可能唔會停手，咁所以就即係有一次，好似我哋一路討論嘅嗰個冷戰嘅形式，即係譬如而家好多嘅嗰啲 AI 嘅行業巨頭都係講話，即係 AI 就係一個新型冷戰，同埋同呢個核彈嘅發展係有啲相似，即係如果美蘇其中一邊係唔停手，或者你冇足夠證據去說服對方，你係會停手，咁其實即係呢個就會造成大家一齊去升級，就唔會話大家一齊降級咯。即係大家一齊降級係一個好困難，同埋通常係要有啲即係恐怖嘅事件發生咗，或者就快發生，咁令到大家即係覺得會成個世界會彎咗，咁先至會有啲一齊減速嘅嗰個嘗試。即係譬如核彈嚟講，就可能係即古巴導彈危機啊，咁爭啲將成個地球拖入一個核大戰嘅一個影響，咁會有核冬天啊，或者好多關於呢、這個MAD 嘅個討論啊，咁先至會將兩個國家係或者兩個陣營咧係拖入去嗰個談判嘅過程，咁然後先至後續有嗰啲北擴散啊，或者係大家一齊削減軍備啊之類啊，咁先至同埋有一啲直接通話嗰個系統，咁先至會令到兩個國家嘅元首係可以溝通到嗰個進展，咁先至你先至會係有一啲恐怖嘅事件，先至會令到大家有誠意同埋有嗰個迫切性係坐喺傾。如果唔係就會好似而家咁樣，就係每隔幾個月就或者半年就會有一啲咁嘅討論。但係其實基本上 AI 嘅發展係可以話冇乜點停過。咁呢個係一個啦。咁同埋二係我始終覺得係即係等於好似 Elon Musk 佢發現冇辦法即係重奪對 OpenAI 嘅一個掌控權之後，咁佢就自己創立咗呢個 XAI， 咁去到而家即係同 SpaceX 嗰個合作啊，大張旗鼓，即係其中一個喺 AI 嘅前沿上面走得最快嘅公司，其實就係即係 SpaceX 啦，因為佢起數嘅中心嘅能力都係其他人係跟唔上，咁即係從佢起 Colossus 一二嘅嗰個 cluster 都見到佢嗰、那個佢有好多別具心裁嘅方式去起數中心，其實個目的都係要推進嗰個訓練算力嘅嗰個建設啦。咁其實呢個係講緊喺 AI 嘅一個實驗上面去加速啦，就完全唔係減速啦。咁同一時間就係其實好多佢嘅對手，即係 OpenAI 同 Anthropic 其實都係仿效緊呢啲路線，即係每次大家諗一條新橋可以起數中心起得快啲嘅時候，咁其實好多佢嘅對手都會立即去跟進，所以而家個實質嘅層面上就係大家都係加速緊嘅，咁只不過係用唔同嘅形式去加速，或者喺唔同嘅方向上面去突破，咁但係就即係減速嘅一個討論都仲係喺口頭上，同埋即係我覺得係個重點係點解佢要提出一個減速，咁我覺得有一個比喻係幾象真嘅，即係好似譬如讀書時期會有啲學霸咁讀書好叻，咁然後佢會話喂，不如大家一齊冇温書啦，我

0: 屋企都唔温书嘅，
1: 系
0: 啊，跟住就，但其实佢大家都知佢唔会系真系唔温书噶嘛，系啊，即系咁冇可能噶嘛，你点样唔温书唔操黑 server， 跟住每次都咁高分咧，系咪？即系但佢隔三差五就会提出一啲主张，咁其实即系用翻呢一个比较贴地啲嘅例子就即系显示出就系、是、其实同而家系好似，即系呢个喺好多层面上都适用啊，就系、是、佢个目标就系要。维持住佢同落后嘅人嘅嗰个差距嘛，咁即係如果即佢第一，如果真係 enforce 到係大家都唔溫书嘅，咁你同佢嗰个差距就 keep 住係而家咁嘅差距，咁佢继续会赢你啦，係咪？即係呢个係 enforce 心里面嗰个諗法啦，咁样即係譬如如果用而家嘅算力嘅嗰个規模，因为 enforce 同即係西方嘅公司有嘅嗰个算力規模係远胜于中国嘅公司嘛，咁大家都唔擴張 GPU， 冇得租冇得買之類，咁用一個而家嘅優勢去比拼嘅話，咁西方贏嘅嗰個機會大啲，同埋一樣就係佢即係冇咁容易去俾呢一啲後起嘅人去蒸留，我諗係嗰個關鍵。即係你從我哋之前幾次節目我都有講、就是，就係即係 GP6 Extra 或者係 Fable 5.1 點佢推出嚟，其實除咗係嗰個 agent 嘅能力啊，或者用電腦啊，有好多突破，呢啲係嗰個明顯上，其實佢。暗砍都有提到好多关于呢一啲即係佢认为安全啦，但我觉得係关于嗰个商业利益上嘅一个争夺係比较大啲，就係、是、即譬如 Extra 有关于咩 recurrent death 啊，因为以前嘅嗰个 AI 模型佢要去思考，咁佢就要将佢嗰个思考过程全部讲晒出嚟，咁呢个叫 train of thought。咁你有咗recurrent death 就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讨论咁，係佢会喺个脑里面自己諗，就唔係將個思考過程直接講出嚟，咁即係變相你啲中國公司去蒸留佢嗰個難度就會高咗好多啦。咁當然我覺得中國追上嚟唔係淨係靠蒸留啦，咁呢個我哋之前都解釋過好多次。咁但係即係其實另一招就係好似而家所講，佢用一個即係大家一齊放緩嘅形式去維持住嗰個領先嘅優勢。咁同埋你見到其實佢嗰篇文章咧，即係唔止係有講。關於放緩呢個訓練，同埋即其實實現上佢自己都知有好多難度啦。即係譬如我見到有啲人會問佢關於中國模型，即係因為佢我認為啊，佢最concern其實由頭到尾都係呢啲緊追住佢嘅嗰個同行，咁只不過而家緊追住佢嘅令佢最擔心嘅係啲中國嘅公司啊。咁即係佢提出嘅嗰個方法就係要。用其他嘅方式去打擊呢啲中國同行，即係包括就係你嗰個可有算力未必可以咁容易去 access 到，因為而家事實上即係好多中國嘅公司佢去訓練呢啲新型嘅大模型，咁佢即係模型本身可以好平，或者係佢可以係你可以自己托管咁，但係即係個 underlying 嘅嗰個訓練嘅過程其實唔係話差好遠，即係你就算強如 DeepSeek 佢有而家佢嘅嗰個 4.1 flash 啱啱已經出現咗啦，即係有關於好多。KV cash 上面嗰個減省，即係中國嘅公司嘅嗰個進化嘅方向係同美國係有啲唔同，即係美國係追求一種全方位嘅嗰個突破，即係當然你如果算力好充沛就會係咁啦。咁但係即係無論係成本同埋嗰個性能上或者嗰個速度上都係全面去提升，呢個係美國嘅嗰個做法啦。咁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佢哋嗰個 research 嘅 budget 好多啦，即係算力啊、人才啊、數據都好充分。咁中國公司嘅做法就比較似單點突破，即係譬如能力上，可能之前係大家追求曲定嗰個能力嘅提升啊，或者係如果卷唔到呢個能力，咁就喺能力接近或者係爭少少嘅情況下，將嗰個成本去撳落去啊。咁呢個亦都係即係譬如 DeepSeek 一路想做嗰樣嘢，即係佢進化嗰個方向係有啲唔同。咁所以即係而家 Anthropic 去呼籲嗰樣嘢就係你既然你呢啲咁樣嘅新嘅模型，雖然個進化方向係唔同，但係你一樣你都係要幾萬張或者十萬張嘅嗰個 GPU 先至可以 train 到。咁即係喺而家譬如半導體設備已經係即係收得好緊啦，咁基本上好難再有即係啲好先進嘅嗰個設備賣到俾中國。咁中國要突破就唯有靠國產嘅設備廠商去做啦。咁另一個方法就係即係將拜登時期講嘅嗰種做法又重新搬翻上台面啦，即係譬如新加坡啊、沙特啊，或者係例如馬來西亞嘅嗰啲 data center 就唔可以俾中國公司去 access 咯。咁但我覺得我即係呢一樣嘢其實係點講咧？佢個實現難度上係唔高嘅，因為你 如果同一時間有某一間公司，因為呢一啲大規模嘅春營通常係要去到即係幾個月，可能三。

三至四个月持续咁耐，咁同埋系同一间公司去同时租用一啲个地理位置上都唔会话争好远，即系好难系即系租可能譬如十万个 GPU， 有五万个喺北美，有另外五万个喺东南亚，咁呢样嘢系唔 work 嘅，一定要系喺同一个好近嘅地域范围，即系可能最多都系几十几百公里方圆内嘅一个区域去。租好长时间，同一个租户租好长时间，然后去将大量数据倒落去廿四七咁去 run， 即系 inference 唔系嘛 ？inference 佢好多时啲用户入嚟出嚟嘅时间唔同嘅时候，咁咪会有嗰个波峰，即系有高同低嘅嗰个容量啦。你 GPU 唔会系永远喺度 run 嘅嘛？咁但系如果 training 嘅话，其实系技术上系好容易睇到就系佢系廿四七咁 run， 即系除非佢系有啲时间个 GPU 嘅嗰、那个。即系个 pipeline 系坏咗，咁佢可能会停 5% 嘅时间，咁剩低系 95%， 佢系全功率去运作。咁所以即系话呢一啲咁样嘅中国公司喺海外嘅 training， 其实你即系好多时有时系用，当然有时系用即系譬如腾讯啊，或者系呢个阿里云嘅海外嘅部分去租用啲算力。咁但系有啲时间就系当中国嘅厂商嘅算力都好紧张嘅情况咧，会用啲。即係海外嘅運具頭，即係譬如 Amazon 或者係 Microsoft 喺呢啲地方嘅嗰個數據中心。咁所以即係調翻轉諗就係點解喺呢一啲即係明知中國嘅威脅係已經存在咗好耐啦，同埋好明顯即係中國廠商追得越嚟越近啦。嘅同埋二嚟就係佢唔似其他即係譬如可能運 server 或者係運啲晶片設計軟件啊，即係呢一啲係比較。隱蔽啲嘢可能難啲去追蹤我，即係未或者個成本上太高，咁但係你去 lock 呢啲咁樣嘅single user 嘅一個 GPU access 嘅係相對簡單，咁點解一路冇做？我覺得係一種即係台面下嘅啲政治角力啦。咁當然我未諗到個原因啦，但係即係我意思係呢一啲咁樣嘅呼籲唔係話即係一提出嚟就會一定做到，就好似譬如之前關於 FCC 嘅嗰個光化嘅禁令啦，即係當然呢個亦都係 Anthropic 啊。嘅或者其他西方廠商又想做嘅就係用唔同嘅形式去禁止中國廠商去進化啦，即係當然今次即係上一次就係講緊中國嘅啲光伏化廠商唔可以將嗰啲 8G、1.6T 啊或者未來 3.2T 啊嘅嗰啲部件賣俾美國啦，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嘗試不嬲都有，咁但係即係我覺得要嗰、那個實現上嘅一個政治阻力其實係比大家想象大咯，即係唔係話美國係有啲公司一提出。呼籲做呢啲嘢就一呼百應，或者調翻轉唔係話美國政府話想做一樣嘢，咁即係國會就好快會通過，或者啲聯邦嘅機構啊會好快會做啊，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咁同埋即係我覺得始終你去監管一樣嘢，其實即係我個形容就係、是、即係用翻呢個核彈嘅一個類比，就係你有時當雙方係存在一種。互相唔信任嘅一个状态啦，即系你可以话有沟通嘅渠道啦，即系包括information 都爆出咗，就系其实美国嘅呢啲顶尖嘅四五间 labs 系七月初嘅时候已经系，即系喺呢个黑警 face 个事件之前，佢哋已经系有定期去开会去倾，咁只不过今次系周末呢一个 Anthropic 嘅发布就将呢样嘢系再搬上台面去讨论啦，咁但系。即係所以呢樣嘢唔係完全冇規管，或者包括之前美國政府嗰個做法都係去針對譬如 Mifos 呢啲咁樣嘅先進模型，佢會由美國政府主動喺呢一啲 AI 廠商未提出嘅情況下，係美國政府主動去 block 咗佢。咁呢一種情況底下，你就見到個施政嗰個效率就會高咗好多啦，因為即係美國政府一聲令下喺 over weekend， 咁 Mifos 而家都唔可以俾即係呢啲。外國人啊，或者係甚至乎係美國公司、美國人喺海外都唔可以 access 咯，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嘅嗰個實施嘅嗰個速度就會快好多。咁但係調翻轉，今次 Anthropic 講嘅呢一啲呼籲，你見到譬如特朗普啱啱喺 Oil Summit 啊，或者係黃昏啊，或者係 David Sachs， 即係呢啲代表咗產業或者係即係政府嘅嗰個領導上嘅嗰啲聲音就，其實或者共和黨有聲音咧，係覺得即係 AI。雖然有佢嘅危險性，但係即係正如所有嘢，包括核電咁都會有危險性，但係即係你平衡完一個禮拜之後係要去做咁，同埋二係即係好似核電或者係核武器咁，你有時係要做一啲可控嘅實驗，即係你喺一個可控嘅沙盒嘅。

0: 環境底下去俾佢去俾佢嘗試去做啲破壞，或者俾佢更加多嘅能力去做一啲嘗試嘅時候，即係譬如好似之前我哋頭先講呢個自動售賣機啊，或者係更加多其他嘅方法，咁你先至可以試到佢嗰個能力嘅邊界度。即係如果係用一種消極嘅形式，即係你直接就封咗個模型，然後唔 train 咁，咁呢個都係一種方法嘅。咁但係即係呢個就比較即係比較難係會俾大家去接受嘅一個方法啦，同埋即係對方每一間 AI labs 都唔會信佢嘅對手係完全會暫停一種 training 啦。咁反而係將更加多嘅可能，譬如將10-20% 嘅算力去 LK 落呢一啲咁樣嘅安全嘅研究，咁然後去不斷地去試佢個能力邊界。咁我覺得呢種係比較高機會會做到嘅嘢啦。咁同埋即係佢提到要引入啲獨立嘅第三方去參試一下呢啲模型廠商嘅嗰個進展，我覺得呢個都比較難去做，因為而家嘅即係包括一啲咁樣嘅 Meta 或者係Epoch AI 啊，呢啲睇落比較中立啲嘅呢啲咁嘅第三方嘅評測機構啊，或者係啲模型廠商，或者譬如你啲中轉站可能 Open Router 咁樣，咁呢啲睇落比較獨立嘅第三方，其實佢始終都係比較難去服眾，即係我覺得你由一個商業或者半商業機構，因為佢始終佢背後係有一啲贊助，即包括譬如而家話 Anthropic 同 Meta 嗰個關係都比較密切啲，咁但係 OpenAI 都係啦，兩個主要嘅金主啦。咁去做呢啲咁樣嘅評測嘅時候，咁對手一定會擔心你係咪想趁機去試探我呢個商業機密啦。咁同埋即係好難揾到，即係美國自己呢啲廠商都好難揾到個係服眾嘅，即係 Anthropic 話呢個咁 OpenAI 可能又唔同意 ，OpenAI 講一個咁大家又唔制，咁你更加難去說服中國嘅嗰啲廠商咯。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會係政府去做，即係好似呢個 MIFO 咁樣，就即係總之唔好嘈啦。總之我而家政府雖然官僚啲，但係我。即居高即自上而下去決定某個模型是絕對不給用的，或者用之前一定要美國政府提先，然後可能鬥控的美國公司可以用，用這樣的形式可能會 perfect 一點。但是你說跨國家地去做，即始終只要中國不跟，或者是我其實反過來中國都可以即搶佔這個道德高地，可以 counterable post 好啊，中國整啲獨立嘅第三方又去審核啲美國嘅公司，咁其實即係我覺得係一種輿論上嘅拉鋸，一種射博咯。即係變相之後，如果可能，我覺得都幾肯定係呢啲模型嘅進化嘅過程中，佢會帶嚟好多人類嘅經濟政治上嘅嗰個益處啦。咁但係同一時間，佢一定會有啲再大鑊啲嘅嘢會發生嘅。咁但係即係喺呢樣嘢。即係佢有啲似一種點講啊？即係你例如唔同嘅點講啊？安全嘅法例其實即係譬如車啊，或者係飛機啊，咁你有安全帶或者係防彈門啊之類。你喺冇一啲大型嘅事件去發生之前，其實你係去推行呢啲嘢，大家會認為係你純粹係增加啲冇必要做嘅成本嘛。因為呢啲安全嘅法例嘅嗰、那個难以服众的原因就是他的那个利益是很难被大家去认同的，因为你防止了一些负面事件，譬如你防止了一个撞车，或者你防止了一个恐怖袭击，那你怎样去证明这件事是即一定 会出现，是因为你这个即是你去做这个 attribution， 你去做这个归因是溯源啊归因啊是很困难，即大家会不同意，那所以一定是会有些事炸裂性地發生，咁先至逼到大家去處理。咁所以即係現階段，我覺得就包括啲即係小型嘅事件咧，其實即係未去到係一個危及全球嘅安全或者經濟利益嘅一個情況底下，就好難去逼到即係中國美國去一齊坐低去傾。所以我覺得就呢一啲討論現階段都係比較紙上談兵啲啦，就唔會話好長遠嘅影響啦。我覺得
1: 現在更像是一個心理戰，影響到了全球實體方面的一個發展啦。咁到底 AI 方面這一個局面會怎麼樣去走呢？今天晚上方面的一個一些結果固然重要啊，同時呢，特朗普方面一些的發言，以及未來到底外交方面會不會有更加激進的一個演繹，接下來時間呢都會成為 AI 方面重要的一個觀察議題。今天非常謝謝 Isaac， 那我們。

0: 要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本地及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纵八横基建布局下，加快推进与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及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及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与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文件提到，加快推进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工程，分别于2027年及2030年启用。而在主要道路项目方面，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于2027年完成新田段道路方案勘线程序，目标在2034年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表示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支持力度，推进产品创新。五年规划提到，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指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五年规划又提到，继续用好与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及畅通资金双向流动的措施，持续扩大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继续定期发行不同年期的人民币债券。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14，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3，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42美元。天气方面的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了。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呢，近着黄大仙中心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场，车龙过了失碎的桥底位置。西九龙公路往荃湾的方向近着海辉道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车龙接近油麻地交汇处。 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更多到西，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禁止四季酒店，还有禁止中环军营

0: 位置。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以及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接近电讯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大天桥车龙排到接近维园的位置。坚拿大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嘉士基道天桥往红隧车龙排到卫理道。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上行进至爱都大厦比较多车，车龙排到缆车的总站。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沙湾径往裕多利道比较多车，车龙排到恒逸村。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至面粉厂比较多车。新界区方面了，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接近丽园村。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竹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就在龙门居。提提各位留意了，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还有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的来回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法律援助署的滴滴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5: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天天天天一样的天天，希望呢我们每一天呢都可以过得不一样。不过呢，一成不变的生活，有的时候呢，是不是应该人与人之间留点距离，才会变得更近呢？其实呢，我们刚才欣赏到这首姜育恒所演唱的《天天天天》，这首歌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放慢生活的节奏，去追求简单和自由的生活。

出生活的精彩，我是金志娟，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忘不了的爱，断不了的情，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学会真正放手？
2: 忘不了你的泪。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忘不了的拥抱。
3: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2，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呢，西九龙公路往葵冲方向进至海辉道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接近中九龙绕道的出口。中环康乐广场呢就有紧急维修，往中环码头方向进至交易广场的慢线就是封闭的。而较早之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至仁安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排到博康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话车龙就在维园道。接纳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伊利沙伯医院，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多车，东行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晋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往狮隧车龙排到模式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去左转去秀茂坪道方向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的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去接纳到天桥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一段慢车。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多车，车龙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进至友爱村多车，车龙排到龙门居。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文化博物馆。提提各位留意，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还有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的来回方向都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听一首好歌，就能给你一个温。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奶油妹妹的留言，她说呢，虽然在不尽人意的时候遇见了人鱼阿宝，但是呢

两个人可以互相扶持，互相鼓励。虽然呢，这段时间里面呢，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奶油妹妹说，她非常想念对方。她说，这段时间的分开，也是为了让彼此呢，能够更加的做好自己，同时呢，希望未来见面的时候，可以崭新的面貌跟对方见面。同时呢，她说，未来的日子依然是属于两个人的。

0: 没有哭，没有说。
1: 晚上的6:4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兰兰，他告诉我说他也很怀念跟大宝贝猪肉老相处的时光。他说在这个黑暗的时候很幸运能够遇见猪肉老，因为猪肉老呢为他带来了一串光明，同时呢也带给他很多的快乐。他想跟对方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就像是一个被宠爱的感觉。所以呢，今天兰兰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猪肉老送上一个感谢的拥抱。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3: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2: 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先可以一圆乐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我们都在听，
5: 我们都在听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7: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8: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听众朋友嘉怡呢，他说九月有两个好朋友过生日，一个是黄鱼鱼，另外一位是谢晶晶。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两位说生日快乐，同时呢也祝福这两位可以越来越美，每天都开开心心。虽然呢今年过生日的时候没办法在这两位好朋友身边，但是呢他说祝福，希望能够跟随着这两位好朋友，同时呢他也期待很快能够再见面。

我看到听众朋友 YSY 他想给 YT 童 WinWin 还有肥猫，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大家一起打气加油，虽然这个日子呢过得很辛苦，但是呢有彼此的陪伴让日子呢变得有趣许多，同时呢他也希望借着好歌曲跟大家一起分享，让大家都有好心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汤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

0: 北，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新建资助出售单位中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同时检视资助出售单位的设计。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表示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支持力度，推进产品创新。五年规划提到，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指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五年规划又提到，继续用好与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及畅通资金双向流动的措施，持续扩大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继续定期发行不同年期的人民币债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与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15， 瑞士法郎 0.819，加元 1.393，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50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天晴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6: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1: 我是知景严明熙，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Heaven 普邦仪。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星星，他告诉我说前一阵子发生了很多事情，曾经让他身心疲累，有一种呢想把自己藏起来的感觉。不过呢，当他想起他的闺蜜大包包曾经呢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很快的就能够见面了，所以呢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再坚持一下。他很怀念呢过去可以在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他也希望呢能够在音乐包包月光情话里面告诉大包包，真的非常想你，同时也需要你赶快回到他的身边。

这是张敬轩所演唱的《放弃的界限》。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阿燕呢，他告诉我说，在遇见阿西之前呢，他的生活总是灰茫茫的一片，好像呢经常会倾盆大雨，没有一点阳光。但是呢，他很庆幸能够遇见了阿西，也让他的生活开始了有变化，有很多的色彩出现。特别是在有阿西的每一天，他的世界呢都是晴天。所以今天呢，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谢谢阿西，同时呢也希望阿西可以像太阳一样耀眼夺目，而且呢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 Christine 呢，她说她非常想念她的好姐妹们，所以呢，想借着这个歌曲呢，把所有思念放在里面。同时呢 ，Christine 也告诉我说，前一阵子呢，她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让自己觉得很难过，因为呢，面对了一些无理取闹的人，她必须要用很大的耐性去面对，同时呢，又不能生气。就算是对方呢没有礼貌的话，他也不能跟对方一般见识。不过呢 ，Christine 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不如呢去祝福对方，让对方呢能够慢慢的改变自己，然后呢希望对方可以变得更好，更融合这个社会。他希望呢借着歌曲呢让自己开心一下，当然呢也希望借阿玲的歌声。给自己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那今天晚上就在阿玲的歌声中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目标，在未来五个年度分别累计增长 7.5 倍及大约 6.4 倍。李家超又说将有序取缔劣质汤房。施政报告加推11项的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也随即发表这个任期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未来五年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及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施政报告公布，房委会在2031年至20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面积较大单位，由20%增加到25%，令市民可以住大些。北都3个大学城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目标是洪水桥大学城2027至2028年度率先进驻，政府力争2035年港深两地同步开通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和深圳段。提升民生福祉方面，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汤房问题，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到4年以下。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多项民生福祉措施，包括11项组合拳措施鼓励生育，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今天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另外，超过10,000名低收入家庭照顾者获加一成津贴，当局又会推出社区照顾饭堂。我们来先来讲一下加快北都建设的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文共7篇，主题28章，大约6万字，涵盖多个理念和主要目标，包括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目标5年内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住宅落成量达70,000个单位。五年规划提出，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会优先建设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另外统筹推进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并会推进多元化产业发展平台，包括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产业园、洪水桥现代物流园等。五年规划提出，力争2030年后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3%。李家超出席记者会时说，凭借发展6大园区及核桃香港园区，有信心可以达到指标。
3: 我们希望呢，除了政府投入呢，是可以带动到本身产业以及一些投资者都是投入去科研的。这个指标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但是要努力。咁當然啦，喺我哋呢方面有信心嘅。點解呢？科研我哋優勢啊，我哋可以吸納到好多係國際嘅科研人。咁而且係而家我哋喺河套裏面呢啊，同埋我哋係大量發展6大園區呢，我會相信啊，好大部分呢都係涉及科研嘅。
2: 另外，施政報告宣布，今年年底落成的核套香港園區1号大樓將會定位為大學城启动旗舰。 并命名为核套学研一号。马会也会拨款30亿元，支持兴建另一座综合教学科研大楼，为北都大学城加速建设揭开序幕。而为了加强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财库局计划在今年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为企业提供5%或半税的优惠。另外，北都9个新发展区中4个已经开始动工，第5个将于明年上半年启动。政府最早将于年底在坟岭北推出第2个片区开发试点项目。交通基建方面，政府正进行北都公路的勘察研究，并会优先推展新田段。政府也会推展11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工程。古洞站预计明年落成启用，洪水桥站目标是在2030年开通车站。为强化机场与北都以至内地的接驳，政府明年会提出港深

0: 西部铁路南延的初步方案。
1: 特区政府大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其中以北都大学城作为重要引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以一城五元素，也就是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做布局，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大学城内300公顷教育设施将打破以往界限，串联毗邻的重点产业用地、特色保育地区、康体文艺设施及周边社区，整体总面积扩容至超过1000公顷。李家超说，当局会优先推动新田及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政府并会通过多元方式为专上院校发展及扩容提供财政支持。
2: 在现有基础上，优先推动新田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洪水桥大学城在2026年启动其校园区用地的分配工作，支持院校在2027至2028年率先进驻，打造具标志性的示范项目。政府通过多元方式，例如免地价和提供贷款等，赋予全力支持专上院校利用储备及或者灵活的集资模式，例如发债，引入市场和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推动北都大学城建设。
1: 为加快项目建造发展，施政报告提到，政府会邀请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以及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加入开发并参与大学城的建设。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未来几天将邀请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在洪水桥大学城建设校舍。施政报告也提出，政务司司长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提升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研究具体措施，协助院校推动成果转化。政府也会支持专上教育扩容提质，包括增加约 30% 教资会资助研究院研究课程学额，以配合大学城的发展。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中有不少篇幅阐述房屋土地规划。他说，未来会在北部都会区实现更高居住标准，房委会在2031-32年度起落成的北都资助出售单位项目中会增加面积较大的单位，也就是实用面积约45平方米或以上单位的比例，由现实的两成增至2.5成，市民可以住大一些，提升居住素质。他又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的土地产出量及住宅单位落成量定下指标，住宅单位的落成量要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1000个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70000个，累计增长约6.4倍。熟地产出量就由过去五个年度的120公顷增至未来五个年度的900公顷，累计增长7.5倍。李家超说，未来会有序取缔劣质汤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劣质汤房问题，而3万个简约公屋全数提前于明年3月底落成，加上政府会大力增加公屋供应，预期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3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2: 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未来5年，连同简约公屋，本港总体公应房屋建屋量将达约196000个单位，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下降至4年以下。
0: 李家超又说，房委会未来会优化资助出售单位设计，提升单位采光，以及在合适的2到3人家庭单位引入开放式厨房设计等，以更切合现代生活模式。为了鼓励更多业主循置业阶梯向上流动， 在2022年至2025年期间，首次出售的资助出售单位的转让限制年期同样缩短至10年。在土地方面，李家超说，会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未来10年将准备好约2500公顷熟地，当中约1400多公顷预计在未来5年产出，包括约1000公顷位于北都。在旧区重建方面，北都新发展区将预留土地，让市建局提供全新楼换楼安排。市建局也将检视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未来5年将投放不少于约400亿元，推动旧区更新。
1: 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的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表5年规划的时候说，会完善人口发展策略，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挑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宣布，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天开始出生的第二名或以后子女可获30000元，同样为期3年，相关的免税额会提高至16万元。
2: 延续于今年10月24日到期的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计划3年。第二，鼓励家庭生育多于一个孩子，就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有关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计划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的免税额将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上述的第二名和其后的子女出生后首2年的额外免税额亦将由14万元提高至16万元。
1: 其他鼓励生育措施包括，合资格家庭在生育前1年或后2年内购买住宅物业，可获减免最多20000元的印花税。从下一期居屋销售计划开始，有新生婴儿的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将提升至95%。医管局未来3年会再逐步增加体外受精服务名额至每年1900个，增建3所资助独立幼儿中心，预计在2030年底前额外提供约1800个由0至3岁儿童日间照顾名额等等。李家超在记者会表示，对于决定不生小朋友的，政府表示尊重。至于有意愿想生的，当局实事求是，推出生育友善措施，会不时检讨。
3: 我哋检视过啊，环球咁多嘅城市啦，当然钱咧系会有一个刺激嘅作用，但系好多时咧都只系较为短性嘅。啊，我哋希望系制造一个家庭啊生育友善嘅环境咧。是要逐步做的，咁呢个我哋会不时检讨啦。
1: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根据现实生育率推算，推行额外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元，其后逐步递增，到第26年及之后增至2亿元，到时候会有106000人受惠。
0: 本港人口不断老化，照顾者也越来越多。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要强化对照顾者支援，包括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以及为低收入的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下的津贴金额增加1成到每个月3300元，预计超过10000个低收入家庭受惠。又会优化照顾者支援热线系统，提升服务效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需要的照顾者已被纳入精准扶贫目标群组，政府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
2: 善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以及家人等提供廉宜營養飯餐，推動他們融入社區，推出幸福加油車，以流動服務車為舊樓的長者和照顧者 提供方便服务。
0: 政府今年年底前也会再推出两间社区客厅，预计合共可服务约10000个汤房户。李家超强调，政府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方针，促进居家安老。在2027-28财政年度会增加2000张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至到18000张，另外将长者院舍照顾服务券增至8000张。当局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本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另外，政府会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优化公营医疗系统，包括完善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所有医院工程项目预计2031年落成，届时公立医院病床会增至约35000张，手术室增至约360间。
1: 香港五年规划提出要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智慧化，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由官方机构把关高度介入楼宇维修招标程序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执法效能和组合性，重点打击围标，
2: 强化防灾灭灾能力，积极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高新科技实时联动跨部门数据共享和智慧分析，打造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的智能中枢，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治理效能，完善重大火灾事故应对策略，全面完善消防安全法规制度，提升阻吓性和执法效能，重点打击维修工程的贪污围标行为。
1: 施政报告就提到，因应大埔鸿福苑火灾，当局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和评标服务，制定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并就围标行为形式化进行法律研究，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完善公务员体系方面，李家超就说，会落实部门首长责任制和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中的第二级，做到奖罚分明。施政报告又提出，利用 AI 科技优化政府1823服务，目标是做到转介快、办得成。政府会设立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和协调。施政报告也提出，要加强 AI 风险治理和规管，打击利用 AI 犯罪，保护未成年人。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提到，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政府消息人士表示，撇除政府发行人民币债券的本金及利息支出，现实政府平均每月支付大约2000万元人民币于不同的经常性开支，包括内地养老计划、公务员于内地培训等。未来会鼓励不同政府部门根据供应商的意愿及实际应用场景，更多使用人民币。另外，李家超表示，本港会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同时探索新兴市场，
2: 持续巩固与欧美市场的联系，深耕东盟、中东市场，同时探索中亚、非洲等新兴市场，积极与经济体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大海外办事处网络，结合经贸办、投资推广处及贸发局的全球网络，加强经贸推广。
0: 他其后在施政报告中提到，当局会探讨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他又透露，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也将落实大宗商品交易办税优惠。
2: 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

0: 參與香港現貨及期貨市場，並將現有黃金庫存逐步轉移至廣金結算公司指定倉庫。
1: 李家超說，本港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建设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作用。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方面，五年规划提出要稳香量、增价值、强协同，以数量型转向、价值型为导向，加快实现从吨位大港向价值港转型升级。航空方面，香港国际机场的全球航点在五年内由220个增加至240个。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同时出炉，北都发展是重点之一，包括创新科技、大学城建设和扩容，以致计划为企业提供税务优惠等等。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叶文琪认为，大学城区周边用地可以配合大学发展招揽科研企业，做到产学研协同，以吸引内地及海外的大学参与科研工作。他预期未来北都也有望成为香港发展的火车头。叶文琪接受记者潘杰平访问的时候又提到，市民可以如何更好地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关系，听一下他的分析。
3: 我觉得以普罗大众或者是投资者来讲，怎样理解这两份文件呢？最简单就是五年规划呢，就是讲香港要做些什么，而施政报告呢，就是讲如何做到呢啲咁嘅目標？如果我哋即係用呢個方法去理解咧，咁其實就會比較容易啲理解呢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一個關係咯。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其實施政報告咧都可以係就住每一年唔同嘅一個政經環境同埋一個社會環境改變咧，去有一個年度嘅一個檢討，去到調整當中嘅一啲做法、一啲嘅目標。咁所以咧，其實五年規劃同埋每一年嘅施政報告咧，係叫做相輔相成嘅一個效果咯。
4: 其實兩份文件咧都重點講到北都創科嘅發展嘅，嗱，好似係優先建設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啊，又或者係提出咗好多嘅交通配套措施等等。另外仲透露咧，財富局咧亦都計劃為嗰個企業提供半稅嘅優惠。对于这些方法来讲，对招商引资你觉得会有几大吸引力？
3: 我觉得个吸引力就是在于你那个力度足不足够。即譬如举个例，我们即香港和内地四流的流动，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数据流，咁呢个其实讲咗好耐嘅，真正个落实咧都系要啲时间。我自己相信咧，其实嗰个人流同埋物流咧个流动咧，其实系会比较快会做到嘅。咁呢第一样啦。咁第二样就系讲到嗰个税务优惠啦。税务优惠咧，其实你见到佢其实而家系重点有几个唔同嘅一个产业。再加上咧，其实咧你系要睇嗰啲公司究竟佢为香港带嚟啲乜嘢嘅经济价值，然后先至去俾一个税务优惠佢。咁我哋最希望咧，就佢可以吸引一啲龙头嘅企业。我哋吸引咗龙头企业嚟到之后咧，自然咧佢就会带动埋一啲佢自己一啲上下游嘅一啲唔同配套嘅企业嚟到落户噶啦。
4: 五年规划咧提出就加快建设北都大学城嘅个总面积咧亦都有扩容啦。以一个咁样规模嘅发展嚟讲，你觉得可以点样配合到产学研嘅方向啊？同埋就系话三个大学城咧，对于创科嘅发展，以至到发展成为国际教育科研枢纽呢啲有几大帮助？
3: 其实你而家见到佢大学城咧，就由原本100公顷咧，去到擴容去到1000公顷，不過你留意咧，當中咧就係真正做大學設施咧，就係300公顷。咁其實所謂成個大學城區嘅概念咧，就係話我周邊嘅一啲用地咧，其實佢都係配合以大學城為中心嚟發展。即係舉個例，譬如我啲創科用地，咁我如果去招攬企業嘅時候咧，都希望可以配合翻我哋大學嘅發展，係咪可以做到產學研嘅協同啊？我哋大學嘅科研可以透過呢啲咁嘅科研公司去落地啊！即係我哋都希望咧，透過擴咗容之後咧，都要有一系列嘅配套咧，先可以做到教育樞紐同埋一個科技發展嘅。即係包括我哋要引入一啲咩嘅大學咧？除咗我哋本地嘅大學之外，會唔會都有一啲海外或者內地嘅一啲知名嘅院校咧？咁第二樣咧就係我係咪都可以做到大學同埋周邊嘅一啲科技公司嘅一個聯動啦，即係真係可以將我哋科研轉化啦，呢個第二啊。 第三樣呢就是

0: 講到嗰個嘅融資啦，啊，即係除咗而家政府話會將個貸款額由100億去到上調之外咧，我哋會有其他嘅融資方法咧，咁需要係要頭先講嗰幾樣嘢嘅配合咯。
1: 嗱，從而家嗰個嘅發展預期嘅時間表啦、規模啦等等嚟講，你估計咧日後北都啊喺香港發展嚟講啊，會擔當咗一個乜嘢嘅角色咧？
0: 北都咧一定係我哋未來香港即係30-50年發展嘅一個重點，亦都係希望可以擔當我哋發展一個火車頭嘅一個角色。咁呢個咧唔單單只係講緊土地房屋嘅供應啊，我哋嗰個新嘅產業嘅發展包括頭先你講到大學城啦，一啲創科嘅產業啦，喺我哋傳統金融之外咧，我哋發展一個新嘅產業嘅火車頭，呢個第二樣。第三樣咧就係透過唔同嘅一啲嘅措施，去到打通北部都會區同埋大灣區城市嘅一啲人員流動，亦都可以咧吸引我哋內地企業去落户，然後再出海。咁希望咧除咗產業之外咧，亦都可以做到一個叫做內聯外通嘅作用咯。
2: 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的。现时呢，东北季候风势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就会是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还有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就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也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民环境保护署公布的健康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而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4到33度，北京多云18到30度，台北天晴22到28度，首尔多云17到27度，东京有雨18到23度，马尼拉雷暴24到32度，曼谷雷暴25到34度，新加坡雷暴25到34度，孟买有雨26到33度，悉尼明朗10到19度，多伦多多云21到26度，华盛顿天晴16到31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

0: 前段道路方案勘宪程序，目标在2034年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当中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汤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汤房问题，又会全力推展落实简朴制度，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未来十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李家超表示，继续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解决急切住户的燃眉之急。他说会优化出售及转让安排，协助青年置业，协助公屋居民及资助出售单位业主沿房屋阶梯上流，加快房屋资源流转，从根本优化房屋系统和置业阶梯，筹备未来十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新建资助出售单位中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同时检视资助出售单位的设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05，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4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8:05，而家室外的气温是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落嚟会为大家播放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欢迎你继续收听。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每一集我们都会同一位行业的创科人坐下来聊聊天，听听他们的行业创科资讯和他们的创业的过程。

0: 嚟到咧創科醫嘅最後嘅幾集啦，我都想同大家傾下一啲咧喺國家層面定義為戰略性嘅新興產業。咁呢集咧，我哋想講嘅係低空經濟。首先，低空經濟係邊個低空呢？就其實係講緊航空領域啦。喺香港咧，我哋喺財政嘅預算案入邊咧，都已經提出咗發展低空經濟啦，亦都設立咗一啲監管嘅沙盒俾業界去試飛，試下啲新意念。究竟呢個由上而下政策嘅傾力扶持嘅行業咧，實際上係做緊啲乜嘢呢？今日有乜可以同香港人會分享一下呢？我哋好榮幸邀請到一位喺呢個新興嘅領域入邊咧行得好前嘅創科人，佢就係 Alpha AI 嘅創辦人何俊一先生 Desmond。Desmond 你好
1: ，Hello 咁多位好，
0: 喂你好啊，你好啊，喂好多人咧即系会讲话，近排都听好多低空经济嘅嘢啦，究竟其实低空经济同无人机啊呢啲其实系咪息息相关嘅咧？究竟无人机亦都系咪你嘅行业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嘅咧？
1: 其實係啊，其實喺低空經濟下面我哋 keep 住有探索究竟無人機可以應用喺咩位置上面。咁我哋其實主要係做無人機嘅檢測嘅，咁啊就係城市嘅唔同地方，香港最多其實就係樓宇，咁我就專做樓宇嘅檢測。咁啊，除咗樓宇，仲有一啲可能基建啊、斜坡啊、橋梁啊，或者密閉空間、工地，我哋都有去涉獵嘅。
0: 即係你講得好啱啊！香港嘅樓宇好多啦，同埋結構好複雜啦，亦都密度好高啦。即係其實喺嗰個應用層面上咧，係咪同其他嘅應用場景都會好唔同同埋好複雜咧？
1: 我覺得呢個係香港獨有嘅特色嚟嘅，即係我哋本身一來人口好密集，地方亦都啲所有嘢堆埋一齊。我哋呢個大廈係真係好高，成三十幾層，試過70幾、100層都有試過飛。咁啊，亦都。我哋平時出街又好，去邊度都好，其實都堆滿曬樓。咁尤其是啲舊區，其實好多舊樓，其實而家過30年樓齡嘅舊樓已經29,000棟。咁如果去到2030年，係70%嘅樓都會過30年樓齡。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有一個更加有效率嘅方式，可以幫到唔同嘅樓宇去做一個檢查，好似身體檢查咁。咁定期幫佢睇翻邊度有問題，咁啊再用 AI 去揾翻要注意維修嘅位置。
0: 好獨特嘅一個領域啊！因為好多時聽無人機咧，就想諗到啊航拍啊，或者喂會唔會係送外賣？咁其實原來啊，即係喺商業嘅領域上，其實原來無人機都可以已經係做好多檢測，同埋做緊樓宇嘅一啲結構檢測啦。咁其實無人機同低空經濟呢樣嘢咧，其實有冇分別嘅咧？可唔可以俾啲教育啊101俾到聽眾咧？
1: 好似啱啱講，其實無人機有好多應用嘅 ，Aaron 都有提過。除咗勘察，亦都可以係拍攝啦，即係有啲人係即係攞嚟去旅行嗰陣時去拍嘢，或者可能係攞嚟表演，我哋而家都見到有。咁亦都其實運輸啊、外賣等等都有嘅。咁啊，我哋其實除咗無人機檢測，我哋嚟緊都會做一啲大型嘅運輸喺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咁呢啲都係無人機可以應用到。我諗最唔同嘅就係、是。譬如好似我哋平時做無人機檢測，點解有呢個行業出現？係因為平時如果我哋真係要睇個大廈，佢30層樓高，可能需要地下睇，但你有啲位可能根本睇唔到，點睇到個29層啊？或者個轉彎或者個乾淨位？咁如果我哋真係搭棚嘅話，咁可能要用時間，亦都價錢會昂貴。咁如果我用無人機，我哋本身無人機有高清鏡頭、紅外線鏡頭，我哋圓月泵場由1樓去到30樓，咁樣維持一個正一個。平均嘅距離去做一個掃描，咁一來可以更加準確，二嚟其實拍到嘅嘢就可以幫到我哋用 AI 去揾出邊啲地方係高風險、中風險、低風險。咁變相嗰個大廈可能佢本身有啲問題出咗，跌咗落嚟，我哋即刻可以知道緊成棟大廈嗰個情況係點。或者第二就可能佢做大維修，但係佢其實可能未到時間嘅，但係佢又唔想搭曬棚架、落曬棚網去每一棟去做，咁我哋可以局部性咁知道一啲要注意嘅位喺邊，咁俾佢可以局部性度再做啲維修，咁變相最後亦都可以幫到管理公司去俾佢知道原來。其實維修嘅費用，佢見到有可能有10多處係嚴重嘅問題，其實可能有20幾處係啲比較 minor， 即係比較少輕微嘅問題，咁唔需要維修住。咁變相佢就更加容易地知道維修價錢係幾多，或者可能每一户需要去夾幾多價錢。咁呢樣都係俾我哋可以預先地知道究竟個大廈情況係點。咁再推一步就係、是、平時可能每年而家好似近排都成日落雨，或者有時打風。我哋打風完落雨後，其實都可以即刻派人出嚟飛無人機。咁面上，如果我哋每年都咁做， 咁我哋已經可以 keep track 到，即係追溯到竟每一個 defect， 可能上年我見到有個1cm 嘅1mm 嘅裂痕，可能未係好勁嘅，其實可能一年後已經變咗 1cm， 可能變咗石屎剝落。咁呢啲我哋就可以從個跡象、從個時間推斷到究竟個大廈幾時需要做維修。
0: 好有趣啊！其實我覺得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安全性啦，即係你搭棚可能都會有啲安全嘅風險啊、隱患啦、啊。其實如果用無人機嘅話，就相對嚟講，所有人都會比較安全同埋有效率啲啦。
1: 哦，一定係啊，係啊，因為我哋無人機其實都係主要喺個地下或者啲平台上面起飛，咁一定會比派人爬上去搭棚上去更加安全。時間都會快好多。例如好似啱啱講搭棚，可能一搭可能要搞成個幾兩個月，或者如果我真係揾一個人派去睇，有啲死盲點可能睇唔到。但係無人機通常一個30層樓大廈，我哋半日咁就已經飛完。咁翻到去有 AI 輔助平台輔助，其實通常3至5日咁已經出到個報告出嚟。咁後面都可以有埋測量師去做翻個簽署認可翻成個報告。
0: 其實呢個領域我覺得都好專業啦，同好獨特嘅位置咧，其實使唔需要一啲政府嘅一啲牌照咧，或者喺香港嘅政策上已經有冇一啲相關嘅扶持咧？
1: 有嘅，其實我哋主要牌照就嚟自民航處，其實香港係有民航處嘅監管都嚴格，咁所以我哋喺城市入邊飛咧，咁我哋都要攞翻個進階無人機牌照，咁裏面其實仲有唔同嘅一啲sublicense 嘅，例如係。我哋大廈檢測係一個 sublicense， 亦都有啲空中測量，有一啲係重型嘅模型機，咁等等都可以俾唔同嘅公司去申請到。咁仲有機手都要攞翻進階模型機牌照，咁變相我哋就可以城市唔同地方去飛啦。
0: 咁即係其實政府嘅一啲政策其實都先行得好前喎，即係聽到都已經有一啲相關嘅政策係好細分嘅咯，機手又有啦，同埋係即係你係做邊一個類別嘅應用場景都已經劃分曬呢啲監管咯。
1: 係啊，喺呢一兩年係即係做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嘅，咁一來可能想政府都希望有更加多嘅應用，咁第二就係當更加多應用嘅時候，點樣可以 make sure 啲飛機係真係安全地飛行，或者係唔會構成好高嘅風險啦。因為始終香港好多大廈，亦都比較密集，亦都比較多人。第一就係喺個城市裏面我哋點樣安全地飛行；第二就係點保障私隱；第三就係當我哋唔係隻拍嘢，原來要係運嘢嘅話，咁可能中間要做嘅一啲風險評估更加多。
0: 我之前都聽過咧，即係香港有一個牌照叫做 BV Loss 啦，超目視嘅一個牌照啦。其實係咪就係 Desmond 你講緊嘅一啲相關嘅牌照咧？係最新㗎啦，依個係
1: 呢個比較特別啲嘅。呢個係上年本身其實民航處都有進階無人機牌照，好似啱講有唔同嘅應用可以應用。咁最特別係上年政府推行低空經濟，咁有一個監管沙盒。咁以前我哋做無人機飛行一定要目視，要係有人望住部機啊，即目視部機我先可以飛。咁喺呢個沙盒計劃咧，其實放寬嘅就可以唔使目視底下，咁等個無人機去飛，咁即可以俾佢自動地飛行。咁我哋就係第一間喺上年去攞到呢一個牌照嘅公司，去專做 AI 嘅檢測。
0: 呢個都係民航處嘅牌照定係其他地方嘅？
1: 呢個都係民航處嘅牌照嚟嘅。咁呢個係運輸及物流局嗰陣時可能聯合其他嘅政府部門去推行呢一個沙盒計劃。
0: 我第一間可以攞到，仲要係有相關嘅經驗，已經可以同政府一齊去交流合作。
1: 係啊，所以嗰陣時都有好多嘢試驗嘅，即係點樣可以用無人機基站，可能我哋已經 set 定條路線 ，set 定個時間，等佢自己去飛行。或者係我哋可能未必喺城市裏邊。咁樣做嘅，但係我哋喺啲沿海地區啊，去做過一啲咁樣嘅測試，都有。
0: 有冇啲應用場景啊？即係之前試過嘅一啲有趣嘅案例啦，可以分享俾聽眾咧。
1: 我哋做檢測就我哋有做，即係啲斜坡，其實可能去橫跨好多唔同嘅喺個山上邊啊，人去比較難去啲。咁我哋可以用呢一種嘅方式，咁俾個無人機去做一個掃描，一定期嘅掃描，咁睇住有冇啲山形傾斜啊，有啲斜坡啲問題。咁第二就係啲大型嘅屋村，可能佢唔係一棟大廈嘅，佢係好多户要管理。佢除咗管理大廈之外，亦都可能就啱講啲山坡都要管理啊，或者佢睇埋有冇保安嘅問題。咁呢一種我哋都可以用無人機去做一個巡邏。有咩例子啊？
0: 山坡啊，之前咪
1: 我唔知可唔可以開名我都簽名。
0: 我山坡咧，
1: 山坡我哋有做過嘅，即係就係 keep 住去做啲 2D 或者 3D 嘅 model。咁啊， 咁變相我哋每個禮拜或者每日掃描完咧，咁我就已經見到佢每日嘅變化係點。咁啊，或者係啲山坡，其實香港或者其他內地都有試過做嘅，就係可能係我無人機喺即係空中飛嘅時候，其實會睇有冇啲可疑嘅人會匿埋咗喺啲邊界位，有火燭啦，有冇違泊啦，即係可能架車停留咗超過15分鐘，或者係有冇僭建喺啲山坡上面，我都有見過喺個山坡明明好多樹嘅，但係無啦啦啲僭建出嚟嘅一啲屋喺度，咁或者嗰啲樹有冇冧到？啲樹，因為如果我哋一個月可以比較到，其實棵樹已經知道有冇分別。咁啊，呢全部都可以 mark 曬唔同嘅 ID， 咁每個月做翻個比較咯。
0: 咁其實嗰個機手啦，即係操控住個航拍機，其實佢係咪頭先你講到超目視啦，需唔需要都去翻山嗰度先去操作個機嘅？
1: 我哋喺初期嘅時候，其實都通常雖然叫超目視，但測試嘅階段都有人望住佢，
0: 都係望住佢。
1: 即係我哋通常做法都係由最低風險慢慢地試，咁所以就由望住變望少啲。但係我其實我哋後邊個後台都可以望到部機實時嘅畫面係點，同埋後邊個後台都可以有啲咩事都即刻可以控制翻，要佢控制翻部機。咁面上點都有兩手準備。
0: 因為即係個人玩航拍機啦，即係我平時都係一定要望住啦，自己都擔心啦。二來就係其實佢嗰、那個傳輸嗰個信號唔係真係好廣噶嘛。去到喺商業嘅用途，其實佢係咪已經可以做到好遠咧？即係你坐喺我唔知道，即係可能一個區你已經可以操控到另一個區咧，定係其實都仲係比較近少少㗎都要。
1: 其實唔係㗎，因為我哋就算坐 office， 我哋都可以控制到部無人機去起飛或者佢嘅移動嘅，因為我哋喺嗰個地方會裝咗無人機站，其實無人機站連接嗰個無人機，咁所以嗰個無人機可能個無人機站擺喺度，咁佢一個直徑十多二十公里嘅位，佢都無人機都可以入邊度飛，咁我哋只係搖佢控制呢個無人機站去 connect 呢部機。
0: 哦，真係做到喺坐喺辦公室度。
1: 咁所以最理想就係可能第時有五部十部嘅無人機站，其實可以同時連接同一個平台去做。
0: 哦，
1: 香港嘅話就可能好似啱啱講喺大型屋邨或者喺啲比較沿海嘅地方，喺其他地方其實好多唔同應用都可以咁樣去衍生出嚟，包括可能睇啲太陽能嘅太陽能板啦，或者農田啦，咁其實都可以用啲比較即係比較廣闊嘅地方就去做呢種應用。
0: 真的很有趣，这个低空经济呢，即其实我自己听到或者见到这个发展呢，都很多时在内地是比较行得先一点，即在内地啊深圳广州会见到很多无人机或者是一些机械人在这里。其实你怎么看在香港做创业啊，做一个无人机啦，低空经济啦，怎么跟国内大湾区甚至是国内其他城市去分工做一些合作呢？
1: 我觉得我们香港有三樣比較特別嘅，第一就係我哋有一個，我哋有一個標準。我哋香港本身國際城市，我哋對內地嗰邊可能有好多硬件，我哋都可以走向東南亞其他西方嘅國家。咁而如果我哋喺香港城市密集地方，我都可以做到自動駕駛，或者我哋本身喺法規上面，喺個標準上面咧，我哋有工程師學會，有 surveyor 即係測量師學會，我哋知道大廈究竟我哋要睇嘅嘢係啲咩嘅東西。咁呢種標準咧，我哋其實可以帶去內地城市，或者可以同內地嘅一啲啱講嘅一啲無人機啊、機械人啊結合埋一齊，走出去海外東南亞或者其他歐美國家。咁呢種係我哋其實獨有嘅價值嚟嘅。咁第二就係、是、內地好多即係好多無人機嘅，雖然我哋比較用得多都係，可唔可以講牌子噶？
0: 我哋都用得多比較大嘅，我相信你都比較大
1: 比較大嘅牌子有啦，亦都比較一啲其實有啲比較獨特嘅無人機其實都可以應用到。通常啲人都係講室外嘅無人機，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同時都會睇室內嘅無人機可以飛入啲密閉空間。我哋試過飛 lift 槽，我哋試過飛大廈嘅假天花，試過飛一啲管道。咁呢一種其實可以喺內地嘅 market 或者其他海外嘅 market 去探索，咁連接我哋軟件，連接我哋 AI， 其實就已經可以將呢件事帶去其他地方去做。咁我哋香港係有呢個能力去 research 啦，或者去探索到呢啲工具翻嚟。咁第三就係個 AI 啦。咁好多時內地其實內地都有硬件，亦都有軟件，但係我諗香港最主要就係我哋。第一就是我哋有唔同嘅大學院校喺度，咁其實有唔同技術已經可以存在咗喺度。第二就係、是、雖然香港好似好多唔同嘅名，國際金融中心又而家嘗試係呢個科創中心，亦都係一個
0: 超級能源啊，
1: 係啊係啊，咁 咁啊，香港有唔同場景俾我哋試啦，有大廈，有啱講斜坡，有筆刀嗰邊工地都有。咁呢啲場景，如果我哋 AI 都可以揾到啱相關，即係平常常見嘅

0: 犬话例如裂痕、漏水、石屎剥落、生锈，咁其实喺全世界唔同嘅地方，其实都会有同样情况发生。佢哋都有工业，佢哋都大厦，佢哋都有斜坡。咁呢一种 AI 我哋就应用喺唔同地方上面，咁就可以有个延伸性。
1: 我听到嘅系会同大湾区有好多一啲互补啦，跟住亦都会拓展其他海外市场，包括东南亚啦。咁其实除咗一个互补嘅关系，亦都你点睇会唔会有啲竞争嘅关系咧？定系其实你做紧嘅嘢系比较软件，内地嘅系比较偏重系硬件咧？
0: 我会好似啱你后边所讲咁，因为我专注喺软件同个 AI， 我哋其实简单啲就系我点样可以我哋算法点样可以。精准咁定位到我哋所影像拍出嚟嘅物件佢所在位置喺边，咁所以当好似啱讲我哋做一个空中嘅巡逻嘅时候，我哋已经知道下边究竟边度有人，边度个棵树喺边个位，或者大厦上边究竟边一层有个裂痕，咁我会连追踪住佢个变化系点，咁呢种算法系独有，咁亦都系因为呢个算法，我哋可以摆入无人机，可以摆入机械人，可以摆入机械狗里边，咁啊正正内地就好多。呢種嘅硬件嘅生產，咁我哋就可以將我哋 AI 拼入去，再帶出海。咁所以其實是一個合作嘅關係嚟。咁雖然都有一啲 AI 公司喺內地裏面做嘅，可能做啲大語言模型又有啦。咁呢一種就好睇究竟大家企嘅位喺邊度啦。我相信如果我哋本身打嘅 area 係唔同嘅，我係專做個 3D 嘅定位，佢哋有啲大語言模型，其實軟件上面都有啲合作嘅空間可以做到。
1: 絕對是一個即係好獨有的領域啦，即係同埋頭先你講的場景咧，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香港有的，都未必是國內即刻可以見到的。東南亞咧，東南亞的發展其實你而家見到的即係你的技術啦，同埋你的產品，其實已經是不是可以服用到去東南亞的市場啊？
0: 其實我哋東南亞都開始咗噶啦，我哋喺馬拉有試過，喺泰國有試過，甚至乎東南亞以外喺澳洲佢都有 partner， 即係有合作的公司一起做。尤其是今年我們其實是我們其實剛剛講即是非大廈攞無人機牌照，其實我們是二三二四年，所以其實兩年多，第一第二年很多時都是香港開始，但今年開始做很多海外的檢查工作，所以我們試過在泰國就是非酒店的檢查無人機檢查，尤其是他們之前地震完可能是想有這樣的東西去 make sure酒店是安全的。咁啊，澳洲嘅话咧，就是可能啲太阳嗰啲 solar farm 太阳能嘅板啦，或者比较矮嘅楼，咁呢佢比较着重安全，人手比较贵啲。咁无人机系一个好嘅工具，
1: 同埋面积大啦，
0: 系啊，同埋一啲系可能一啲地下空间嘅扩场呢啲咁嘅位。咁啊，其实除啲地方咧比较得意啲，我有试过系巴基斯坦，我喺年头去过嗰边睇嘅，反而系农田。系啦，究竟点样可以无人机去洒水啊，或者装啲 IoT sensor 去睇泥土嘅湿润，或者 CCTV 去望住啲植物嘅生长。咁呢其实系结合几种工具去做个 AI 嘅应用。咁啊，近嚟亦都睇，我之前试过马拉嘅马来西亚嘅一啲工地，我都有喺个无人机安装360嘅镜头。咁啊，直接入去一啲可能起紧嘅工地，咁啊，每日拍摄嘅工程进度如何？咁啊，所以我见到其实系每个。國家每個城市其實佢需求都可能有啲唔同，香港大廈最多需求就喺大廈度，但係佢其他地方可能佢睇嘅就係好似啱講，其實已經變咗太陽板，有啲係農田，或者一啲係個工地，咁啊，但係點都好都見到就係、是。香港是內地一定是比較多無人機應用，香港就這幾年開始了，但是好像剛剛說東南亞的地方或者更加遠的地方，可能他們連剛剛說的超目視 的政策都未有，或者無人機對他們比較新一點，這些就可以說都叫是先頭部隊去走入去，希望將我們的經驗可以帶到其他地方。
1: 我想你不只是帶技術，還是帶那些政策啊，譬如一些國家新興的市場，其實它可能對這些認知都不夠的。你可以說是一個香港的一個初創，其實香港都已有些相關的法規是可以，或者政策啦，其實是那些國家都可以去參考，你都可以幫到他們做到這個的諮詢。
0: 是啊，我們最主要第一就是希望有這個標準可以做出來，第二就是我們都不用去每個地方去自飛，如果不是自己都去不用那麼多地方，日日飛都搞不定，所以我們都會將我們個 AI 嘅平台去license 俾其他嗰邊嘅無人機公司，咁等佢哋可以飛無人機，咁但係佢哋可以用到我哋 AI 去做啱講嘅應用。
1: 我哋先休息一陣，第二部分我哋再了解一下佢嘅初創嘅心路歷程。

0: 经济行情报道。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21，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3，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6，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34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 Cultural Tech, InsurTech, Web3, AI, Robotics,

0: 翻到嚟下半部嘅寻找创科的故事，我哋继续有何俊一先生 Desmond 同我哋倾下低空科技嘅经济。Desmond 啊，上半部咧我哋都倾咗唔少嘅，即系佢呢个领域啦，行业嘅领域啦。咁其实想了解多少少咧，你嘅一个创业嘅心路历程啦，同埋一啲即系喺呢一行嘅一啲谂法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而家你发展到呢个阶段啦，有冇谂过其实点样喺大湾区度可以再更上一层楼咧，做更加多嘅一啲业务发展咧？
1: 第一就系、是。我哋香港係一個好好嘅試驗場景嚟，因為我哋已經有唔同嘅飛行嘅經驗，亦都因為香港嘅場景，我哋做咗我哋 AI 嘅模型。咁所以喺大灣區裏面，我哋就係將我哋 AI 應用喺唔同嘅城市上面，佢都有唔同嘅樓宇，亦都啱啱有唔同嘅基建。咁亦都需要去做個檢測，佢哋未必有香港嗰種法規，就係、是、可能我過三年樓齡要強制驗樓，或者係有機會去甚至連個標準都未有。咁我哋希望就將呢個標準帶去內地。
0: 而家係未有啊？就
1: 都未有嘅。我哋喺、我哋試過去廣州咁同嗰邊嘅國企有傾過，咁啊亦都希望佢哋可能本身已經有無人機站去做巡邏，但係冇個 AI， 或者係佢個 AI 都未知究竟點樣揾嗰啲嘢，或者揾啲咩嘢翻嚟。咁但係我哋就可以將我哋經驗去帶俾你，或者將我哋 AI 結合埋一齊，咁我哋就可以即刻 AI 掃描完生成個報告，生成埋個 3D， 咁啊去完善嗰邊嘅檢測嘅服務。咁咧呢個係廣州嘅 case， 咁啊。咁我哋其實喺前海、深圳嗰邊都諗住 set up 翻個寫字樓嘅，咁啊嗰邊有嗰邊係園區，好似數碼港咁，會俾一啲支持。咁我都希望可以去請翻啲人去做翻一啲軟件開發啦，嗰邊。
0: 因為其實硬件本身都係喺國內生產㗎啦。
1: 其實係啊，硬件其實喺深圳其實都好多唔同無人機嘅公司。咁啊，走出去大灣區出邊咧，其實有更加多添。我去過深圳嘅無人機展，哇，多到眼花撩亂。大大細細，其實內地嘅機比較特別啲嘅，好多都越做越大嘅，唔知點解要大到咁啲機。咁啊，咁所以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啱使嘅。咁我又唔使真係好多機嘅。咁啊，但係如果你嘅 AI 去拼入去，即係我哋都 open， 只要嗰啲機全部可以俾我拼。其實或者應該話，我哋最主要係對個影片。咁所以你任何機種其實我哋都可以應用到 AI 落去。
0: 所以即係用咗國內嘅一啲生產線啦，即係硬件啦，再配合翻而家好多開發嘅人員都係國內嘅人才，都比較鼎盛啦，係咪？所以你都有考慮喺前海度開。
1: 我哋有考慮喺前海度開嘅。我哋本身其實個團隊喺香港為主，咁 AI engineer 都喺香港，咁印尼都有啲團隊嘅成員，咁啊，但內地我哋未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內地我哋真係有場景可以做，咁亦都既然嗰邊嘅即係成本都比較優惠嘅，咁都可以喺嗰邊請人去繼續開發。另外我哋有一個 AI， 我哋一開頭嘅真係個 AI 去。純粹去揾出嗰啲 defect， 或揾出個位置喺邊。咁但係而家開始就好多自動化可以做，即係而家有時講 AI agent， 會唔會可以做翻個AI 嘅測量師 agent，AI 工程師 agent， 可以幫你畫埋個圖，可以幫你去判斷埋維修嘅建議係點。咁呢啲都係我哋想開發上面做嘅東西。
0: 咁喺大灣區有冇一啲比賽啊，或者孵化嘅一啲計劃你係參加緊㗎？
1: 有嘅，其實我哋都有報過唔同嘅比賽，咁啊都有做啲 pitching， 咁啊最近排其實佢就大灣區以外，應該話係全國性嘅比賽嚟，佢係一個央視去籌備嘅贏在 AI 第二季，咁啊佢好特別，因為全國性，咁啊我哋佢啊其中一個區咧就是、香港區，咁裏邊就揀咗會得三間公司入咗圍，咁我其中一間，咁啊就去杭州嘅比賽，咁啊哇去到之後咧，又有北京啊，又有深圳啊，又有杭州啊，咩地方嘅公司合肥啊，唔知有啲地方未聽過都見到，咁啊千變萬化唔同公司，咁啊咁我又入咗120强，咁啊再進級入咗80强，咁裏面再分10组，即係每组10个人，咁我就係喺自算未來，即係關於算力啊 AI 上面應用，咁啊最後就。可惜入唔到決賽，咁但係咧，都係啊，都增廣見聞去到之後，一時認識咗其他人，都知道大家做嘅嘢係咩嘢，咁都令到我去開始有啲構思，點樣內地裏面進入內地市場，或者點樣同佢哋去合作做一啲出海嘅計劃。咁所以就好似啱講，我哋杭州其實都有諗嘅，亦都因為呢種構思，亦都令我喺廣州、深圳上面有諗法，點樣去做啲合

0: case。咁但係呢一種通常都係契機，參加比賽同埋或者係有啲園區邀請，咁令到我哋可以有契機入到內地嘅市場。我覺得咧，內地嘅市場實在太大，大灣區都太大。如果我哋其實太多公司，我哋其實都突然間一個禮拜又另一間公司揾我哋，另一個禮拜又另一間公司，所以我覺得最緊要係要揀啱嘅對象，可以真係結合到我哋嘅 AI， 咁由佢去做一個合作嘅公司，去應用喺唔同嘅場景，或者直接就係對政府部門，咁佢本身下面可能已經管理緊一啲橋梁啊、城市啊，其實佢哋就會有一啲好嘅對口，咁呢都係我哋考慮嘅嘢嚟嘅。咁有一啲就係一啲標準，雖然唔係所有嘢都冇標準嘅，有嘢都有標準嘅，但係有個係做啲管道，佢又調翻轉，佢已經有呢啲管道嘅標準，平時派人去做，咁我哋嘅 AI 可唔應用落去咧？咁所以我哋調翻轉嘅技術就係、我哋要好似 AI agent 咁，可以食到個標準嘅文件，令到我哋就 AI 可以知道我哋要睇嘅嘢係點，咁啊放喺個無人機，放喺機械狗咁進入去，做翻一個嗰邊標準嘅 report。咁呢一種都係入面嘅一啲經歷，咁啊，但係都有啲文化上嘅唔同。
1: 哦，係啊，有咩兩地嘅文化你經歷過或者係可以分享？
0: 兩地嘅文化有啲咩唔同？好多時都要見面啊，要食飯啊，溝通上面係關係好緊要嘅，係建立關係緊要嘅。好似每次都會即係都會哇大排筵席咁啊，食埋個午餐先離開嘅嘛。
1: 仲好大個個台係
0: 十幾人嘅台係啊，你三四個人都係啲十幾人嘅大台去食嘢。係
1: 啊，
0: 咁啊哇啲嘢食都千變萬化。不過呢個已經離咗題啦，有嘢好食，有嘢比較特別，食嗰啲蟲都有試過。係啊，咁第二就係即係好多公司，我覺得係。究竟邊一種公司先係夾得過或者信得過？呢都係要即係睇過試過先知
1: 道。頭先提到咧，即係嗰個好有趣嘅就係咧，每個禮拜都會有啲新嘅供應商啦，係咪啊？想揾你去試下新機啊咁樣啦。其實咧，篩選供應商原來都係一個學問啦，同埋呢個你個領域入邊嘅一個要解決嘅地方嚟喎。
0: 其實係嘅，我哋。反而調翻轉，我試過買外國國外嘅機，咁但係佢哋內地有個 agent 已經供應商做緊，咁佢哋已經有埋個廠，即係做維修喺深圳嘅某個區。咁嗰陣時我都試過、就是，就係我都未買部機，直接去佢哋維修廠去睇，咁睇佢哋入邊嗰啲運作點，順便叫佢試埋部機俾我，或者我自己去試埋機。咁但係咁樣變相，我就可以更加知道究竟個性能係點，同埋究竟我買一部機係咪真係有 support 爛咗都係得整。咁啊，咁呢啲都個配套都緊要嘅係。
1: 咁 Desmond 啊，其实有即係你一开始係點樣入行，點樣搵到呢个契机嘅呢？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
0: 其实我公司係2021年开始，咁但係我即係进入无人机呢个市场係2023、2024年左右。
1: 都好新啊。
0: 咁嗰个契机就係我哋嗰个时係数码港孵化计划里面。咁而嗰个时数码港同房协做咗第一届嘅試驗嘅 program， 一個試驗嘅項目，咁就希望可以揾一啲科技公司幫助到房協解決到佢哋現有嘅問題。咁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 building maintenance， 即係大廈嘅
1: 管理
0: 啊、維修等等嘅係啊。咁就咁啱，就我哋嗰陣時，其實我哋嗰陣未做無人機 AI 檢測，亦都未做大廈檢測。我哋一開頭其實係做汽車損壞檢測嘅，咁俾人撞咗車咧。去用手機 app 影翻相，我哋就可以精確知翻究竟係架車邊嘅部件有個花痕粒痕有幾深。咁咧就係咁啱，我因為已經有呢個技術，我就將佢轉化放咗落去無人機做大廈嘅檢測。咁亦都因為有啱個試驗計劃，就有房協俾咗好多嘅數據大廈，我哋去做一啲測試。咁變相我就 train up 咗 AI。咁開始由呢個 reference 就嚟其他政府嘅部門啦，一啲私人嘅發展商咧、管理公司咧，喺商業大廈、喺住宅都有應用，咁變咗就越嚟越多啦。咁通常佢哋一間公司管理，可能都有啲可能管理500個物業，有啲可能管理十幾個物業。咁佢通常做完第一個事業員，咁就可以再去推俾第二個盤咁去做，咁就開始就
1: 有經驗啦嘛。
0: 係啊，就令到我哋就開始。
1: 进入呢、這个系啦，
0: 进入一个增长期啦。
1: 啊，咁但系嗰阵时追溯翻汽车啦，做嗰、那个电动嘅检测、损坏嘅检测啦，嗰时又系点样去入行嘅咧？你嘅 background 啦、背景咧，其实系读边一类嘅会入一行业咧？
0: 我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嘅，咁嗰个时就。我唔係技術背景，我係讀城市規劃同經濟，咁所以咧，但我本身對科技係好有興趣。我喺未畢業之前，咁啊，但係都已經十多年前，已經好有興趣，已經開始做一啲 startup。咁啊，但係畢業後咁啊，做過一啲都係房地產行業嘅嘢。咁啊。

0: 做做下，我又覺得嗰時又疫情咁啊 ，work from home， 咁就都係覺得應該想進入翻科技，想試下。咁所以嗰陣時就我係攞辭啊，即係辭咗職。咁、但我又乜都未知做咩，咁我自己學 AI。但嗰時其實都未嗰時未興 AI， 因為嗰時 GPT 又未出，即係而家成日用嗰啲 chatbot 都未係模型都未出。咁所以咧嗰時就成日睇啲 YouTube 啊，睇書啊，或者去。佢真係打曲停去學，咁、啊學校學校大概就已經掌握咗一個概念。其實以前讀書都有一個 semester 先去讀 IT， 咁但係我知道就係我始終唔係技術背景，咁所以都要揾翻個技術嘅 partner。咁嗰陣時揾咗以前嘅其中一個同學，咁佢就係讀 IT 出身，咁就開咗我哋公司啦。咁我哋公司就一開頭點樣揾諗埋啲嘢，其實都係。去周圍做下 research， 睇下外國有啲咩嘅公司去參考，亦都可能聽下咁平時有啲咩問題啲朋友會遇到。咁其中就係揸車啊，就是、撞車，即係好痛苦嘅，即係又唔知駕車點，又唔知爛到點，係啦。咁啊就係咁開始咗。咁啊，但係我見到跟住就係碰巧你入咗呢一個防協 program， 即係見到其實香港更加大嘅問題，就係大廈嘅檢測，咁就用無人機去做呢件事。咁、所以好多。我哋開頭都冇預計嘅嘢，咁啊中間即係過程裏面去有個契機，咁啊去開始咗。
1: 啊，好好啊！咁其實初創嘅初期啦，對有冇啲地方係好彷徨啊，或者係你諗到嘅嘢，原來最後實踐嘅都唔係嗰回事嚟嘅咧？
0: 我覺得係好多時都係咁嘅，其實生係充滿不確定性嘅，係一直喺個不確定性裏面去做試驗，或者揾一個啱嘅方向翻嚟。咁、所以中間。我哋好多時都未必知道我哋做嗰樣嘢最後係咪真係會成功，但係我哋都要有呢個信念去做。例如好似啱講，其實汽車損壞，我哋開頭做嘅時候都冇諗住做，要變成一個無人機大廈檢測嘅。咁但係我哋真係做嘅過程，見到個技術可以轉化落去，而揾到個市場。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做出嚟嘅嘢係即係市場所需要，可以應用到喺我哋日常生活上邊。咁中間你話。有冇落差一定有嘅，即系 startup 上面都有个 J curve， 就系你开头做个产品之前，你一定会好大期望，哇出到嚟一定系有人用啊，或者系我会攞到好多 feedback 啊。但实际出到嚟咧，其实好多时都会有期望落差。其实最紧要就系我哋点样管理呢个落差，或者有落差都唔紧要，或者有一啲难遇到啲难题都唔紧要，最紧要系谂点样解决佢哋。咁所以我哋好多时，例如好似啱讲。我哋最大一開頭嘅唔同就係我將我技術放喺個大廈檢測，但我哋唔係一個測量師背景出身，我點樣知道究竟嗰啲 defect 係有幾嚴重呢？究竟邊啲 defect 先係個大廈物業管理公司需要知道嘅嘢？咁呢種啊真係要面對面去試去傾，同業界去了解佢哋睇開啲咩嘢，先做到而家個 AI 嘅 standard 或者 AI 模型出嚟。咁啊，從呢、這個。不同的試驗中學習曬，
1: 好中意你的創業 J curve 呢個詞語啊，呢個好好啊！即係的而且確，其實創業嘅時候，永遠都係雄心壯志啦。但係其實實際嗰個客户嘅需求啊，係咪解決到佢痛點啊？同埋好多時都係天時地利人和啦。即係你有個機遇，或者係咁啱，好似你話有個計劃，原來出咗嚟，其實就令到你可能可以進入一個增長期啦，可以有多啲嘅變化。即係覺得好得意啊！即係創科呢一個領域，
0: 係啊，同埋我覺得係。即系你，因为你永远都唔知道下一样嘢系点，即系你可能系喺个山窿里边掘，喺个 keep 掘，希望前面有嚿金，但系你唔知掘到几时先有呢个金嘅，或者可能你临放弃之前，其实嚿金已经系差掘多几下已经到，或者可能前面一直都冇金，咁点样可以判断到究竟我而家仲掘定唔掘，就应该转另一个方向掘，咁我觉得呢个先系个 founder， 即系个创办人需要去做嘅决定。
1: 咁你其实你喺一个即系而家做开楼宇嘅一个 AI 啦，而即系低空嘅经济啦，其实你点样睇嚟紧你嘅业务啦？即系喺嚟紧一至三年或者三至五年，你系有啲咩期望咧？你觉得呢一个行业嘅发展系会点样嘅咧？
0: 我觉得短期里边我哋都会 keep 住去做无人机嘅AI 检测嘅，因为好似。 香港是一個好例子，很多大廈其實所有其他地方的城市都會城市老化，都會需要檢測的服務，我們希望將我們 AI 推去其他地方應用到。第二就是不一定無人機，我們因為做遠景的 AI， 其實同樣的東西可以放在機械狗和現在機械人上面，我哋從佢影像上面可以重塑成個 3D 嘅環境，去精准定位翻入邊嘅嘢咩？咁令到佢哋知佢哋可以做啲咩動作？例如機械狗佢應該去邊度，或者可能掛載一啲儀去做一啲另一種嘅檢查。機械人其實可以做一啲動作，攞一啲嘢，甚至可能真係可能第時可以做咗維修。咁呢種嘅工具嘅結合咧，其實都係我哋想做嘅東西。咁最後啊，就係啱講嘅 AI 模型，其實好多時而家好多大語言模型都係俾我哋係打文字啊，去做啲問答。但好多時就係呢種都係一種對話式或者文字式。如果我哋真係要有個大模型係 for 無人機、for 機械人、for 機械狗、巨身智能，其實需要有一個世界模型。而家有一個咁樣嘅 terms 喺其他地方，就係、是。個世界模型佢推斷出嚟咧，其實就係一個 3D 空間，究竟嗰個機械去做一個咩行為出嚟？咁啊，而唔係就咁打個文字，因為我哋平時用嗰啲大語言模型係純粹佢冇一個 3D 嘅思考，佢唔知所有嘢距離係幾多，佢唔知個物件係喺咩位置。咁所以最後就我都希望可以contribute 到喺呢個世界模型上面，將我哋本身收集到嘅數據去變成個 3D 空間，令到。啱啱讲无人机、机械人、机械狗，佢都有个记忆喺度，佢知去过啲咩地方，佢知有几个场景，佢点样去，咁样先系一个呢种巨身智能嘅自动驾驶，佢嘅 foundation， 有呢个 foundation 之后，先有更加多嘅应用。咁呢种 foundation 都系我哋长期希望可以做到嘅东西。
1: 好，
0: 你复杂啲讲啦，
1: 系啊，好好啊，3D 嘅模型同埋一个世界。
0: 其实简单啲就系我哋点样可以。令到無人令到所有機械人都好似我哋人咁，知道我哋前面所有嘢距離有幾多，而佢可以做到一個動作出嚟。
1: 係啦，我相信呢個領域真係有待喺依三至五年度要大家都會加速增長啦。
0: 我都有個補充嘅，就係啱啱我一開頭講過，政府上年出咗沙盒計劃，咁啊去做超牧師。其實今年比較特別啲就係佢放寬咗做一個重量。以前無人機就可以到25公斤，咁但係今年放寬咗可以去到150公斤，咁所以我哋今年開始或者嚟緊都會開始做一啲重型無人機嘅運輸，咁希望可以幫到啲工地運到啲建築嘅材料啦、工具啦，或者運啲垃圾，或者運翻一啲海嘅 sample， 咁呢啲都可以。我哋其中一個場景咧就係一啲比較偏遠地方，如果唔係無人機，可能佢要行山，可能佢要坐船，可能出直升機，但係如果你即係運啲工友去到行山最近啲咧，其實係好辛苦。但無人機可能其實原本路程個幾兩個鐘嘅嘢，其實無人機一可能十分鐘內已經係飛到過去。咁呢種無人機運輸都係我哋探索緊嘅嘢。
1: 我諗佢要去替換啦，或者取代嘅，未必係行山嘅工人啦，可能係取代直升機啦。
0: 係嘅，啱你講嘅直升機，其實直升機可以做好多巡邏。我哋其中仲有一個測試咧，就係喺。我哋嘅海洋其實有啲海底嘅管道，咁啲管道上面其實唔應該有船泊喺度捕魚，或者有其他船停咗喺度咯。咁其實我哋可以用無人機咁樣去喺個海上面直線咁飛，咁應該可以探索到或者知道應該海洋上面，即係呢個海底管道上面有冇嘢阻礙咗。咁呢個都係我哋近嚟呢一兩個月會做嘅檢測服務，所以就唔一定係大廈，其實好多場景我都應用到出去。
1: 亦都唔係低空經濟啦，係海底嘅經濟啦。
0: 個低空其實去可圈可點嘅，哇！你去到300米又係低空，去到我哋90米又係低空，甚至其實我哋喺個假天花上面去飛行，咁呢個係咪低空咧？
1: 你個頭面上嘅就係低空啦。
0: 係啊，飛緊就係低空嘅話，其實好多場景都可以去應用到。
1: 好啊，多谢 Desmond 何俊一先生今日嘅分享啊，希望听众可以多一份嘅了解，知道低空经济嘅发展啦，以至系一啲无人机啊，其实有啲咩嘢嘅商业应用场景。多谢 Desmond，Thank
0: you。
1: 低空科技已经唔单止系我哋平时谂到嘅外卖、航拍、影相咁简单，原来楼宇结构嘅检测。山泥倾泻的监测、电梯槽的维修、渠管的检查，甚至去到外国的农场、 太阳能的设备，而家都已经用紧无人机去降低营运的成本，同时能够提升安全性和效率。Desmond 仲提到，香港在无人机的监管和应用上，其实已经行得比较前，相关的牌照啊和

監管的沙盒都已經陸續起步，甚至有條件可以幫到大灣區，幫到國內做一個走出去的示範和參考。而這個被國家定義為戰略性的新興行業，很多基建其實都來自中國，內地有很多完善的硬件配套和人才的儲備。其實無論聽眾的你是想直接涉獵這個低空科技，還是打算將自己的行業裡面滲入 AI 航拍技術或者機械人的自動化，想想有沒有地方是可以善用得更加好的，從而改善我們的生活。這個亦都正正是我籌備這個節目的初衷，希望這一集可以繼續給到大家一些行業的資訊。多謝大家收聽，我們下集再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他表示要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规模，增强流动性支持力度，推进产品创新。五年规划提到，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又指进一步增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五年规划又提到，继续用好与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及畅通资金双向流动的措施，持续扩大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继续定期发行不同年期的人民币债券。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号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和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

0: 长陈茂波表示，两份文件相辅相成，基于前瞻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及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竞争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五年规划定下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香港有更好的发展机遇。至于施政报告将规划中的宏观目标细化为具体政策，两者关系密切。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5.25，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4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不时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4: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的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5: 跨越障碍，见未来。
6: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7: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Safety rules
12: are trouble,
13: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11: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2: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0: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系主持萧时文阿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卓永欣 Venus。 阿飞，今集的节目我们就请来地盘一个相当重要的嘉宾来分享。
0: 咦， Venus， 你请了老板来啊？
1: 有一个人连老板都要听他话，这位嘉宾其实呢是要负责看住地盘的大小事的，就是项目经理张敏航 Toby。
0: Toby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啊，我是张敏航啊。
0: 在我们跟 Toby 聊天之前呢，我们听一下今集的短剧先。
1: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我问你啊，一个建筑项目由一块空地去到一栋几十层楼的摩天大厦，还有几百个工人、几十个工种、几千吨的材料同埋几亿的预算啊，样样都安排得稳稳妥妥。你话最核心、最关键的灵魂人物是边个？
3: 吹水妹根本就不用想，一定是建筑项目经理啦。这个岗位真是要百般武艺集于一身的，真是少啲本事、少啲精力、少啲责任心都做不到啊！
1: 冇错啦，一个称职嘅项目经理咧，绝对唔系坐喺办公室嘅纸上谈兵，佢哋大部分嘅时间咧，其实都要喺地盘现场，对成个项目嘅每一个环节同埋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
3: 地盘嘅安全，项目经理都要负责噶。项目经理咧，就系成个建筑项目安全生产嘅第一责任人。地盘有冇制定好完善嘅安全管理制度？有冇为工友提供合适嘅安全防护装备？有冇定期做好安全培训？有冇及时排查整改啲安全隐患啊、高风险工序？有冇做足安全措施等等咧？呢一切一切，项目经理都要负首要嘅责任噶。一旦地盘发生意外嘅话，项目经理随时要负上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添。
1: 哇！你讲咗咁多嘢，咁想成为一个称职嘅建筑项目经理，其实要具备乜嘢嘅条件同埋资历噶？
3: 首先，你一定要有扎实嘅建筑专业知识，对建筑业嘅每一个工种、工序、技术规范都要了如指掌。唔系你根本就睇唔出图纸有冇问题啊，施工有冇偷步啊，安全有冇隐患呢一啲嘢噶。其次，你要有丰富嘅现场管理经验，识得同各方面嘅人沟通协调。仲有啊，你一定要熟悉香港嘅建筑法例、职安健法例。最重要嘅系要有一个强烈嘅责任心，将工友嘅安全摆喺第一位，要保障每一个工友都可以开开心心翻工，安安全全放工。
1: 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拆解，要成为一个称职嘅建筑项目经理，到底需要具备啲乜嘢嘅条件同埋资历？
3: 冇错啦，呢啲最真实、最宝贵嘅经验，梗系要请资深嘅项目经理同大家亲身分享啦。
1: 好啊，咁我都要拎定本簿，写低呢啲保命重点。
3: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0: 话安全哥同埋吹水妹咧，佢哋嘅演绎咧越嚟越精彩啦。Toby 啊，咁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嘛？
2: 咁我啊，张敏航啦 ，Toby 啦，佢叫我。咁其实咧，我就从事呢一行咧，都接近30年，大大话话唔同类型嘅工程都起过啦。
1: Toby 啊，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咧，其实你嘅角色系喺地盘度做啲乜嘢噶？
2: 其实项目经理好多人都觉得系一个 project 最高负责人啦。咁其实某程度就系嘅，佢系最终负责人，包括由开始到起火啦，分开好多唔同嘅范畴嘅。一开始接单咗翻嚟，可能交俾我哋嘅时候，我哋需要去理解个合约内容啦。咁将个内容消化之后咧，就会概括做一个大纲。咁我哋以前就会做一个规划，做一个 program， 即系程式计划啦。咁系啲咩咧？就主要呢单工程有啲咩嘢需要起咧，就会喺个 program， 即系个程式里边show晒出嚟噶啦。咁我会概括咁样啲收咗啲乜出嚟啦。咁最重要嘅 point 就系，当你起动单工程嘅时候，你需要一啲配套，例如啲牌照嘅申请啦，同屋宇署申请入开工址啊、环保署啊、劳工处啊相关部门都要做一啲申请通知翻嘅。跟住就系一啲整体嘅进度监控啦，包括成本控制啦。咁我哋过程之中，因为头先嗰个计划咧，就会讲到你唔同时段做啲咩嘢嘅。咁我哋就适当时候要睇翻个进度，究竟快咗定慢咗？慢咗嘅时候点算咧？你就要追啦，要跑步啦。咁咪谂计仔咯，点样用咩方法咧？可能改变你嘅方式。第二个方法起会唔会快啲啊？职场要谂啦，甚至乎可能啲资源上调动都要考虑下，去加翻入去，增加翻佢，从而睇下个时间上可唔可以调整到嘅。咁呢个就系进度控制方面啦。第二，咁啊，每一个人做晒啲嘢噶嘛。 好多时都会有你嘅团队啦，咁啊团队包括我哋啲老总啊、安全主任啊、工程师啊、环保工程师啊，都好多角色嘅。咁你就要喺团队度带领佢哋咧，点样去负责完成间工程？过程之中咧，一定系有一个协调性，包括可能系啲工作上里面嘅安全、环保，甚至啲品质嘅控制咧，都会喺里面参与中啦。期间你会喺嗰度会落实好多唔同嘅巡查，甚至乎一啲见到唔合格嘅嘢，点样去改善翻佢咧？你都会出现到嘅，甚至乎安全方面咧，有啲人会觉得啊，安全梗系揾安全主任啦。咁我就觉得，呢句说话咧又唔可以咁概括咁讲，系好多时都会安全主任，但系个源头系咩咧？系个团队点样去控制呢一个施工嘅流程，点样控制个环境，令到个环境可以好安全、好舒服咁样去做到个工作。好，另外咧，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系一个对外沟通嘅主人嚟嘅。层次上比上高少少啦，咁好多时都会有其他团队嘅人去倾啦。但好多时去到我嗰个位咧，就要需要做一啲决策性嘅嘢，包括对你嘅上家，即系所谓业主啦，你会适当时候要俾翻一啲意见佢哋，或者有啲调动嘅要俾佢哋知啦。大家攞咗个协议，就可能高人咧可能一齐进行噶啦会。咁另外就对内咧，你会有啲分判商嘅，亦都要需要做一啲管理，包括佢哋嘅时间上啊、品质上啊，甚至头先讲嘅安全上嘅管理咧，你都要适当时候睇住佢哋嘅。咁呢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责任嚟嘅。咁仲有一样就系咩咧？个工地施工嘅时候会随住时间咧好多转变，可能有啲唔确定嘅因素令你最常见嘅天气系一个例子。第二种就系可能啲材料啊，甚至乎有一啲厂房嘅嘢佢送唔到过嚟咧，都会影响你嘅。咁你需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可能信息唔系好校正嘅话，都要做个决策，去尽量达至完成原本嗰个目标，或者唔好彩真系做得唔好嘅，会有少少延迟都唔奇嘅。咁最后即系间工程起得咁辛苦，系一个目的嘅啫，就系、交楼，点样交得顺利，亦都系一个经理嘅责任嚟嘅。佢都要需要去组织翻啲同事，有唔同嘅交货标准，仲要令到最终个 user 即系使用者可以收到一个物业啦。
0: 哇，你呢巨细无遗呢，基本上都形容咗你嘅日常。第一，你系一个专才，系呢个建造业嘅，首先你系好有丰富嘅经验啦，同埋呢个专门嘅行业。第二就通才，即系咩都识嘅。最后就系个执生能力啊，真系好佩服啊。原来你哋作为项目经理系需要面对咁多唔同嘅嘢，有好多嘢唔能甩啦，又要保持得好好啦，非常之佩服你。
1: Toby， 其实你系做咗项目经理呢一个嘅职位去做咗几耐？啱啱听到都其实有好多嘢要识咁样。有冇话其实系有啲咩资历先可以做到项目经理噶？
2: 如果我自己个经历啦，我觉得项目经理其实基本而家好多时都要有10年呢一行嘅经验，其中可能有4年左右系一啲副经理嘅经历啦，佢只可以正式做一个项目嘅经理嘅。系啦，咁过去咧，如果我嘅职涯嘅经历系点样咧？就系我哋由以前嘅所谓叫做副项目协调员，即系 APC， 咁而家冇咗呢个 title 噶啦，而家叫做建造工程师。咁我哋由嗰阵时开始做咧，就系会系由啲日常常规工作，例如收石屎飞、check 有啲品质要求，呢啲好地盘工作嘅嘢，一路慢慢会去掂到一啲叫做文件上嘅嘢、合约嘅嘢啦，系啦，咁慢慢累积咧。当你开始就会再宏观啲睇班 project 嘅时候，你就开始会变咗一个经理嘅形式做嘢。咁好多时喺副经理嘅时候咧，就会经历呢一啲唔同嘅工作范畴嘅。咁慢慢其实装备紧自己，去到某一刻你就会发觉你自己个技能上会系比较丰富啲嘅时候，当你做一个比较高阶啲嘅角色嘅时候咧，比较容易啲控制嗰个事情咯。
0: 咁所以其实你应该话由前线开始已经要做啦，跟住再慢慢做你头先所形容嘅行政嘅嘢，再嚟咧就是管理嘅嘢啦，再高啲就系一个决策性嘅嘢噶啦，已经系。
2: 其实系嘅，因为要慢慢其实行业比较都叫复杂啦。其实某程度上我哋系除咗学识之外，就系靠平时自己点样去经历，去揾一啲知识翻嚟喺行业上揾翻嚟，跟住自己装备翻自己嘅。
0: 同埋好多其实同人嘅沟通嘅工作嚟，我相信。假设我哋呢个系一个模拟嘅地盘，当你第一日咧踏入呢个地盘嘅时候咧，其实你嗰个工作要经历啲乜嘢咧？
2: 如果我是一个项目经理形式的话，回到去地盘第一日呢，通常都会看回自己那个会议的行程是怎样，有什么会要开啦， 跟住我哋有一张叫做工作嘅菜单啦，我叫 things to do list 啦，就系即系列晒我哋有啲咩工作我要去执行嘅，或者我团队要执行嘅。当然啦，那个 item 就唔会好细微嘅，系一个大 item 嚟嘅。咁自己睇住个时间性去调节翻，控制翻啲团员做嘅工作啦。咁好多时都有呢啲。咁特别啲嘅日子，例如我习惯上就会，例如嗰日要落石屎嘅话咧，咁我习惯就会早少少翻去。咁通常呢啲啊老总做噶啦，咁啊西准做啦，咁佢哋自己会睇睇下场，即系嗰个槽口 O 唔 OK 啊，嗰样嘢摆位 O 唔 OK 啊咁啦。咁我自己习惯，因为之前都跟开呢啲老总做嘅，自己习惯上都会早少少翻去望望场，佢又望下，我又望下，可能叫做咩双重检查咁啦，安心啲啦。咁呢啲就个人习惯咯。
1: 我咁样听落去，其实即系可能，譬如项目经理去做嘅一个角色啦，或者其实佢唔似即系一般前线工人咁一个固定嘅翻工时间。即系我啱啱听你讲话，譬如如果嗰日系落石屎嘅话，都会早啲翻去咁样，有啲咁样嘅情况发生咁样。
2: 会噶，因为其实唔系净系我呢个工，我呢个职位。会咁样嘅，其实可能管工嘅层面佢都会早少少，因为佢会尽量都想喺个法规时间以内咧去做一啲正常嘅施工时间。如果法规上最早嘅系七点啦，但一般都唔会七点噶啦，讲紧可能七点半开始准备啲功夫，八点钟个槽口要开啦。咁其实已超出咗你原本八点钟翻工嘅时间嘅，所以同事会早少少翻去做一啲准备功夫。
4: 嗯，通常我谂管理层都系要睇多啲唔同嘅嘢嘅。咁所以咧，你头先都提到咧，你嘅角色系要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有协调啊，或者合作啊等等。地盘里面咧，包括边啲嘅持份者啊？
2: 地盤嘅持份者，如果淨係用大判下邊嚟計咧，就會啲分判商啦，每個分判商嘅代表去打理啦，即係嗰啲叫行業嘅管工啦。仲有啲當然就係啲工友咧，都唔可以忽視佢哋啦。咁其實好多時你會做嘅時候咧，你會有啲街外工程有機會牽連嘅，例如舊區重建。总会有外围嘅渠井接驳，咁好多时呢一个做例子啦，我哋又会发觉咩咧？你想做马路工程嘅时候咧，你有机会影响到商户嘅时候，你有机会同商户要开会啦。
4: 嗯，
2: 就唔系净系行埋去，我要开工，所以你要乜乜乜，你要停咗俾我做嘅，唔系咁样嘅。我哋都系咩？我哋要自己做好自己嘅规划，想点做，跟住就会同个持份者商户讲解翻我哋有啲咩做。跟住都话俾知，其实已经攞晒政府所需要嘅任何需要嘅准许啦，叫做包括我哋掘路纸啊都攞晒啲，咁佢都会有啲资料俾翻你，例如我想星期至落几时开工嘅，我唔想你受影响，咁我同佢倾嘅过程之中咧，睇下自己个工程嘅时间上可唔可以做一个叫做分割。例如佢可能系52点至到3点开档嘅，你系早少少完咗啲嘢，佢睇下可唔可以尽量避到大家各取所需，我叫做咁呢啲持份者可以系街外人，亦都可以纯粹系里边项目里边嘅人。例如你啲分判商，因为你分判其实就好似切蛋糕咁样，切咗唔同嘅嘢，唔同人去负责做一啲嘢，但咧又要好神奇地最后呢要冚翻个蛋糕出嚟。咁所以好多涉及一啲沟通、责任分割、承包分割嘅动作嘅，咁啊需要同佢沟通倾嘅，同一个。句子啊，合约句子，可能大家同谂法嘅，咁你需要可能早啲嘅时候同佢讲清楚合约判法系点样啊，你要包啲乜唔包啲乜啊，可能合约未必写得唔清楚，但系好需要就系过程之中有唔同嘅同事或者我哋身份都要同佢讲解翻，等佢知道翻个合约系点样。
4: 所以你哋要知嘅好多，但系你头先提嗰啲协调啊各样，多唔多冲突嘅咧？佢系咪一定就到，或者系咪佢一定体谅你哋嘅咧？
2: 都有阵时未必就到，因为始终嗱，如果你系即系自己工程项目以内嗰啲啦，佢分判嘅时候佢自己假设错咗嘅，第一件事唔系争拗先，系应该系大家讲翻喺自己立场见到嘅系咩嘢，讲翻出嚟，大家讲完之后咧，就要将件事拼埋一齐去比较啦，同个合约系点嘅样，再地方嘅层面解决唔到嘅时候咧，就需要提升上去写字楼。去再揾啲先人啲处理翻，咁呢个就既有嘅做法啦。咁又如果唔系喺啲街外人，头先讲嗰个例子商户嘅，好多时咧就真系，如果我第一句就系话，如果工程时段内可以就到佢嘅，就喺自己个时段里边调节咗佢。咁真系唔得嘅时候咧，亦都会需要同翻业主讲翻，即系有个索求，就系话因为佢嘅诉求导致咗我哋嘅正常工作时间少咗，可能导致咗嗰个项目嘅某啲项目延迟咗。 啦，咁需要同翻啊业主即师讲翻啦，系啦，咁视乎大家下一步可以再点样处理翻啦。
4: 啊 ，Fenice 见到上网咧有一啲嘅消息啦，有啲居民嘅就住地盘嘅工作有啲疑虑，发生喺元朗一个地盘咧，就话使用天秤嘅地盘，当时咧就啲居民咧就喺度疑虑咩咧，就话啊个天秤距离民居咁近，揈过嚟，咁会唔会好危险噶？有时咧见佢收咗工之后咧。吹风都未到嗰啲风球啊，咁就已经发得好劲咁样，就有呢啲疑虑啦。你自己有冇经历过呢啲状况啊？
1: 我自己就相对比较真係幸运，就真係未经历过嘅。但都有即係听过可能身边嘅人讲话佢哋屋企可能附近有工程啊。即係唔好话係天秤呢啲可能比较大嘢基建。可能甚至係一啲掘路嘅工程啊，佢哋兜路行，佢哋可能就会即係讲多几句咁平时。Toby, 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即係会唔会都同居民去沟通啊协调咁样㗎？
2: 其实如果啲已建造嘅地区再重建或者再有咗后啲起嘅楼宇出现咧，佢咁有限空间咧，使用天秤就冇得避免噶啦。居民嗰个担心咧系一个情感嘅反应，但我觉得个重点唔喺呢度，应该系咩咧？我哋做咗啲咩嘢令到嗰件事唔会有危险？
4: 即系适除疑虑啦，可以這樣。
2: 所以我觉得反而喺呢件事上面睇到嘅就系、是。如果你装呢把天秤嘅时候咧，就应该考虑下你个设计嘅时候要装啲咩类型嘅天秤。咁如果香港嘅环境其实都系两大类嘅啫，一就楼外，即系喺楼外边跟住地下嗰度上嚟加高嘅楼外秤啦。另一种就系楼内秤，即系个秤咧就喺座楼里边一路起一路加高嘅。咁两者咧，其实喺设计上都有少少唔同啊。咁呢个就好专科嘢嘅。咁你话纯粹讲安全性，梗系楼内秤好过楼外秤啦。系啦，呢个就变咗喺设计上要有个选项，变咗你用一个比较安全啲嘅方法啦。第二种就系你做嘅过程之中，佢嗰个建造同埋嗰个日后嗰个巡查咧，其实需要有一啲含常化嘅 checking 嘅，即系检查啦，包括啲烧焊嘅，你做完之后要人验焊啊 ，RB 要 shut 啊，成把秤，甚至乎啲螺丝你收咗之后要有啲 mark 佢有冇松散，有冇改变咗现状啊，咁呢啲相关工程师适当时候都要 check 一次嘅。咁你做晒啲又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头先因为把秤会喐啦，其实而家嘅科技就系啲叫防撞系统，咁你可以喺嗰个活动嘅范围设立一啲叫。禁飞区咯，固住禁飞区咯，即系话咧，接咗之后咧，个把秤去唔到嗰啲位嘅。咁呢个好处就系话你限住一把秤个活动范围咧。咁我相信大家即系设计把秤嘅时候，冇理由谂住把秤会有能力撞埋去啲楼宇度噶嘛。所以你做咗个限制区就咧，有啲叫措施就变咗唔会去到住户嗰个位置啦。至于啊观感呢样嘢，就见到呢个成个规划咧，当佢做晒之前咧，预先咧就要同佢哋讲解，等佢理解翻其实。把秤呢种临时工作佢有啲咩措施做咗，希望佢理解之余冇咁担心啦。
4: 可想而知啊 ,Toby, 其实你都好熟悉。你本身要同唔同嘅人去沟通啦，就算自己同事里面可能好多都系专业人士嚟㗎喎。头先听你讲啲其实你都好熟悉佢哋啲工作系点样。咁所以平时你同佢哋啲专业人士沟通嘅时候有冇难度㗎，会唔会佢话你都唔系读我呢科，或者你都唔系我呢个专业，你有咩资格去挑战我呢，会唔会有呢啲状况㗎呢？
2: 啱嘅，每个团队有唔同嘅人。组合我哋做经理呢个位咧，某程度上啊，即系虽然我讲啦，需要装备自己，佢唔一定系专科嘅嘢，但起码你科科都知啲，识啲。咁你就可以做一个桥梁角色，点样将呢啲技术上唔同专才人将佢哋拉埋一齐，咁呢个就系啲技能上嘅协调性。另一种就系咧情绪上嘅协调性，都系我哋走唔甩要做嘅嘢。因为有阵时大家年纪唔同咧，就思维都唔同嘅。都要捉下佢哋啲个性吓，即系有啲同事系中意做控制啲嘢嘅，我要讲嘢，我要话事嘅。如果佢本身嗰个技术含量都高嘅，不妨俾佢做呢啲角色。咁有啲同事可能嘅新人，佢比较上怯啲嘅，佢需要人哋指示多啲嘅，咁你就将佢摆后少少，等佢听下人哋点样做，从而装备自己。去到某一刻佢可以转型嘅时候，等佢做翻一个主动嘅角色啦。
1: Toby， 其实地盘工作成日都遇到好多突发嘅情况啦，即系例如天气嘅影响或者。可能有啲材料上面的延误咁样，咦，可唔可以分享一个可能你近期做过最困难嘅一个现场决策咁样？当时系点样去衡量嘅？
2: 我某一单工程啦，咁都讲紧都两三年前嘅，本身合约期咧有一啲阶段性嘅完成工作要做嘅，咁但系本身个期已经好紧迫噶啦，一来天气影响啦，落雨多啦。另一个情况就是 图纸改变都起到埋嚟啦，图纸都未改完，
4: 就好似王家卫拍戏嗰啲飞纸仔咁样啦，
2: 有飞纸仔情况出现，咁我哋会点呢？就系如果个协调个项目 item 好耐嘅，咁放弃唔起佢住咯。咁我因为咁嘅原因要满足个合约嗰个叫做阶段性嘅 milestone， 咁啊变咗我哋要睇住时间就放弃部分嘅外墙唔起啦。呢个放弃咧唔系净系一句放弃就等于完事嘅，好多时我哋放弃咗样嘢之后咧，就谂翻我后起翻嘅时候，好多时会系时间啦、钱啦，甚至乎系起嘅时候个方法同埋佢个安全管理，好多时会系咩咧？起起下会觉得困窿，有啲人会需要考虑埋呢个因素，就系话我起嘅时候啲人点行埋去啊，啲物料点过去啊，呢啲全部同你工作有关，亦都同你日常管理有关，亦都同佢哋去嘅时候安唔安全啊，系咪好嘅工作环境啊，都要考虑埋嘅。好短时间就要考虑好多嘢。
4: 好啦，就讲到嚟呢度先，翻嚟我哋再同 Toby 倾下。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九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38点，升66点，上升0.12%。标普500指数报7607点，升21点，上升0.2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3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吸了依托咪酯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长性、抽搐、走也走不稳、站也站不稳、摔倒，以致全身受伤。依托咪酯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入了依托咪酯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吸依托咪酯令你健康全毁、尊严尽失。依托咪酯吸了便丧失，死了没人知。依托咪酯举报热线，拨打或 WhatsApp 6629-2966。
4: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5: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6: 你知不知道香港一年有多少宗工伤意外，影响了多少个家庭啊？
4: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主持萧善文、卓永恩。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0: 我是主持萧氏文阿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卓永恩 Venus。今集上来建造群英安全守则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地盘项目经理张文航先生 Toby。Toby 你好。
2: 你好啊，大家好。
0: 现在又到了我们小学生征文和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的时间，听下同学仔讲些什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3: 我是宝良谷林文灿英文小学六年级张永贤。我的爸爸是建造工人。我今天上学经过上香道的时候，我看到了大厦外墙的竹棚，这让我想起了在烈日当空下辛苦工作的爸爸。我爸爸是一位搭棚工人，主要负责搭建、拆卸及维修外墙工程的竹棚。虽然我无法进入工地观察爸爸的工作，但我想象到爸爸每日要在炎热的天气下在高处搭建棚架的情景，还要连续几个小时工作不休息，饮水的机会也非常之少。爸爸的工作非常辛苦，让我意识到搭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爸爸每日在高处工作，不小心就有可能发生意外，但爸爸每日都坚持努力工作，丝毫不害怕。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位有勇气的人。我非常尊敬我的爸爸和其他建造工人，因为他们每日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为社会贡献。爸爸亦辛辛苦苦地赚钱养活我和妈妈。我想对我的爸爸说一声辛苦了。
0: 相信咧，同学仔咧就冇咁多嘢要应付啦。不过我哋就听到 Toby 其实佢有好多嘢要应付，好多人要去处理嘅。咁佢咧就讲到咧，佢好难忘嘅一个嘅项目啦。咁最后我就想问阿 Toby， 你嗰件事点样收科咧？即系嗱，个外墙唔起住，跟住后嚟又要做好多功夫去谂好多嘢啦。咁最后有冇顺利完成到咧？
2: 嗰次工程之后咧，其实我哋因为头先放弃咗外墙唔起咧，系保持到原有合约嗰个 milestone day。即係嗰個限期嘅，咁啊階段性叫做完成咗啦。痛苦嘅就係事後做嘅嘢咧，我哋用長咗時間，係成本都係高咗嘅情況之下咧，去後做翻呢啲實施外牆嘅。有啲部分 item 咧，室內牆嗰啲咧，我哋因為技術上可以轉做一啲磚牆，咁咪轉到磚牆啦。咁變咗某程度上又減輕咗自己後做嘅工作量啦。總括而言就呢個改動係整體上係滿足到合約要求，成本上係輕微增加咗啦。都是一个方式去对应一些合约要求的东西，又兼且一些外在环境因素影响，都叫算成功的对策。
0: 恭喜你，其实很多这些这跟业主的可能他们一些临时的改变呢，要跟他们协调，其实是不是都困难的？
2: 都会的，因为业主很多时候都会看时间品质。那我们其实除了量之外，还有成本还有安全。所以大家都有共通点的，但又未止一致。那我们就要在框架里面尽量做到我们需要负责的部分。
1: 就住啱啱讲话，因为是即可能工期的问题而放弃了某些项目，通常在这些位置的时候会是怎样去取舍或者抉择的？
2: 我不是叫放弃，叫什么？不是那段时间去建造。褪后的话变了，就在规划上要想一想，你正如可能完工期的时候还够不够时间做。头先那个个案就是我完工期还有的，但不好彩就是成本上我上涨一些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咁有冇一啲係即係明知会慢，但係可能嗰、那个即係品质或者嗰个质量一定要坚持嘅一啲嘅项目？
2: 会嘅，会嘅，会有呢啲嘢嘅。例如有啲工序上你嘅时间唔可以压缩嘅，例如我哋成日都会面对嘅防水啦，特别係天面嘅时候嗰阵防水，好多时就係话啊起石屎浪嘅时候撞正，原来雨季之可能六七月完喎，咁啦你就困难啦，你要面对八九十月都仲有机会落雨，咁你就睇天气做人啦。好在就係一单工程通常都係楼群上面有防水做，天面上面有防水做，咁咪睇住时间做人囉。咁呢就变咗你冇得压缩嘅呢样嘢，因为天气会影响你嘅。第二种

0: 咩呢？外墙你做批档嘅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知外墙批档呢，其实喺外墙上面呢要逗留好多年，就成个楼宇嘅寿命期里面呢基本陪伴住佢。咁你质量有偏差嘅话呢，其实係好容易会有剥落嘅。咁好多时呢啲时候呢，如果系天气影响嘅时候，就会见天气唔稳定呢，就宁愿唔好开始嗰个批档啦。等佢好天啲稳定啲你知做啦。咁真係唔好彩，你做完之后又有雨水，即係影响咗个品质嘅，你又check到系嘅时候，就应该决绝啲要打走佢，重新再做过。咁呢啲就系啲品质上嘅坚持咯。你话有冇啲人会匿埋眼就做咗咧？都会有啲人有啲咁嘅侥幸心态，但系自己要谂翻就系话，你嘅外墙质素系摆一段好长时间，系有机会剥落嘅，咁何必要用呢种方式去施工呢？
1: 即系你讲将来有机会剥落，唔系喺你个起个工程。
0: 将来有机会噶，因为你起嘅时候，如果系批档嘅时候受雨水影响嘅咧，佢本身个批档嗰个质素未必系咁靓嘅。咁随住时间有机会系会剥落嘅。
1: 嗰啲情况同预制组件有冇关嘅？会唔会用咗预制组件就减少个外墙剥落嘅状况噶？
0: 预制组件有一种方法就系话会好啲嘅，因为厂房做品质上控制会好啲，会系有好嘅改善嘅。但系预制组件都仲有一个情况出现，就系话如果你成个外墙都系预制组件咧，佢嘅碰口比较理想啲咧，你呢个效果会好啲。但如果你话你会有现场有一啲现场落石屎嘅元素嘅结构元素，但碰过佛砂面即系预制组件嘅话咧，咁变咗会有一啲半弹淡水交界嘢啦。咁第二种就系话头先讲预制组件可能去到 MIC 阶段嗰啲啦，咁 MIC 阶段就佢都有佢施工嘅好处嘅。但亦都有佢面对唔好处，就系施工嘅时候个天气环境咧，佢亦都需要控制得好好嘅。如果唔系，就会大家听新闻都见到有啲额外嘅唔好嘅效果啦，例如有水累积啊，呢啲可能就系要做 MIC 嘅时候需要考虑啦。
2: 作为一个项目经理，由即系开头点样去选择嗰个材料，或者可能当中即系过程入边要点样去决定用唔同嘅物料或者施工方序，都系非常之有学问嘅一件事，亦都需要一个好弹性嘅处理。不过，除咗系即系呢一个方面之外，啱啱其实都有听到，可能其实会有啲工序宁愿要做多少时间，都唔想去压缩佢，或者系喺一啲相对可能比较即系有风险嘅时候开始咁样。咁我谂呢样嘢其实都系离唔开我哋成日所提嘅一啲嘅安全呢一样事咁样啦。其实作为项目经理咧，需唔需要直接去参与地盘嘅安全事务噶？
0: 如果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咧，其实应该咁讲，我哋理解就系安全事务咧，就唔系净系一个职责，一个职员去负责嘅，系成个团队嘅，每个人都会有唔同嘅角色。如果系安全事项方面咧，我自己觉得一个项目经理咧，一开始头先讲过啦，我哋开地盘嘅时候，你需要做一个规划。咁其实做完个规划之后咧，你应该都要做多一个叫做危害识别嘅撮要啦。即系主要系咩咧？你系撮要咗成单工程比上高危嘅项目嘅活动嘅工作嗰啲咧，你要写出嚟，等啲团队嘅同事咧喺适当时候制作一啲 method statement， 即系嗰啲施工方法，等大家知道个起嘅流程系点样，起嘅过程之中有冇一啲预见嘅危害啦，即系啲危险嘅嘢，咁你就要有啲相对应嘅措施去应付佢，尽量将个风险降低佢。咁呢啲就系我系觉得成个安全架构上嘅经理要有个指导式嘅角色俾人，亦都系一个制度设立嘅人嘅角色啦。即系我哋提供资源，设立咗个制度，有个角色嘅人，佢尽翻自己嘅职责去做翻嗰个安全事项里面某一部分嘅嘢，从而令到嗰个安全工作系统出现咗，咁你只会减少到个意外发生嘅。
1: 咁你同安全人员之间又点样协调沟通呢？
0: 就要做好多嘢啦，例如头先讲嗰个施工方法啦，咁其次就系话我哋会有一啲叫巡查。咁其实唔同人角色又有唔同角色，咁主任呢其实好多时我哋会工作上呢同埋当区嘅管工或者涉及嘅工程师呢，喺个工作开展之前呢，其实我哋做咗个施工方案啦，跟住就有个会系需要大家讲解返成个施工流程里面有一啲措施必须要做，仲要讲清楚一个措施系由边个人负责做，由边个去检查。咁用个例子啦，就好似密闭场地咁样，非常复杂少少嘅。咁我哋会讲到有个认可人士，个即系 CP 要做评估，有个监守员，有当值管工，入去工友系需要一个合格嘅核准工人证，即系 CW 啦。每个人都有唔同角色。其实喺个会度咩咧，讲清楚大家嘅角色，包括你一个检查角色啦，一个看守角色啦，甚至乎你自己入去时候，你要遵从嗰个评估里边所讲嘅嘢嘅措施去做。好处就系话，喺呢啲会度咧，我哋会系讲清楚大家

0: 但我听好多啲行家去反映咧，就话即系安全主任都有啲左右为难啦、啊。意思就话，如果佢哋发现咗一啲嘅唔安全嘅嘢，或者一啲安全要增加某啲装备啊，或者系嗰个工序可能甚至要改动，先可以令到嗰件事安全进行。但系咧上面咧就唔中意听啦，就话觉得佢哋阻住个进度啊咁样。咁你点样睇咧？
1: 如果嗰个措施系一个基本上就系用一个例子最好嘅，就系嗰只必须要嘅。如果俾个反应唔系好嘅，调翻转头再褪后一步，唔系我主持呢件事，揾第二个主持嘅时候，佢都觉得应该要做嘅，咁我就系必然要做嘅嘢，就应该坚持要执行啦。
0: 所以就安全冇妥协嘅，嗱呢个咧就系你嘅谂法啦，安全冇得妥协，所以咧如果有啲嘢你觉得唔需要做，但系有第三方话俾你听，你都会信服啦，或者叫做你会接受啦咁。咁但系有时老板唔系咁谂啦，系咪？业主未必系咁谂噶，业主或者老板觉得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啦，你快啲搞掂佢，你又要我俾多啲钱嘅时候，我点做啊？咁遇到呢啲又要你赶工嘅冲突，嗱两日帮我搞掂佢，咁呢啲你又点处理呢？
1: 如果你又讲紧系两日要搞掂咧，咁好在啊，我做咗咁多年未试过两日要搞掂嘅。你话业主催你个完工期咧，其实有嘅。咁好多时咧，佢嘅行为会有机会可能过分咗都唔奇嘅。点解要调翻就要谂一谂？业主点解咁紧张咧？咁其实某程度上共通点就系想起火啫嘛。咁我哋应该要做几样嘢。第一，如果嗰个安全措施，正头先我个方法啦，如果我觉得要做，或者褪后一步揾第二个睇，佢都觉得要做嘅，好大程度上相信系必须要做嘅嘢。咁我哋应该要将个安全组要做需要涉及嘅时间，甚至可能钱啊，都做一个评估讲解翻俾人知道。满足咗呢一个条件，你知会喺后续可以展开做嘅话咧，你喺第二个范畴上睇睇啊，如果做咗啲安全组之后，我工作可以继续做咯，可唔可以喺第二个范畴增加资源？可能系增加人手，或者可能有啲食饭时段两批人做嘢去。加速嗰个生产量，喺咁嘅情况之下，会唔会一个方法呢就需要同佢倾咯。
0: 所以你个责任就系你要砌靓嗰个计划书去，令到业主接受，或者系呢个方案一唔得，要方案二，或者我喺呢度偷咗一啲嘅时间去，我喺第二度摆翻，或者我呢度增加咗某啲嘢，我喺度减翻咁样。所以你哋要全盘去计算。
1: 冇错，其实好主要就系话你喺个过程啲决策嘅因素系咩嘢？咁正如头先我讲啦，系一个安全因素行先咧，我宁愿选择安全行先啦。咁呢个会系正路啲，亦都调翻转头讲啦，真系唔好彩讲。有事发生嘅时候，其实嗰个时间已经系唔系控制可控噶啦，已经系。咁点解唔攞个平衡点去做好少少咧？咁其实呢个就系一个我都叫做有出路嘅方法啦。
2: Toby， 成个地盘咁大啦，其实我哋成日都好讲安全或者讲安全嘅重要性咁样。其实系点样去可以推广到俾地盘，即系每一个阶级或者可能系每一个人都接受到呢样嘢嘅咧？
1: 如果用翻我过去呢咁多年做建筑行业嘅谂法啦，由以前做僆仔，老总话佢唔应该咁做，就指住工人闹，咁呢种模式咧系以前系成日见嘅。咁你话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咧，少见啦呢种模式。点解咧？多咗叫关顾喺地盘做嘢嘅人嘅意识，包括系咩咧？做嘅人要知道自己安唔安全啦，甚至乎我做嘅嘢会影响到其他人啦。咁呢个顾己及人嘅谂法系其实系慢慢个文化上系工友开始接受咗，亦都多讲咗嘅，亦都喺行为上佢哋见到唔妥当嘅时候，真系会出声。喂，要争啲啲，我唔卖得位，可唔可以做好啲支埋啊？即系多咗呢啲声音嘅。其实我觉得行业上嘅文化建立好咗嘅。第二种咧就系好多时就系话老一辈啊，即系我又唔好用年纪歧视，某啲工友嘅年资上有翻咁上下咧，佢会即系好坚持一啲佢觉得啱嘅方法啦。咁其实好多时我哋见到呢啲情况咧，如果用以前嗰套就话闹啦，其实唔掂啊呢个方法已经好多时会系心平气和同佢讲翻嗱，你做咗呢样嘢，点样再谂？如果企喺度唔系我，系你屋企人望住你，佢会同你讲咩？你估咁？即系有阵时啲工友听完之后都会谂一谂，俾人暗沉啊！即系佢又会真系会谂下唔做嘅。我都试过一次，仲绝啲咧，我就会同佢讲：你都争十年退休啦，十年后如果你做得好，啲安全意识高啲，唔搏呢啲，你十年后都同阿孙玩啦，系咪先？你都有呢啲机会啊嘛，咁何必做一啲你觉得快嘅方法或者唔安全嘅方法咧？咁我哋都会用呢啲角度去即系劝喻啲、劝诫一下啲工友啦。咁有阵时都总有啲害群之马噶嘛，有重复犯错。我哋都试过点咧？我试过旗下有个盘系咩咧？个工友成日都犯错，咁我就捉咗佢分盘商嘅老板，下午时段咧就落嚟，佢亲自讲解正常应该点样做，跟住再借啲椅笃笃唔开名。

0: 嘅情况之下，有啲咁嘅行为，你会唔会容忍噶、老板咁样？咁啲分配商老板都自然都知道答案系咩噶啦，亦都好明显地一个好清晰嘅信息俾翻佢旗下嘅工友知道，喂，贪快唔安全嘅方法，佢唔同意嘅。咁所以咧，佢哋都直持全部人都收到一个信息，喂，要做翻好安全，唔妥当就唔好去。佢哋会有呢个意识。咁呢种系一种文化上慢慢叫分途佢哋接受一种新嘅概念啦。咁好嘅地方就系、是。慢慢见到系成效高咗嘅，我哋都试过有啲再差啲老板都出埋啦，都搞唔掂嘅。咁我哋有啲叫记分嘅动作啦。
1: 我啱啱都想问呢、這个，嗱，你头先嗰啲就苦口婆心啦，都想知道嗱，地盘计分制亦都讲咗一两年噶啦，具体操作点样呢？
0: 呢、這个其实我觉得系正面睇件事啦，唔系话扣人分嘅，应该系咁样睇，就系、是、我哋。用咗啲苦口婆心嘅说话，咁啊想佢正面去加强佢做得好啦。当佢啲反面嘅行为嘅时候，你应该系弱化佢噶嘛？记分制就一个措施，系弱化佢，喂，叫停止佢唔好再做，或者俾个机会谂下唔好做。咁我觉得要正面睇个记分制度，就系话有个记录喺度。俾个工友知道，其实你当日做咗呢啲咧，其实嗰个方法系唔啱，个记录喺度，咁你就会谂谂，有人指正你有呢一样嘢，有个记录喺度，咁佢个心里边会有啲犹豫嘅，即系做呢啲唔啱嘅行为嘅时候，佢都会谂谂，唔好做呢样嘢，上次俾人讲过咯，已经，咁佢哋行为上系有啲改变嘅，咁其实都好事嚟嘅。
1: 但有啲嘢可以强硬啲啦，系咪啊？譬如咧，最近讲紧地盘禁烟啦，咁你究竟你哋用苦口婆心嘅方法啦，定系用计分制嘅方法，定系背后督背脊嘅方法去搞？
0: 禁烟啦，呢个措施咧，咁其实咧喺作为一个承建商啦，有唔同嘅方法嘅。最正路梗系啲宣传啦。咁其实宣传咧，我谂对于啲老烟枪，即系烟型大啲，应该冇乜效用噶啦。对啲后生嗰啲啦，宣传下佢哋，等佢哋唔好食烟啦。地盘都会做多咗样嘢嘅，摆翻个传烟箱喺度，即系烟瘾大，你又要带烟翻嚟，就摆咗喺烟箱度啦。咁你出咗地盘之再食烟啦。咁至于啊记分嗰样嘢咧，都其实有啲。行家都做緊啊！你如果地盤食煙，我哋就會有個記分制度俾你，甚至乎係即刻就話踢出門口，唔可以再做旗下所屬公司嘅項目工程。咁呢個措施如果有需要性，其實都可以咁執行嘅，唔同方法都要做啦。
1: 咁啊，對於一啲嘅懲罰啦，我相信即係就住。一啲嚴重嘅意外事故，其實我哋見到近年咧有一啲嘅個案，譬如冧天秤三死啦，或者一個管道工人吸入沼氣兩死嗰啲意外咧，其實都係針對有個項目經理係被控告誤殺嘅。Toby 你點睇啊？
0: 我覺得個問題係被控告誤殺一個叫做出咗事之後，大家嗰個反應。咁我反而調翻轉睇源頭出發睇翻件事，我覺得最主要嘅就係頭先講咁耐都好多涉及啲安全管理。特别是一个有效的安全工作系统，包括你整个制度上怎样执行啦，个程序啦，甚至乎是每个人团队的角色在那件事上面他自己的职责啦。如果大家都做回好自己的职责，我相信那个意外不一定会发生的。我反而会着重在这件事上面，应该大家看回个问题根源是什么，是个系统性上做得不好啊，有没有流动要改善啊，定是人的意识上我挂名是管工但我不知道自己职责呢，咁呢啲可以做多啲。你最主要目的都系喺源头上强化呢方面嘅嘢，从减低日后可能再重复发生嘅情况啫。
1: 如果真系证实有啲嘢做得唔够唔好，去孭翻呢个责任都系应该嘅。咁但系当然最好就系我哋完全地自己负翻晒责任啦，嗬。
2: 最后喺节目嘅尾声咧，都想问一下 Toby 就系、是、有啲咩想对有意入行嘅年轻人俾佢哋嘅忠告啊？
0: 我觉得做建筑行业咧系复杂嘅，亦都时间好紧迫嘅。咁我哋嘅目标就係话想零意外。寄予后生嘅工程师呢，我觉得呢应该係就係话，因为我哋嘅工程性质係比较上复杂。我哋应该把握每一次成长嘅学习机会，每一次都好装备自己。从而呢令到自己可以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可以有多啲嘅思考空间去做一个明智啲嘅决定。对自己、对公司或者对工友分配上呢，都係比较好啲嘅方式囉。
1: 好多谢 Toby 今晚好精彩嘅分享啊。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的 Facebook 专页留言，可以写下你的意见和感想。好了，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拜拜。
1: 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完善本地及跨境运输基建衔接，在八纵八横基建布局下，加快推进与北部都会区相关的重要铁路及道路项目，包括北都公路新田段及十一号干线南端的青龙大桥，连接新皇岗口岸的北环线支线，以及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并研究其未来南向延伸的可行性，加强北部都会区与香港国际机场的连接。文件提到，加快推进东铁线古洞站和屯马线洪水桥站工程，分别于2027年及2030年启用。而在主要道路项目方面，优先推展北都公路新田段，于2027年完成新田段道路方案勘线成。

0: 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也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24点，跌71点，下跌0.14%。标普500指数报7609点，升23点，上升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3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0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12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1: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感到疲惫，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太累了，因为你一整天都在拼命地掩饰自己的裂缝。我们总以为成功和被爱的前提是毫无瑕疵，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如果你一直逃避内心的破碎，你其实是在逃避你自己。正因为你内在有不完美或者破碎，才会逼着你去面对，去克服，最终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些缺点不是你的罪过，它们是你通往同理与慈悲的入口。别为自己的不完美感到绝望，试着用清醒的眼光去关照他们。今晚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从伤口聊起。夜已深，那时候不用为什么爱会让人痛。林忆莲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歌名叫做伤痕。

我们总是在受伤之后急着用坚强把自己包裹起来，仿佛只要装作没事，裂缝就不存在。但你内心清楚，那些痛一直都在。你之所以受伤，是因为你对生活有所期待，对自己有所要求。如果你连自己的伤痕都不敢正视，那么就永远没有办法向前走了。那些你以为失败的标记，其实正是你经过了挣扎努力活过的证据。接下来这一首歌，把这个赤裸的提问更进一步的推向了你自己。一起听梁咏琪的这一首《我知道我不够完美》。

我们经常在内心对自己说谎，假装自己无所不能，假装那些恐惧和嫉妒都不存在。但承认自己不完美，真的有那么难吗？承认吧，你有很多事情做不到，你也会焦虑，你也会搞砸。当你不再用完美主义来勒索自己时，你才能真正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蔡健雅在接下来这首歌当中会继续拨开这一层防备，让我们一起跟随她进入到这一首歌《不够完美》。

蔡健雅的声音呢，总觉得是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惊醒。爱总是不够完美，总会慢慢的枯萎，枯萎，枯萎。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面对人生的不完美的时候，你才会发觉，那些曾经让你感到羞耻的破碎，正是让你变得柔软，更能够同理他人的力量来源呐。如果能够再完美一点，再完美一点，我们心里总会做着这样的假设，带着对自我的接纳，听听韦礼安这一曲《完美一点》。

完美点缀我的心窝，我想能够让你们更加坚强的，更加勇敢的面对自己吧。十点半之前，让我们一同回到最纯粹的原点。他们是 TFBOYS， 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每个人心中都住着那个跌跌撞撞永远觉得自己做不好的小孩，你不是例外。

0: 晚上10: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948点，跌144点，下跌0.28%。标普五百指数报7601点，升15点，上升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今晚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哦，准确来说呢，应该是14个非常温暖的对话，因为那是14种动物宝宝和妈妈的亲密对话。今晚的故事呢，叫做最特别。

别的礼物。稍后我们一起看看14种动物宝宝，他们身上最特别的礼物都是什么呢？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这里是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我是子瑜。稍后呢，我们一起去听十四种小动物的故事。每一种动物都有不同的地方，那是它的爸爸和妈妈送给它最特别的礼物。
3: 蜈蚣宝宝就问妈妈了，
4: 妈咪，为什么我的脚丫有那么多呢？哎呀，穿鞋子真的很费事哎。
1: 妈妈笑了笑，对她说，脚丫多，走累了，才能替换呀，我的傻孩子。蛇宝宝又问他的妈妈，

0: 妈咪，为什么蜈蚣它有那么多的脚，但是我没有脚，却长满了满身的鳞片，在地上爬好累呀。
1: 蛇妈妈对蛇宝宝说，傻孩子，身上的鳞片能够帮助你快速的移动。你试试看，你往前移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顺滑呢？我是子瑜，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

0: 乌龟宝宝问他的妈妈，妈妈，为什么我要背着那么重的壳呢？哎呀，走起路来又慢又费力。乌龟妈妈回答乌龟宝宝，就说了，这个壳呀，可以当做盔甲保护你，还能在挖洞的时候稳住你的身体啊。你试试看，如果你在挖地的时候没有盔甲，你要怎么稳住自己呢？变色龙宝宝也问他的妈妈，妈咪，为什么我的皮肤会变颜色呢？大家都觉得我是怪物，因为他们只有一种颜色，而我会不停地变颜色。妈妈说，会变颜色才能躲避敌人的攻击呀，也可以看心情改变颜色。这是你和其他小动物不同的地方呀。鲤鱼宝宝也问他的妈妈，
1: 为什么我的牙齿那么多呢？刷起牙来真的好麻烦。每天我刷牙都要花很长时间呢。
0: 妈妈说，牙齿多才能把食物咬得破烂呢。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3: 妈妈，我想听故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0: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到了晚上，猫头鹰宝宝就问他的妈妈了，
1: 为什么我只能在夜晚活动呢？白天都不能和其他动物一起玩，我觉得好孤独啊，妈咪。
0: 妈妈说，因为你是我们森林夜晚的守护神，你任务重大呀。兔宝宝问他的妈妈，
1: 妈妈，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长呢？大家都笑我，我是因为不乖被妈妈把耳朵拉长的。
0: 妈妈笑了，妈妈说，耳朵很长才能听得清楚声音，还可以快速散热。
1: 妈妈，我好像懂了，
0: 谢谢妈妈。兔宝宝说。袋鼠宝宝就问他的妈妈了，
1: 妈妈，为什么我的前脚那么短呢？只能靠两只后脚去跳跃。如果我前面两只脚也长一点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跳得更快更远呢？
0: 妈妈说，傻孩子，后脚像弹簧，跳得又快又高。企鹅宝宝问妈妈，
1: 妈妈，为什么我有翅膀，但是为什么不可以像鸟一样在天上飞呢？而且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
0: 妈妈说，你的翅膀啊，就像船桨，这样可以让你在水中游得很快。长颈鹿宝宝问他的妈妈，
1: 妈妈，为什么我的脖子和我的脚那么长呢？哎呀，睡觉的时候我觉得很不舒服，太长了。
0: 妈妈走到树前，对长颈鹿宝宝说，你看，脖子和脚长才能吃到树上的叶子呀。 驼宝宝问他的妈妈，
1: 妈妈，为什么我的背看起来像一座山呢？哎呀，好重好重。

为什么我的嘴巴那么大呢？他们都笑我是大嘴巴。妈妈说，不要介意别人怎么说你，嘴巴大才能吃到更多的食物啊，这样才能快高长大呀，我亲爱的宝贝。小象就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的鼻子那么长呢？走起路来觉得不协调，好笨重啊。妈妈说，鼻子长，喝水和吃食物才方便呢。好了，刚才我们一起听到14种动物宝宝问他们各自妈妈的问题。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爸爸和妈妈送给你什么最特别的礼物呢？那一份最特别的礼物是什么呢？各位大朋友们，也请你们思考一下，你们给予到小朋友最特别的礼物又是什么呢？一首歌的时间，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认真思考一下吧。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在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思考啊，作为妈妈，我给到我小朋友最特别的礼物是什么呢？我想就是生命了。各位爸爸和妈妈，你们真的很伟大，你们创造了一个个神奇的生命，你们创造了神奇的生命。当小朋友出生之后，你们在他成长过程当中给到他们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呢？我想这往往不是物质上的丰厚馈赠，而是那些能够滋养灵魂、塑造人格，并且伴随他们一生的内在力量。很多教育专家都说，父母能够给予孩子无条件的接纳与真诚的爱，这是一种让孩子确信无论我是优秀的还是平凡的，我都值得被爱的安全感。这种爱呢，并不是考高分时的奖励，也不是听话时的奖赏，而是一种托底，能让孩子在面对外界的风雨和挫折时，内心拥有一个温暖坚固的避风港。以前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第一个鱼呢，就是鱼虾的鱼，第二个鱼呢是渔火的鱼哈，渔船的鱼。父母如果能够引导孩子不盲从权威，不随波逐流，学会自我去观察，去权衡，去为自己选择承担责任，这便赋予了他们掌控自己人生的罗盘。还有就是我们要分享给他面对逆境的韧性，从小告诉他们，生活不可能永远顺遂，我们要以自身对待挫折的态度，在困境中不轻言放弃的身教，以及允许孩子跌倒之后自己爬起来的远见，共同去构成孩子的心理韧性。这种跌倒了拍拍身上的灰继续前行的钝感力与复原力，比任何温室里的保护都更能让孩子走得长远。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予孩子良好的情绪价值，还有稳定的家庭氛围。我相信当物质终将褪色，那些嵌入骨血里的安全感、清醒独立的认知，还有百折不挠的韧性，以及被温柔以待的记忆，才是父母给予孩子最无价、最特别的生命行囊。好了，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汤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汤房问题，又会全力推展落实简朴制度，大力增加公营房屋供应量。未来10年房屋供应规划将以公营出租房屋占40%，资助出售单位占30%，私人住宅占30%为基础。李家超表示，继续有序落实简约公屋计划，解决急切住户的燃眉之急。他说，会优化出售及转让安排，协助青年置业，协助公屋居民及资助出售单位业主沿房屋阶梯上流，加快房屋资源流转，从根本优化房屋系统和置业阶梯。筹备未来10年间落成的公营房屋单位，逐步增加室内楼面面积，并将新建自住出售单位中面积较大单位的比例提升，同时检视自住出售单位的设计。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高品质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定位高远精准，

0: 当前正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相信有中央全力支持和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定能以规划为引导，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的香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一名年约50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一名男子。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指，该名女子被发现倒闭在杏花村二座一个单位，颈部有刀伤，暂列作求警协助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01点，升8点，上升0.01%。标普500指数报7616点，升30点，上升0.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1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为了你的前途，为了我们的将来，你离开我，我不会怪你的，你放心去创造。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71点，跌22点，下跌0.04%。标普五百指数报7616点，升30点，上升0.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534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2: 月夜也月逍遥，
3: 罗曼影。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市建局表示，会全面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方针，未来5年投入至少约400亿元，推进市区更新工作。市建局乐见政府推出额外地基比率先导计划，以及跨区地基比例转移安排，提供诱因，鼓励私人市场积极参与旧区更新。市建局正与发展局就相关营运及财政模式进行政策检讨，预计明年内提出具体建议并展开公众咨询。检讨范围包括同区7年楼龄赔偿安排，为市建局重建项目拆墙松绑。市建局指出，正与各持份者合力打击楼宇维修工程的贪污及围标行为，同时加强对业主的技术支援。政府一直与市建局合作筹备全新支援服务，尽早为进行大型楼宇维修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更全面到位的技术支援当中，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将于9月内开始接受申请，今年底逐步公布。市政报告提出，当伊丽莎伯医院搬迁至启德后，医管局将在京士伯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首推高流量的白内障手术及放射诊断服务。其中白内障手术中心将于明年第四季启用，每年服务宗数增加约5500宗。医管局主席范宏林指出，第一个医院发展计划的工程项目预计2031年完成，届时公立医院的病床数目将增加近20%，手术室数目更会增加超过40%。医管局明年也会着手筹建新界北联网，并评估新建洪水桥医院的需要及可行性。服务指标方面，范宏林说，目标在5年内将7个指定专科门诊的稳定新症轮候时间减半，下年度会先缩短10%。为配合政府鼓励生育，未来3年体外受精服务名额也会逐步增加到每年1900个。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2任行政长官董建

0: 升0.04%。标普五百指数报7615点，升30点，上升0.3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3，瑞士法郎0.82，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8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东北季候风及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及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冷，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天气干，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午夜十二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71点，跌22点。

0: 下跌0.04%。标普五百指数报7613点，升27点，上升0.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8，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提效北部

会区的建设。以北部都会区作为高等教育和创新科技发展的主要增长引擎，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透过产业园区、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协同发展，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圈。同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化及公共设施，完善生活配套，将北部都会区发展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进一步强化香港整体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动能。文件提到，以科技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加快建设新田科技城、沙岭数据园区、洪水桥、流浮山等产业区，加强科技服务机构转化平台发展，打造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中联办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一个对接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彰显战略谋划、体现前瞻设计以及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也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义。发言人指出，年度施政报告今天同步发布，是落实首个五年规划的第一张施工图，主题格外鲜明，目标十分清晰。随着政策逐一落地，专案逐一启动，目标逐一达成，必将大幅提升香港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全体香港居民切身感到跨越的速度、发展的力度。发言人又说，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特区政府广开言路，善纳民意，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充分展示了爱国者治港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为规划出台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把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一名53岁女子在杏花村一个单位倒闭，警方拘捕女死者的52岁丈夫，并将案件改列作谋杀案处理。警方昨晚近8点接获报案，破门进入杏花村2座一个单位调查，发现该名女子倒闭在单位内，颈部有刀伤。警方其后在另一处拘捕死者丈夫。日本茨城县南部地区当地凌晨发生4.8级地震，首都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0:07，震源深度约70公里，地震并没有引发海啸风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27点，跌65点，下跌0.12%。标普500指数报7605点，升19点，上升0.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5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该东北季候风及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余下时间持续为华南沿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凌晨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129点，升37点，上升0.07%。标普五百指数报7611点，升26点，上升0.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长者要是感染肺炎球菌，会有较高的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的疾病。万一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治疗更困难。要预防感染，就要接种肺炎球菌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到公营诊所接种是免费的，到私营诊所接种也有资助。想了解更多，拨打2125-2125问问吧。
0: 月夜也月逍遥，
1: 罗曼影。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之后子女可获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提高至到16,000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实事求是，按香港的情况推出生育友善措施，并会不时检讨。政府消息人士说，推行额外子女免税额新措施的第一年，预计有4,000名纳税人受惠，政府收入将减少1,500万。至于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延续3年的措施，涉及开支23亿。施政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民生保障，包括增加社区客厅以及新增社区照顾者饭堂和流动服务车，同时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施政报告亦建议促进居家安老，并会持续扩展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物色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安老院，为长者提供更多院舍选择。政府又会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由今个星期五起，一连3日设置3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深切悼念。签署调研册的时间是今个星期五同星期六的上午9点到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到中午12点。调研处地点分别是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表示，阿中两国关系目前处于非常好的时期。基尔诺当地星期二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时表示，阿根廷政府正是努力扩大市场和贸易开放。在这段期间，中国政府向阿根廷提供了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等重要支持。基尔诺强调，阿根廷政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他说希望继续深化两国关系。道琼斯指数报52,076点，跌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7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瑞士法郎0.82，加元1.39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98美元，卖出4,329.3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至七十六，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系凌晨两点钟，去到朝头早六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喺依家一个物质咁丰富嘅社会，其实我哋嘅选择系真系非常之多。当我哋有好多嘅选择嘅时候，但系同时伴随住系好多嘅忧愁，因为我哋如果拣咗 A， 我哋就会觉得诶、死啦，冇拣到 B、C、D、E、F 添，嗰啲失去咗嘅嘢好似唔系几好咁样。越多嘅选择令到我哋越多嘅忧愁，而好多嘅选择令到我哋唔记得咗，其实我哋人生唔需要太多。可能同你嘅爱人去吹下风已经非常之足够。

无需要太多，只是想同你的爱人在海边吹下风，讲下心事，那就非常之足够了。送给大家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之后揀嚟咗 YT 周恩廷《想和你》，想同你过啲好简单嘅日子，就算无所事事都其实冇所谓啦。

先有 Cloud 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跟住拣嚟林宥嘉嘅《兜圈》，两首歌曲讲紧嘅嘢都系非常相似，就系同爱人一齐，就算虚度光阴，就算只系去楼下兜下圈，喺屋企附近行下，已经系非常之幸福嘅事。同爱人一齐，就算真系去楼下公园坐下行下，去食餐好简单嘅饭，都好似一个好神奇嘅旅程一样，好似坐上咗飞毡咁样。我谂去边都好，最紧要都系身边嗰个人啦。

来自 Disney 阿拉丁的这一首歌曲，唱歌的有 Lea Salonga 加上 Brad Kane A Whole New World。 继续有迪士尼的歌曲，跟着这首歌曲来自 Toy Story。

0: 佢系 Randy Newman 啊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人生真系无需要太多，不过有一样嘢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我觉得就系身边嘅朋友啦。朋友好紧要，伴侣亦都好紧要，呢啲系人生最紧要嘅嘢，所以无需要太多，但系着紧紧要嘅嘢就可以啦。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2:3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非常之开心啊，因为睇到个天气嚟紧都会天晴啦，而听开我节目嘅人都知道我系十分之中意蓝天白云嘅。

今晚嘅节目以哥哥嘅歌曲开始，叫做冇需要太多。唔知听紧节目嘅你又觉得系咪人生真系冇需要太多呢？如果冇需要太多，咁人生最紧要嘅又系啲乜嘢呢？啱啱听到有陈百强嘅《一生何求》送俾大家。你亦都可以同我分享下，你觉得一生何求，人生究竟要追寻啲乜嘢呢？应该每个人都有少少唔同，亦都有啲相似嘅位嘅，不妨同我分享一下啦。

后嘅可能系遇到啲同你非常之夹嘅人啊。先有孙燕姿嘅遇见，跟住拣你 Mr 遇到了。

0: 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到有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以及现在听到的郑伊健一生爱你一个。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显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局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维持韧性，经济活动正稳步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供应基本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另外，根据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的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要，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

0: 李家超指出，五年規劃的指標分為約束性和預期性，有相當大信心能夠落實。約束性指標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標時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較少，而有信心能夠克服。預期性指標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並非只希望政府做。蘇丹西部西科爾多凡州一個金礦發生坍塌事故，造成超過60人死亡。新華社引述目擊者表示，事發在星期二，救援人員從坍塌的礦井中發現遇難者遺體，搜救仍然進行。目擊者又說，涉事礦場大約有10座礦井，多座發生坍塌，井下被困人數可能超過300人。由於礦井結構複雜、深度較大和缺乏專業救援設備，搜救工作面臨較大困難。蘇丹一個民間機構亦在社交媒體發文證實，礦場坍塌事故造成多人傷亡和失蹤。道瓊斯指數報51572點，跌52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7點，跌2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5， 日元 155.82，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07， 英磅對美元 1.339， 歐元對美元 1.148， 澳元對美元 0.7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2。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83.3美元，卖出4287.9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来到凌晨的3:0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你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今晚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揀嚟咗哥哥的歌曲，叫做无需要太多，亦都想用呢首歌曲呢作为头两个小时的节目主题。

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有洪家豪嘅穷小子，跟住简尼卫兰街灯晚餐。爱情同埋面包应该点样选择呢？有爱情系咪真可以唔理世俗嘅眼光，同你嘅爱人去挨穷？有爱情系咪真系咸鱼白菜都可以非常之好味呢？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啦？爱情同面包，你拣边一样呢？定系话两样我都要？

非常之喜欢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爱我吧，那一种很真诚的一个祈求，祈求对方爱我吧，那种心里面的渴望，心里面的祈求，希望对方喜欢我了。

0: 两首歌曲都是对爱情的一啲祈求，先有古巨基《爱神》，跟住简妮杨千嬅《少女的祈祷》。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7号凌晨的3: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节目，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由依家去到朝头早6点钟，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

的任何天气，我想这个世界上面其中一样最美丽的事情就是遇到那个人，而那个人是你深爱住他，他亦深爱住你，而无论遇到任何的天气，遇到什么的困难，你们都仍然在大家的身边陪住大家。这样的事情真是十分之美丽。送给大家来自侧田美丽之最。

送俾大家嚟自 Chicago 嘅 You're the Inspiration。而呢首歌曲亦都系上个星期喺 Facebook 留言区有人点唱嘅歌曲嚟嘅。如果大家有咩歌曲想听，亦都欢迎喺 Facebook 留言点唱啦，又或者可以 message 我都可以嘅。继续有一首英文歌曲，亦都用呢首歌曲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佢系 Brian Adams。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议息声明表示，全部12名委员支持加息，通胀仍然居高不下，加息将有助更快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强调致力维持物价稳定。声明又指，地缘政治发展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高，但是国内开支仍然

維持韌性，經濟活動正穩步擴張，就業增長和勞動力供應基本同步，失業率變化不大。另外，根據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加速提後北部都會區的建設，以北部都會區作為高等教育和創新科技發展的主要增長引擎，形成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生態圈。河套香港園區一號大樓將命名為河套學研一號，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亦會撥備30億支持興建另一座綜合教學科研大樓，兩座大樓相輔相成，為北都大學城加速建設揭開序幕。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提出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研究建设 AI 城市大脑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强化防灾救灾能力等。在应对重大火灾事故方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加强对违规维修工程的惩处，執法效能和阻嚇性，重點打擊圍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會見巴西總統首席特別顧問阿莫林。王毅表示，中巴作為東西兩半球最大發展中國家，有必要加強戰略溝通，深化戰略合作，共同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穩定性，為人類和平發展作出新貢獻。他說中方讚賞巴西決定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願意同巴西合作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向上向善，普惠包容，造福人類。新華社報導，阿莫林表示，在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下，巴中關係超越雙邊範疇，具有越發重要的意義，雙方應該加強在金磚國家等多邊平台的溝通協作，共同為推動世界和平發展作出貢獻。道瓊斯指數報51462點，跌6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2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71.18美元，賣出4272.3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姆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

0: 时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来到凌晨的4:08，欢迎收听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到了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每次这个环节都揀了一些我很喜欢的歌曲，希望透过歌曲和歌词可以勾起大家的回忆。首先有 Gordon Flanders

来自 Gordon Flanders 的《让我一个人过》，出自于他的专辑《Flanders》，不知道这首你又有没有听过呢？

另外一首嘅翻唱歌曲，而呢首歌曲亦都系之前喺社交媒体收到听众嘅点唱，佢系 Jam 邓紫棋有佢版本嘅《喜欢你》。

0: 只要是深深地相爱过，纵使两个人的关系再不是情侣，但是他一定会在你心目中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深深爱过就永远都不会结束。拣嚟了林忆莲的歌曲《不会结束的故事》。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火烛噶，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4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而凌晨的时分好适合啱啱呢一首歌曲的主题，嚟自 Carina 李希彤，亦都系 FIFA 的成员，佢嘅个人作品《半夜跳进你行动》，一首好有少女心事感觉的作品。

一连两首作品都是好温柔地帮大家打气嘅作品，先有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跟住拣你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

送俾大家嚟自梁咏琪嘅《花火》，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亦都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最后拣嚟咗郑秀文嘅歌曲，一阵新闻过后继续节目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报告表示，过去四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进一步筑牢，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强调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特区会全力筹备好今年11月22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以及明年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及区议会一般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有序进行。李家超说会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善用内地资源，推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交流和实习活动，并设定年度主题，例如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东江水供港工程等，让青年亲身体验国家发展成就，加深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祖国及香港风雨同舟、血脉相连的关系。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相当大的信心向三年目标推进。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强调，轮候时间当然越少越好，最好做到访等人，但政府亦要务实有为，令市民有信心。至于是否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说政府仍然要研究，包括有部分单位未能售出的原因、定价水平和不用资产审查会否影响轮候人士等。他指出綠置居計劃很成功，認為應該聚精會神在成功的項目，但他強調不會完全摒棄這個計劃，因此房屋局會研究。美國聯儲局超過三年來首次加息 0.25 厘，聯邦基金利率區間目標區間上調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將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預測中位數升至 4.1 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係增強，但通脹仍然過高，而且維持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沃什說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說不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

0: 道瓊斯指數報51461點，跌6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1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日元156.34，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0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0.75美元，賣出4261.62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晴，日間乾燥，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返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17号清晨的5:10，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嚟到九月中嘅时间，气温都开始凉翻少少啦。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而今个月嘅天气系真系比上个月8月嘅天气凉爽咗好多，所以呢排都有秋天嘅气氛啦，亦都揀嚟咗一啲秋天嘅歌曲送俾大家。啱啱呢一首嚟自麦浚龙嘅歌曲，非常之适合秋天嘅天气，叫做秋分。

好有辨识度的圣贤，她是王妃，好温柔，亦都有一种空灵的感觉，带来她的歌曲《天空》。提到王妃，提到空灵的感觉，就一定会想起以下这一对的乐队。一对王妃自己一听就爱上了的乐队。他们是 Cocktail Twins。

歌曲名字是 Know Who You Are At Every Age， 来自乐队 Cocteau Twins， 亦都是当年王菲十分之喜欢的一对乐队。当年佢听到就即刻爱上啦，而佢自己亦都有好多歌曲系改编自 Cocteau Twins 嘅歌曲，而啱啱呢首亦都系王菲嘅知己知彼嘅原唱版本啦。佢鍾意到呢对乐队，鍾意到当年亦都请咗佢哋去合作，亦都一起写咗两首歌曲㗎。而王菲嘅分裂同埋扫兴就系由 Cocteau Twins 嘅成员为佢创作，一对十分之有影响力嘅乐队，而亦都系 Dream Pop 嘅一啲最早期嘅乐队嚟㗎。提到 Dream Pop， 提到空灵嘅声音，我亦都会谂起以下呢一对嘅乐队。

佢哋嘅名字系 The Marias， 带嚟歌曲 Hold It Together， 一对我好推荐嘅乐队啦，尤其是佢哋有一张专辑叫做 Submarine， 嗰只专辑名字就系潜水艇啦，但系佢只专辑听落去真系有一种喺水底嘅感觉，而亦都好中意主唱嘅声音，因为都系有嗰种好空灵嘅感觉，亦都有嗰种好温柔嘅感觉。

0: 揀嚟咗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嘅最新作品 Fallen Angel。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爱情嘅学问究竟又可唔可以用科学去解释呢？先有容祖儿嘅作品《心之科学》，跟住简尼陈雷《人类爱情学》。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9月17日清晨的5:37，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4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差唔多嚟到尾声，最后仲有大概20分钟多少少嘅时间，亦都继续拣嚟咗一啲我好喜欢嘅音乐作品，希望透过歌曲歌词可以勾起你哋嘅回忆。

由 J 风冯允谦作曲，陈柏宇的演绎，送给大家来自陈柏宇《快照》，将时间带到你清晨的5:53。最后的这首歌曲，它的歌名是非常之特别的，叫做《就在出口转悠》。诶，来自 Candy 孙的作品。而刚刚过去的16号，我们台的节目《骚动音乐》亦都请来了 Candy 孙作为一个访问。这个访问充满着笑话，亦都有它隔

绍呢首嘅作品，如果大家有兴趣，亦都可以去听下啱啱过去16号嘅骚动音乐。好啦，最后将呢首歌曲送俾大家，亦都同大家讲再见啦。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被问到会否以行政长官岗位落实五年规划各项指标，他说任何出任行政长官的人都要落实指标，每年向国家领导人汇报。李家超说五年规划提出的指标的作用和目的才是重点，过去是否曾经提及并非重要。举例以往多次提及有关北部都会区大学城，但是今次清晰展述三个大学城的位置、定位和关联发展，强调协同发展。李家超指出，五年规划的指标分为约束性和预期性，有相当大信心能够落实。约束性指标代表政府一定要做到，制定指标时涉及政府以外的因素较少，亦有信心能够克服。预期性指标代表希望不同持份者一同努力，并非只希望政府做。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是增强，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的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说，欧盟希望将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会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确保战略自主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

0: 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三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461点，跌6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1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29，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09美元，卖出426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今日2026年嘅9月17日星期四嘅早上，咁啊，亦都系农历嘅8月初7，咁啊，仲有真系一个星期就已经系去到呢个中秋节啦吓，咁啊，大家系咪已经准备好啲月饼啊，各样嘢准备定咧？咁啊，但系都要先留意翻啊，咁啊，今个星期都要做，继续加油努力啊，喺工作同埋学习上面都要做好自己先，跟住先至可以同屋企人咧好好地去到庆祝嘅上月团圆。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咁啊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咧都会有白权老师。

0: 早上6:13嘅时间啊，搵嚟妹姐 stand by me 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了，晨光 Coffee Time。咁相信咧，今日多份報章嘅都會聚焦喺尋日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咧，咁啊喺立法會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5年規劃噶。啊，規劃設定咗咧就係5個主要嘅目標，咁啊經濟發展取得新嘅突破，國際競爭力同埋影響力持續提升，北部都會區建設加速提效，民生福祉顯著改善，以及咧就係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噶。咁啊，尋日隨之發表咧就係2026年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嘅措施噶，開創香港發展機遇，提升民生福祉。咁啊，特首更加表示啊，透過5年嘅規劃，香港嘅發展方向將會更加清晰噶，資源配置更加有效，社會預期更加穩定。

更加话到咧就系啊，市民嘅福祉同埋各地嘅投资者利益嘅得到咧充分嘅保障，香港将会成为世界上更加具吸引力、更加具活力同埋更加充满机遇嘅国际都会。同一時間睇翻國務院港澳發言人就話到啦，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尋日就發布啦，呢個係香港特區今次咧就係首次對經濟同埋發展進行一個整體性嘅頂層設計，對於咧就係深入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里程碑嘅意義噶，必將咧就係引領香港加快由治及興。在更加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就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的。所以今天聚焦都是这类型的问题。昨天见到就是特首也有讲到，就是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的施政报告讲过。其中就是提出加快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建设的，推动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施政报告就提出了新田、洪水桥以及打鼓岭三个大学城将会按一城五元素的布局，各有就是不同的发展定位，同时提出多项支持专上教育扩充的一些的提质措施，以提升就是香港整体的科研实力，进一步支持大学城的发展。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咧，就係北都大學城嘅政策啊，到底邊一年啊，邊一啲邊個界別嘅可能要增加幾多個名額？咁大家今日咧翻開報章嘅時間咧，都好容易就可以見得到噶啦。另外要留意埋咧，就係北都建設啊，精簡程序，咁啊節省時間同埋成本。咁特首亦都表示啦，北都已經進入咧就係全速嘅建設階段啦，九個新發展區全數開動，最早咧就將會喺年底喺粉嶺北推出第二個嘅叫做片區開發試點項目噶。政府亦都咧就係將會持續精簡程序，包括咧就係運用數碼平台縮短公務工程審批時間3至6个月等等，咁啊以及咧就係採用框架采购模式，节省成本开支。今日政府争取咧就喺今年之内喺立法会通过咧就系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随后咧就会提交首批5条嘅附属法例嘅。咁啊，希望咧呢啲嘅建设都可以更加加快啊！吓，好啦，当然至于教育方面啦，今日既然有咁多唔同新嘅规划啦，咁都希望咧进一步打造咧就系留学香港嘅品牌，推进咧就系广策略，招生配套去到咧就系住宿支援方位，可以话吸引全球优秀嘅学生嚟到香港咧就升学噶。今日政府更加咧就会通过留学香港专班，推广香港学术以及咧就科研资源，并且就会支持国际学校嘅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咧就系协助直资学校制定学生宿舍守则。本财政年度咧之内就会推出咧就系首幅啊学生嘅用地，咁啊放宽资助院校非本地生收生上限至到50%等等嘅，咁啊又可以吸引到咧就系更加多专业嘅学生啦，都嚟到我哋香港咧就读啦，同埋唔少得嘅就系香港亚洲盛事之都蓝图咧就全面升级啊。今日更加咧就会推出好多唔同咧，就系体育啦普及化啊，推广社区嘅体育，并且咧就系促进全民健康发展咧，就系体育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咁希望咧有更加多唔同嘅盛事都可以吸引到唔同嘅游客，一同咧就嚟到香港，咁啊更加香港显得我哋系一个咧就系繁荣稳定嘅地方。

正嚟到早上嘅6:22，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啊，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系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香港既然咁多唔同嘅盛事，又有咁多精彩嘅音乐，嗱，梗系要多啲同唔同人分享啦。最近呢位朋友都开紧佢演唱会啊，反应非常之好。

0: 光第一线，
1: 星期四神光心灵鸡汤。
2: 在今天的神光心灵鸡汤，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寓意都挺好的。有一只山羊，它很开心在自己一直以来的草原上面吃下草。这只山羊都是很厉害在攀爬的悬崖的。有一日，有一只山豹一跳就跳上去悬崖最高的地方，激到它呢就咋咋跳。他为了要表示给他族群知道我才是攀悬崖的高手，于是乎他搞到自己伤痕累累都爬到上去这个悬崖顶。上到悬崖顶，他就跟山豹说，你看看我跟你一样这么犀利。这只豹就跟他说，你上来做什么啊？这里这么高，只有一些冰，我上来想着看看有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吃我现在都走了，拜拜。这样山羊咧就好奇怪，吓、你咁快就走？只豹咧临走之前都喺度话：系啊，其实你留翻喺自己嘅草原嗰度食草咪好咯。上到嚟咁高，一条草都冇，我就话会上嚟搵下嘢食啫。你上到嚟都冇嘢食，你应该落翻落去噶。山羊咧就望住好远好远已经翻唔到去嘅草原嗰度。都后悔自己上到咁高，搞到自己伤痕累累。原来我哋人都系一样，我哋好多时都应该要留翻喺自己一个啱嘅位置。呢、这个位置唔单止可以令到我哋发挥我哋嘅所长，仲可能会令到我哋表现得更加优胜。唔系话留翻喺舒适圈，而留翻喺一个可以发挥到自己所长嘅地方嘅话，咁样先至系一个明智之举啊！

一首作品咧嚟自郭富城嘅《无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转头6:30嘅时间听听新闻简报，翻到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一拿都翻咗嚟啦，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加推11项措施，推动生育友善环境，包括延续20,000新生婴儿奖励金3年。今日起出生的第二名或者以后仔女可以获得30,000元，为期3年，相关子女免税额会由140,000提高到160,000等。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當局實事求是，按香港的情況推出生育友善措施，並會不時檢討。政府消息人士說，推行額外子女免稅額新措施的第一年，預計有4000個納稅人受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1500萬。至於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延續3年的措施，涉及開支23億。美國聯儲局超過3年以來第一次加息0.25厘，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到3.75至4厘，符合市場預期，加息決定符合是獲得委員一致通過。點陣圖顯示，聯儲局官員預計今年仍然將會加息一次，今年年底的利率預測中位數升到4.1厘。聯儲局主席沃什說，自上次會議以來，美國經濟正是增強，但是通脹仍然過高，而且持續時間過長，加息屬於清晰、審慎、負責任的決定，將有助推動通脹更及時地回到 2% 的目標。沃什表示，基本實現充分就業，令聯儲局可以專注於穩定物價，又說不需要以損害就業市場為代價去壓抑通脹。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全球協同行動，為人工智能設立護欄。在下星期紐約聯合國大會召開前夕，古特雷斯說，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潛力，但是近來越來越多的人工智能開發者警告，它開發速度超出人類對風險的認知。有開發者呼籲暫停開發人工智能，亦都有呼籲設立護欄，各國必須要負起責任，不能夠無視這些擔憂。古特雷斯說，由於人工智能發展和他們所帶來的風險超越國界，全球協作不可或缺。他說需要對如何安全負責任地推進人工智能開發，以及何時需要強化監督，採取額外風險管控措施，形成共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啦。

0: 早晨啊，小白。
1: 早晨 ，Yena。
0: 今日咧想同你倾下一个有趣嘅话题，就系、是、旅行嘅时候，你试过去最远嘅地方系去边度咧？
1: 最远德国算唔算啦？
0: 都 OK 嘅，欧洲搭飞机都要13个钟啦，起码。咁你试过使费最贵几多钱咧？
1: 最贵旅行啊？
0: 系哦。
1: 我其实都系啲悭家嘅人嚟嘅、我谂计埋机票嘅话，通常20,000-30,000可以落到楼噶啦。
0: 都真系几好、啊，实惠嘅价钱。
1: 系 啊，实惠价钱、啊。
0: 欧洲都可以咩？
1: 欧洲都可以平啊平啊，因为可能我喺欧洲度，我有德国就真系有亲戚。
0: 啊，都悭翻一大笔噶喎，酒店
1: 系啊，同埋可以体验得到即系当地嗰个民风啊。咁、我表弟啦，咁佢就真系喺德国由细到出世喺嗰度啦，咁样。咁佢哋住嗰个镇咧，就系、是、格林童话嗰个嘅小镇嚟嘅。咁、所以佢嗰个格林童话个格林兄弟城堡咧喺上边啦。跟住佢哋下低就係佢哋德國其中一個即係喺克福入面其中一個大學城嚟嘅。咁入到去嘅時候你就哇感受得到好多民風啊！跟住帶我食下佢哋成日已經食到唔係好食嘅熱狗啦。係
0: 啊，
1: 係啦，
0: 日食夜食可能
1: 係啦，都幾有趣嘅。去下佢哋嗰啲clock tower 嗰啲中大樓嗰度地方嗰度睇下啊，原來咧夠鐘嘅時候會咁樣叫嘅。
0: 同埋本地人好多時候都可以真係揾到一啲咧遊客唔係好知道嘅地方。
1: 係啊，係啊，係。有趣，这个相当有趣。
0: 咁我昨天就发现了一个很贵的旅行，就非常之远的，远到呢我们暂时都去不到的了，就是上太空啦。
1: 我都想紧，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旅行的 package？
1: 50,000那个
0: 啊？没错。因为他现在在内地的一个旅游平台啦，即是蓝色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了，都有得卖了。咁然后我就按了去看呢，哇，真係555,000港币左右，咁啊上咗价啦。然后咧，佢你估下几多人真係俾到钱买？
1: 我谂都多噶、大陆咁强。
0: 我哋分两个地方啦，因为佢个系统都有少少出错嘅，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啦。本身咧佢显示咗一个数字，然后修改咗，原来本身嗰个数字咧系嗰间公司得到嘅全球嘅总数量，咁但系内地咧就少啲嘅。咁我哋讲咗全球嗰个总数量，你估下有几多？
1: 我估一定系三位数，
0: 系
1: 一定三位数。
0: 好醒喎，啲答案全部都估到好近。
1: 我估应该系500-600咁样，
0: 差唔多，
1: 差唔多啊，
0: 都超过680分
1: 咯。
0: 哇，即系全球咧有680嘅人系会俾呢个超过500万嘅钱去上太空旅游。
1: 咁有啲人可能佢会觉得我上太空系一个好难得嘅经历啦，一个机会。但系嗰啲钱其实我哋带唔走噶嘛。
0: 系、有
1: 系咪？但系呢个体验系好难得噶。
0: 但首先你要有呢一笔嘅 extra 嘅钱可以用。
1: 我又未有本事
0: 嘅。我哋就应该唔得住啦。但可能等到唔知道有生之年可唔可以变成一个上太空都比较普遍嘅事情呢。咁但係我又望咗下呢一个行程究竟做啲咩啦。因为你上太空呢都系一件好值得要去准备嘅事情。你冇可能就咁上去㗎嘛。
1: 中国人上太空可唔可以上月嚟緊譬如中秋节嘅我哋就特别啲，我哋就上呢个太空嗰度上月。哎呀好喎、呢个。
0: 但係佢要2027年先可以飞到。等下年下年嘅时候。嗱呢、這个听落嘅旅游呢佢就唔系真系飞一转咁样啦。佢真系飞一转嘅，我意思唔系飞即只有一次，但系佢系几日嘅。首先呢我哋乘客呢就要自费去到美国嗰边，同埋要搞返啲签证等等嘅嘢。
1: 我要去美国嗰边。
0: 係啦，个太空基地。
1: 我以为喺酒泉嗰度升空添。
0: 唔系啊，因为系英国公司嚟
1: 㗎、
0: 但系就要去美国嗰边升空囉。
1: Okay,
0: 係啦，咁佢就分咗 total 系6日嘅时间。咁头嗰几日呢你去做训练啦，你要上堂嘅。因为有好多嘢要学啦，譬如系安全嘅演练啦、重力嘅适应同埋离心力嘅训练。同埋学下点样喺失重嘅状态之下你要懂得移动。如果唔系呢就好拗教㗎啦。
1: 係呀
0: 係啦。咁所以唔系淨系着咗太空衣就可以直接飞㗎啦。
1: 你諗下如果你喺个太空嗰度你冇嗰啲墙壁㗎，即系个太空舱入面俾你弹嚟弹去。你唔小心浮喺度嘅话呢
0: 系啊，
1: 你就系浮咗喺度噶啦，
0: 要自救一下，所以要学下啲基本技能。
1: 都唔知可以点咁，我又唔系嗰啲咩蜘蛛人，可以搵掉啲嘢去度掹住咁，
0: 弹唔走啊！ 可能都真係有一定嘅技巧，即係運用身體一啲唔同嘅肌肉部分啦，令到我哋識得係移動得好啲。
1: 同埋我覺得一定要過呢個健康測試先。
0: 啱喎、
1: 啊，即係可能你有啲病，可能你連嗰、那個咁多個 G 咧，咩 G 就係你想脱離呢個地心吸力嘅時候啦，其實承受嗰個壓力係好大嘅。係啦、啊，咁你身體得唔得咧？咁樣嚇。
0: 冇錯，咁所以呢幾日咧就真係應該係做足準備嘅、嗯。好啦，去到第五日啦，氣慾嚟啦，就真係咧會乘坐飛船。冲向大气层嘅边缘，去边度呢？去一条咧卡门线嗰边。咁卡门线咧，其实就被叫为系地球系啦，大气层同埋外太空嘅一个供应嘅分界线啦，即系最远嘅位置啦。咁嗰度咧就系海拔100公里嘅高度，非常之高啦。咁喺呢一度咧，我哋嘅乘客就可以体验几分钟嘅完全失重，俯瞰全球地球圆形嘅观感。听落去咯，都真系，哇！一生人一次。嘅機會咯，咁呢個就係成個旅程嘅核心嘅價值。
1: 嗯，550万，
0: 係
1: 就係、是、為咗呢幾分鐘。
0: 冇錯，吸唔吸引到你咧？
1: 吸引到啊！如果我有閒錢嘅話咧，我都會想上去，係、嗯、因為我覺得我哋地球。我哋身處地球諗嘅嘢嘅時候，同我哋身處外太空諗嘅其實都會幾不一樣。
0: 係啊，
1: 咁我哋即係正如好似科學實驗都係一樣啦。點解要喺地球做完之後，點解一定要上太空再做一次呢、嗯、明明數學都話俾我哋知道有啲係咁噶咯，你上到太空都係咁咯。但喺個真實嘅情況上邊咧。你的感覺和你的數值我相信會是很不一樣
0: 的。對、嗯、而且你的心胸可能都會隨著太空放大了。
1: 是啊。
0: 你望著地球原來就是在你的眼下面的一粒東西、嗯。
1: 所有恩怨情仇都煙消雲散。
0: 是啊。哦、所以有機會的話、啊、真的
1: 你會不會想去啊
0: 我當然想去啦。但是有機會的我們要抱這個的信心和希望總有一天我們可以飛上太空那它整個旅程呢就是飛的時候就長達90分鐘啦、
1: 嗯、
0: 隨行的親友呢sorry 就冇得上去，如果系系、啊、你俾唔起钱嘅话，但系亲友咧可以喺 VIP 区度睇你发射，
1: 咁都好啊，
0: 都可以一齐飞去美国嘅，
1: 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啊，
0: 都系好开心啦，同你一齐激动开心啦，系、啊、啦，咁去到第六日啦，你就有一个太空人翅膀嘅勋章啦，代表住你完美结业，亦都成为咗你人生当中应该系最贵嘅一张嘅 shirt 啦。
1: 系啦，
0: 冇错，咁嚟紧就系2027年啦，唔知你觉得抵唔抵啦？550万嘅港币，但我觉得呢个都算系一生人一次嘅梦想啦。咁、嗯、对于普通嚟讲咧，我哋可能暂时着实咧都系去下阳光与海滩啦，或者系望一望上面嘅星空啦。咁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中意嘅旅行方式。

0: 听过一首嘅作品 Beyond 嘅《太空》，虽然依家咧暂时就飞唔到去太空住啦，咁但系对于未来嚟讲咧，可能太空真系会好似去泰国、去台湾咁平常咧。好，时间嚟到6:46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排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最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系天晴，日间干燥，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1%。
1: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问下小白先，平时你中唔中意唱歌，同埋你唱歌好唔好听咧？
2: 唱歌极度难听
0: 啊！系啊，我哋系肯认嘅，
2: 肯认。
0: 通常肯认嘅人唔系真系难听，
2: 真系难听噶。唔系，我已经唔止一次喺晨光嗰度讲
0: 嘅。系啊，
2: 系啊，
0: 我第一次听咁啱啊！你可以唱啊！
2: 欧瑞强都系话我唱得难听，
0: 但系你自己又知，你觉得唱得难听系啲音准啊，定系？定系啲声啊，定系咩咧？
2: 音准咯，我谂做得唔好。
0: 哦，
2: 唔知点解讲又 OK 喎，但系去到唱嘅时候咧，就真系两码子嘅事。
0: 系，可能讲嘢咧系得9%，都唔系啊，6%啊。
2: 吓，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唱嘅时候又要啱个 key 啱 beat 啦，咁样
0: 吓，就加埋一齐难。
2: 可能冇特别受嗰啲即系正统嘅训练，都系以前细个上音乐堂嗰啲根基。就膽粗粗上了上 Albert 的台，所以就、
0: 好嘢，犀利！你冇入过合唱团系嘛？都
2: 冇、啊、
0: 入选唔到。
2: 小学其实我谂1、2年班有嘅、
0: 哦，入选到咁多叫
2: 唔系啊？你合唱团你唱嘅时候一扎人一齐唱嘅啫嘛。
0: 系啊，但系你都要选拔噶嘛，即系佢唔系全部啊，你入嚟啦咁样。
2: 最紧要系大家参与吓。
0: 小学系，
2: 大家
0: 中学就可能真系要拣啊，
2: 真系冇啦，冇再玩乐器嘅嘢啦。
0: 我记得我小学都有嘅，中学就转咗玩第二样嘢。咁、所以我细个开始都中意唱歌。
2: 你音准系 OK 噶？
0: 我觉得
2: 音准系。你中意唱 K 嘅？
0: 以前细个中意啲，依家就少咗。我发现唱歌咧唔练咧系真系会生疏咯。容易咗走音，如果唔练嘅话，
2: 系嘛？
0: 系咁，我妈妈好有趣嘅。我妈妈咧就60岁到啦，佢每日喺屋企都会唱歌啦。反而佢越唱越好听咯，我好欣赏佢。
2: 哦，咁 OK 喎。
0: 佢会喺屋企唱歌同跳舞噶，
2: 咁犀利，
0: 好犀利，
2: 真系精准咗咁佢啲歌喉都
0: 系，同埋佢系会连音噶，即系会啊 ，sorry， 唔想吓亲大家，唔讲啦。但系佢系好长啦，又可以系好有即系。好有共鸣啦，又好拉到好长个音，所以我觉得好犀利，
2: 好够气喎。
0: 系，咁今日就想讲下点解有啲人唱歌特别好听，有啲人又好似可以再好啲。嗱，第一个原因咧就
2: 你好 humble，
0: 直接将 negative 变咗再好啲系啦。咁首先第一个原因咧就系音准啦，有啲人听音准咧系真系听得出你唱嘅每一个音咧系弊准嘅，但有啲咧真系冇呢一个嘅能力，咁就因为佢哋系有失歌症啦，呢个现象叫做我哋嘅世界上面大概有4% 嘅人系完全唔觉得自己唱歌咧系就算唔准咧，佢都觉得冇问题嘅，系因为佢哋大脑处理高音嘅区域咧，同埋控制发声嘅区域之间咧，个信息嘅传递系有少少嘅偏差。
2: 咁我应该冇呢个问题。
0: 系啦，我就话你。

0: 知道咯，
1: 我知
0: 道，所以你
1: 系
0: 冇呢个问题，
1: 即系我有自知之明咯。
0: 你犀利，好劲咁，所以证明你唔系真系唱得唔好听咯，因为有啲人走音
1: 系唔知
0: 噶。O、okay, K， 好啦，有机会听下你唱 K
1: 咁惊。
0: 好，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乐器、本身我哋嘅乐器啦，而我哋嘅乐器就系肌肉嘅声带结构啦。声带系一个好薄嘅肌肉结构，喺喉咙入面，当我哋呼气嘅时候咧，就会震动产生一啲嘅声音。但每个人嘅声带嘅长度啦、厚度同埋张力都好唔同嘅，咁所以呢一啲唔同嘅声带咧，就会影响咗你唱歌嘅时候究竟系尖啦、薄啦，定系低沉啲、
1: 嗯。
0: 有啲人嘅声带张力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啊代表你嘅音域系好广，可以轻松唱到高音、低音、中音，
1: 所以又即系可以练翻嚟嘅。
0: 冇错，声带系可以好似肌肉咁样练到阔啲，咁、啊、你唱歌咧个音域就可以去得广啲咯。
1: 哦，有冇啲 course 系声带掌上压啊？
0: 掌上压就系报一个老师叫。去教下我哋啦，系啦，咁好啦，第三个啦就关我哋嘅共鸣腔事啦。咁啊，我哋嘅身体入面有唔同嘅胸腔啦，咁呢个胸咧唔系心口嗰个胸啦、嗯，而系空间嘅胸、嗯，包括咗我哋嘅胸腔，即系心口嗰个啦，同埋口腔、鼻腔、头腔，去放大同埋去修饰我哋唱歌嘅声音。譬如我哋放喺胸腔咧，个声音就系口实啦，有力量啦；放喺鼻腔咧就系、是、穿透力。所以唱歌嘅时候咧，啲老师成日都话，你试下揾个振鸣喺个鼻或者头顶。头顶咧高音嘅时候咧就会穿透噶啦，系、
1: 哦、
0: 啦。咁当你低音啲咧就可能系空腔发声，
1: 系
0: 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
1: 即系唱烂玻璃系边只噶？
0: 我觉得就系、是、应该要全身噶啦，你鼻加头顶一齐发声先可以有嗰个效果啦。咁、嗯、呢、嗯、个当然系要加以训练下啦。好，最后就系当当然系我哋嘅呼吸啦。有啲人嘅呼吸咧系识得运用个腹式嘅呼吸去唱歌，而唔系净系用个喉咙。咁当你用咗腹式呼吸唱歌嘅时候啦，就会更加稳定啦。咁唱出嚟嘅声音咧，亦都会更加宏亮洪亮咯。咁所以唱歌咧真系有技巧噶。咁当然如果有啲人成日话我唔识得唱歌啦，可能分分钟咧佢唱歌咧系非常之好听啦。

像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

0: 李克勤的《我不会唱歌》。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教授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我发觉啲名牌子咧，好中意用几种唔同嘅 pattern 嘅。咁有啲名牌子，当然佢有格仔，有佢自己一套嘅格仔添啦。咁但系其实我见坊间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格仔，我应该点可以将个格仔发挥得更加好咧？阿海，
3: 我都觉得咧，近排咧好想揾一啲格仔嘅 item， 咁点衬啦？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啦，那个大细嘅格啦，佢嘅排列会有唔同啦，所以咧，大家真系我觉得睇眼缘啦，你可以一眼望落去，你觉得哦呢只色嘅格仔恤衫我比较会多着嘅，譬如基本盘啦，你可能系啲黑白为主啦，呢啲会比较容易啲接受嘅。如果你话唔系，我想系 classic 啲嘅，譬如一啲红带红色枣红色嘅格仔啦，或者一啲蓝色嘅格仔啦，灰黑啲嘅格仔啦，我觉得咧就会比较有啲秋天感啦。
2: 阿海，我想问一下咧，嗰啲格仔嘅大同埋细，即系个密集嘅程度啦，如果越密嘅，是不是会显得人会胀啲啊？是不是叫即系个格仔系大啲嘅？系咪会显得会瘦？会唔会有呢啲？

0: 啲咁嘅效果噶？
1: 嗱，有啲人咧就有呢種迷思嘅，有啲人會覺得，譬如波點又好，格仔都好啦，呢啲 pattern 咧，我聽好多人嘅講法咧，都係話，哇，個波點咁大，或者個格仔咁大，會令到我個身好膨脹。
0: 因為咧，你知唔知啊？我成日見到嗰啲格仔咧，如果著咗上身之後，那個格仔嗰個線咧會彎咗。
1: 因为好密集，
0: 即系好似啲人 P 图咁嗰啲咧，明明条柱，但系变咗弯咗，咁咪即系知道你入边个西瓜肚喺度顶住咗，搞到佢弯咗咯咁样。
1: 因为其实系有阵时啲线条好细啊，咁所以你就会无论系间珠又好，格仔都好，有阵时你个线条好细嘅话咧，咁你就会容易有呢啲错觉，好似会弯弯地啊。所以咧，真系我觉得头先咁讲啦，颜色又好，无论佢嗰个排列大细都好，好睇你自己嘅眼缘，你中意大格啲定系细格啲？至於你話會唔會著大 pattern 著上身，哇，會好大隻啊咁樣咧、
0: 啊？
1: 我覺得又唔會嘅、
0: 嗯。
1: 我哋成日都強調啦，就係話一件衫咧，其實質料同埋嗰個剪裁先至係最緊要，令到你係咪顯瘦咧？我覺得係個材料、物料同個 cutting 係相當之緊要咯。唔會話哦，你著件大格仔，跟住你會令到你好大隻咁樣。當然，如果你心理上你有呢一個嘅恐懼嘅話，你咪收翻细啲咯，
0: 眼
1: 睛唔好咁大格噶咯。
0: 咁格仔系有冇话边一种嘅颜色嘅配衬嘅格仔出嚟系容易啲 handle 到嘅？大家
1: 嗱，头先咁讲啦，我觉得譬如啲黑白嘅格仔啦，我觉得都容易 handle 嘅。甚至乎你想有啲秋天感咧，我觉得开始有啲蓝色啊，或者啲枣红色啊、啡色嘅格仔咧，都会开始玩翻少少 earth tone 啦，入秋嘅感觉。咁你话哇，如果我着格仔衫，透晒啲楼。会唔会好似变咗翻学学生哥咁样咧？所以咧，我而家咧中意咁着法咧，就系或者韩国咧，我去到咧好多男男女女咧，佢哋都兴咁样着噶。入边咧，你可以衬件 T 恤，或者女士们可以衬件吊带背心底。
0: 普通 T 恤，即系普通
1: 系啦、普通 T 恤，你可能有啲字都冇问题嘅，
0: 正、okay.
1: 或者有少少字都得噶。咁咧，跟住咧，女仔咧，好多時佢哋中意著啲吊帶背心，外邊咧就加件少少 oversize 啊呢啲咧嘅格仔恤衫啦，就做一件外套咁樣啦。
0: 哦，
1: 又飄逸啦，又可以保暖啦，又有層次感啦，
0: 如果
1: 又有
0: 男仔
1: 咧，
0: 男仔佢入邊已經著咗 T， 咁出邊點樣用嗰個格仔嘅其他服飾去到配襯啊？
1: 都可以啊，你咪照著件格仔恤衫做一個嘅外套咁樣咯。
0: 哦。
1: 是
0: 不是都是要 oversize 定是怎样的那件格仔、
1: 最好少少 oversize， 因为你做外套的话你就不要太 fit 身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的 trend 都不是说轻一点啱好的恤衫，即是我们不是说我小个穿那些很 fit 身那些了嘛。现在的潮流都轻翻 loose 一点的。那你可以带点松弛感，我们成日都是讲的这一样东西。尤其是你做外套的时候，你出街有些风啊吹起一下有些飘逸感的时候呢，都挺有型的。咁你话喂，晏昼出太阳有啲热，又点办咧？绑喺你嘅腰间咯，譬如你衬条牛仔裤咁绑喺腰间，我觉得都有型噶。咁你话如果而家咧恤衫都可以嘅，但系你除咗嗰个结咧，你可以摆正中间之外，你系绑侧侧地，系啦，咁件即而歪少少佢，咁咧就会更加有型啦。
0: 系，直头而家系啲人都中意将嗰个譬如格仔恤衫。去到咁樣綁住喺條腰噶嘛，係咪噶？
1: 係啊，好多時都會將件恤衫咧綁喺個腰間咧，做一個 layering 咧，都會係咁。
0: 使唔使
1: 見到啲
0: 嚇？使唔使加嗰啲咩一條鐵鏈就綁喺個褲窿
1: 嚇？就咁一件恤衫，即一種好 casual 好輕鬆嘅感覺就得噶啦。好似頭先咁講，你話我涼嘅時候，我就將佢做一件外套。我當我熱嘅時候，或者我唔需要著佢啦，我就將佢綁喺個腰間，好輕鬆。好 casual 咁样绑咧，其实就 OK 啦，唔需要再加啲咩链啊，各样都唔需要噶啦。
0: 咁、下身咧，佢哋会唔会即系韩国方面多咗就系、譬如佢绑咗个恤衫喺条腰嗰度，但下身其实可以衬短裤啊，定系要衬啲单色嘅，唔可以再衬格仔咁样噶？
1: 我觉得衬单色就 OK 啦，你譬如一啲嘅卡其色啊。深藍色啊、黑色嘅短褲啊，或者牛仔褲啦，同埋而家咧都比較興嗰啲咧，及膝，即係我哋成日講啲長嘅短褲啊，去到咧膝頭哥嘅位置，男女都好興噶。咁你著一啲及膝少少，又係 loose A line cut 嗰啲短褲咁樣啦，跟住你就綁件恤衫喺個腰間。至於鞋方面啦，你可以襯翻波鞋又得啦，或者你可以襯啲chunky 少少嘅 boot 咧，因為而家入秋啦嘛，啲 boot 都開始出場啦。你襯一啲咧，譬如啲山系啲嘅 boot 咧，我覺得都可以。
0: 有好多配襯方法。我哋今日就讲住呢个格仔先，下次仲有嗰啲咩线啊、波波啊，仲有其他花纹，我哋慢慢再讲。一月下个星期再揾啊，嗬，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自上次会议以来，美国经济正在增强，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加息属于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于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沃什表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令联储局可以专注于稳定物价，又说不需要以损害就业市场为代价去压抑通胀。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敞开大门，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强调这个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希望将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并将北极打造成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又会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说加拿大和欧洲应通过在全方位深度合作来确保战略自主权。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召见对方临时代办，就两国海军舰艇日前发生碰撞事件提出强烈抗议。根据印度方面的消息，一艘巴基斯坦海军舰艇当地时间星期二晚在北阿拉伯海海域高速接近一艘执行例行任务的印度海军舰艇，导致两艘舰艇发生碰撞。印度外交部说，这次事件发生在国际水域，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害，但巴方行为不可接受及不专业，违反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条款。印方要求巴方确保所有军事单位谨慎行事，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很缓偏东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23，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7，人民币离岸价6.71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6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提大家其他的特别交通安排，上水新运路水管紧急维修，新运路往上水方向进粉岭中心的车辆不能右转祥华村。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6: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10: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
9: 经。 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他的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经典歌，
1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2: 早7点，
11: 温故知新，
12: 好样
11: 音乐。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带给大家更多的信心，一种柔和的绿带给大众更多的平和感。一种柔和的绿的主题，也伴着音乐与大家一同感受。芳草年年绿，来听谣。

绿波浪，芳草年年绿，啊，两曲带来柔和绿色的歌曲。早七点十七分呢，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又绿，容易想起波啊，绿波荡漾。多瑙河之波，我是雨波，好样音乐。

一种平和的韵律了。继续在好良音乐这个时间呢，7:24

昨晚那一辆船，月亮船哈、也很美哈、所以今早也会想起这曲经典的 Moon River。 它是 Tiffany 还是 Audrey？真听过有人呢直接称他叫做 Tiffany Herbert 哈、因为、演绎的这一出、Tiffany's Breakfast 太过经典了，来自 Audrey Herbert 唱出的原版 Moon River。

0: 也许就是月亮带来的连接，三拍子的融合。 Moon River 之后啊，伴宗沛大提琴的十三月。早七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19，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7，人民币离岸价6.71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27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0: 79%。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屯门公路往九龙的方向进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粉岭新运路水管紧急维修，新运路来回进粉岭中心的车辆不能转入祥华村巴士总站，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另外路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车多，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九龙太子道西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尼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陈皮是常见的养生食材，但陈皮有什么功效呢？常见的陈皮制品又有什么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3: 咁陈皮咧，我就系一个好常用嘅一个岭南嘅中药嚟嘅。咁佢系嚟自一个骨嘅一个皮啦。咁然后嘅话咧，陈皮有好好嘅健脾理气化痰嘅一个作用嘅。即系有阵时咧，晕车浪啊，唔舒服啊，我哋有一个好出名的九制陈皮啦，系啦，可以食住佢，含住佢。几个腌制过嘅陈皮咁样，去帮我哋消食化积、健脾理气嘅，咁可以缓解一啲晕车浪、作呕作闷嘅情况。咁另外，我哋又会可能配合啲普洱茶，成为一个小清吉一啲陈皮茶呢样嘅健脾理气一个作用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样。

7:36，户外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一至五早7点，周六周日下午2点。各式各样、各种年代的音乐，在这里交织相应。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呢，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呢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本周余下的部分时间呢，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骤雨。本周余下的时间都是天晴哈，日间干燥，爽度增高，一起来点。

1980年代中期时髦的一种节奏和力量。这样呢，带来有 True Blue 1986。同一时间呢，他的好朋友 MJ 正在酝酿这个节奏，这个感觉，这个方式，这种味道 The way it made me feel Michael Jackson

那这个是1986-1987的流行节奏啊，来自 Bad 专辑当中的 MJ Way and Made Me Feel， 也是一片性感的蓝色。如果再倒回五年，1982-83年呢，也会想起 MJ 的 Beat It 节奏啊。当然这种节奏呢是带起了1980年代初期的 disco 节奏热潮啊。The Dance Band。Let it whip.

0: 如果你是一名的缝纫师的话，你应该很喜欢这种节奏，因为真的可以是随时啊无缝拼接上去哈。在58分半的时候呢，已经默默地做了一次这种的效果哈，手动 extend 延长版的 Let It Web。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